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有基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实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金秋九月，省运热度持续升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比赛9月12号在海州体育馆鸣哨开赛，全省少年健儿齐聚绿茵场，为九月的港城再添热血运动热潮。今天的省运逐梦海州文体旅快讯，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橄榄球这项运动。接下来的海州乡音乡情，循着日渐升温的省运热潮，聊聊属于海州人的本土运动记忆，回望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奔跑与青春。
9: 竞技点燃城市热度，文旅绽放海州光彩，赛场英姿与街巷烟火共同汇成省运的交响。省运逐梦海州文体旅快讯，速递最鲜活的文体旅动态，共赴省运活力之约。
8: 场上逐梦，共赴山海，一站式获取海州文旅全资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橄榄球比赛举办地海州体育馆橄榄球场，按照标准英式橄榄球规格建设，铺设沙培天然草坪，排水性能优异，配备专业赛事级照明与扩声系统，可满足1000余名观众观赛需求。场地此前已成功承办全国7人制橄榄球系列积分赛、首届文旅杯、青少年橄榄球邀请赛等多项高水平赛事，办赛经验成熟。 为保障本届省运会顺利举行，场馆已提前完成设施提档升级，增设临时热身区，配齐各类赛事器材，调试完成实时计分系统，安保、医疗、志愿服务等各保障团队也全部就位，反复推演赛事流程，全力为参赛选手营造专业安全的竞赛环境。橄榄球是一项极具团队协作性的运动，既考验运动员的爆发力与耐力，更考验队伍的战术配合与凝聚力。本次赛事分为小组循环赛与排位决赛两个阶段，前半程各队伍轮番交手角逐积分，后半程进入最终排位争夺，最终决出各组别名次。
9: 沿河鲁声，摇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以乡音乡情为纽带，串联海州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省运赛事在家门口举办，看着绿茵场上奔跑的少年身影，总能勾起不少海州人关于运动的旧时光记忆。对于老海州人来说，运动从来不是专业赛场的专属，而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生活片段。说到海州的运动记忆，绕不开的就是老南广场体育场。这座1956年建成的体育场是连云港最早的综合性体育场地，因为坐落在当年新浦大街以南，老百姓都习惯叫它南广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是全市举办大型运动会职工球赛的唯一场所。每逢全市运动会召开，操场上彩旗飘扬，各个单位的队伍列队入场，看台上坐满了前来加油的市民，锣鼓声呐喊声能飘出半条街。厂里的职工球赛、学校的运动会、机关的广播操比赛都在这里举办。那时候没有专业的运动装备，工人们穿着工作服、布鞋就上场踢球，输赢不重要，图的就是一份热闹与尽兴。南广场的跑道上留下了几代海州人奔跑的脚印，也承载了一座城市的运动初心。校园里的运动时光更是很多人青春里最鲜活的片段。早在民国时期，现代球类运动就传入海州，崇祯中学最先开设篮球课，此后古城里的学校纷纷建起篮球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州的中小学里最热闹的就是课间十分钟，男生们抱着篮球往操场冲，你争我抢，上课铃响了还舍不得回教室，女生们在走廊里跳皮筋踢毽子，银铃般的笑声飘满校园。放学之后，学校的操场上总少不了打球的身影，夕阳把少年的影子拉得很长，汗水浸透了校服，却满是肆意的快乐。那时候没有专业教练，大家跟着高年级的学长学动作，自己琢磨战术，

一场简陋的班级篮球赛就能让整个年级兴奋好几天。日常的运动场景还藏在街巷与河畔。每天清晨，沿河边上总有晨跑的队伍，沿着河畔石板路慢跑，迎着朝阳，伴着河水的潮气。傍晚的街头巷尾，孩子们玩着老鹰捉小鸡、滚铁环，跑着闹着，就是最好的运动。夏天的傍晚，老槐树下总会有街坊打羽毛球、练太极，摇着蒲扇，围观的老人比打球的人还起劲儿。这些朴素的运动场景，没有专业的场地，没有统一的规则，却藏着最纯粹的快乐，也成了海州人骨子里的运动基因。从旧时南广场的人声鼎沸，到如今省运赛场的青春飞扬，海州的运动场景在变，场馆在变，但那份热爱运动、蓬勃向上的精气神始终没变。看着省运赛场上奔跑的少年，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源源不断的青春与活力。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星辰悦动力。
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4: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5: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8: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7: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8: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7: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9: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8: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当前，微信成为人们重要的联系沟通方式，线上交流呢也是越来越方便。那么在一些案件当中呢，微信语音聊天记录等也是频繁作为证据出现，就连聊天当中发的表情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那么如何利用微信来固定证据？什么样的聊天记录才能更易被采信呢？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一些涉及微信证据的案件，提醒我们广大市民，用微信固定证据并不是随随便便截两张图就可以的，要尽量保证证据的完整性。那么在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呢，还要有事实依据。比如说，我们就先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件哈。刚认识的朋友面对面扫一扫，合作伙伴之间加个微信方便沟通，也是再平常不过了。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许多线下的交易也都会搬到线上，聊天记录也随之变成诉讼的核心证据。那么这类证据如何才能被法院采纳呢？如果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删除并隐匿信息，法官又该如何判定呢？程晓和郑琪就是多年的微信好友，两人呢也曾有业务往来。2019年，程晓通过微信与郑琪取得联系，表示自己啊现在能提供一些业务。那么了解到郑琪公司有这项业务之后呢，希望与其合作。结果呢，双方达成合作之后，程晓表示自己按照对方图纸和要求加工完配件之后，该公司却没有支付加工费，欠了剩余8万余元。与对方协商无果之后呢，就将其起诉至了法院。奇怪的是，原告和被告都提供了一本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可是呢，里边的双方的聊天记录却有很大的出入，根本是对不上。被告表示，后续配件他们也没有要求程晓来做了，因此不需要支付加工费。经法院核实，程晓呢提交了其自制的供货单及大量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但是法官将其所提供聊天记录与郑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对比。

之后发现聊天记录既不完整，也有删减，多处语音未转文字。经过核实，真实的对话终于是被还原了。原来呀，为了隐匿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顾晓故意将对方发送的“不做了”“订单取消吧”等关键信息删除。因此呢，法院认定原告向被告主张加工配件款80000余元，但是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所以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儿哈，在大家提交这个诉讼材料的时候呢，要保证所提交的聊天记录的真实完整，对和案件有关的聊天记录应当尽可能的真实还原完整提交，切记对聊天记录自行删减，对语音内容应转换为文字，刻意回避不利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哈。李强因手头不宽裕，曾多次向秦峰借款，也偿还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是在核对借款的过程当中呢，秦峰通过微信发给李强一份借款明细，但是由于李强当时在忙，就随便回了一个 OK 的手势的表情，表示自己已经收到。后来呢，李强通过通话的方式与秦峰核对借款明细，并明确指出明细当中呢包含自己已经偿还的部分。庭审过程当中，秦峰将该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并表示李强发出 OK 手势的表情就是认可自己发给他的借款明细，应按照这份明细偿还借款。秦峰认为这 OK 的手势只是表明自己收到了，但是呢，却不表示自己认可了借款明细。由于李强提供了核对借款时的电话录音记录，因此呢，秦峰的诉讼请求法院未予支持。所以呢，在微信聊天当中的能用文字明确表示的，要尽量不用语音或者是表情，因为语音有时会夹杂口音或俗语，在判定上可能会产生歧义。有很多微信证据当中出现 OK 或抱拳、微笑等表情，也要联系上下文的关系，才能判定这些表情是否为肯定的意思。诉讼无小事，利益关己身。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广大听友们，时刻谨记三心，一要有警惕心，及时的固定证据，随时留痕；二是要摒弃侥幸心，删减修改聊天证据只会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三就是要克服懒惰心，要积极主动与对方就重要事项进行核对，不要总是觉得有理走遍天下。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保留好证据，权益才能得到维护。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

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15: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16: 大头的父亲看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
17: 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16: 今天早上刚起床，铁柱揉着太阳穴对媳妇儿说，
17: 老婆，我感觉我脑袋不舒服
14: 啊。怎么了老公，是不是要感冒了呀？
17: 不是，我感觉我的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14: 听到这儿，铁柱的老婆心里特别的美。
12: 结果只听铁柱接着说道，
17: 以前你那么瘦还能勉强承受，现在你体积那么大，
16: 哎，实在难接受啊。
14: 啊， 好考上大学的那年，周末从学校出来，想感受一下都市生活。当时啊，刚下过一场大雨，他走在马路上，突然一辆大奔从身边飞驰而过，溅了他一身水。
17: 哼，不就是一辆大奔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4: 看着远去的大奔，阿豪心里暗暗发誓，
17: 等老子有钱了之后，一定要买一件雨衣。
14: 铁柱的媳妇儿刚拿了驾照，第一次开车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只见他额头上有一块淤青。铁柱大吃一惊，赶紧问道，
17: 咋回事啊媳妇儿，撞车了？
14: 铁柱的媳妇儿

0: 铁柱有点小帅。高铁上同一排座位，一个小姑娘隔着过道总是没话找话，铁柱爱搭不理，实在没有办法才应付一两句。
1: 小姑娘不死心，忽然惊讶地说，大叔你好潮啊，耳朵后面还故意剪秃了一块，差点没看到。
0: 铁柱指了一下旁边的老婆大声说道，前几天我陪我媳妇逛街，有一个辣妹给我要微信，我媳妇儿练过过肩摔，一个过肩摔就把姑娘哼的一下摔倒在地上，你看我这耳朵后面，这就是她薅的。
1: 车厢里瞬间就安静了，姑娘立刻闭上了眼睛假装睡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0: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1: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哎，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啊，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0: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1: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今天文文挤公交车上班，只听一位大爷说道，
0: 咱不急啊，让年轻人先上车，他们急着上车呢。
1: 文文当时觉得大爷真帅，特别有素质，非常的暖心。不过紧接着大爷又来了一句，
0: 大家放心，反正咱们上的再晚都有座。老王和媳妇儿上街碰到了朋友一家人，看到他们初中的儿子气色非常好，再看看自己的儿子面黄肌瘦，于是就问，
1: 哎，你儿子这么精神怎么做到的呀？
0: 朋友哈哈一笑说，嘿嘿，太简单了，上个月儿子手机被老师没收了呗。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3: 来给爷再添碗饭。
0: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1: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0: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大头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1: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三个月之后是5000。
0: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三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1: 对呀，当然确定了。
0: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三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
1: 下班了，老婆一脸沉重地回到家，铁柱赶紧上前问，
0: 老婆怎么了？
1: 哎，公司的小张今年35岁，得癌症去世了。
0: 啊，那真是想不到啊，小张还那么年轻。
1: 对呀，人生无常，所以我决定不能留遗憾，从今天开始我要去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
0: 铁柱用力点了点头，诚恳地说，那就先去厨房吧老婆，从做饭开始。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11: 你谁呀？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12: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10: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12: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啊，我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10: 一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小伙子向老王倾诉，
11: 哥，咱们挣这么点工资，一点前途都没有，女朋友都找不到。
13: 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想，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喜欢钱的，哥年轻的时候就是活生生一个例子。
11: 啊，怎么回事啊，王哥，你赶紧讲讲啊。
13: 嗨，我以前跟一个富二代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这富二代啊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而我是一个勤奋努力的穷小子。
11: 那是不是那个女孩最后被你的人品给吸引了呀？
13: 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同时去女孩家楼下找她玩，富二代开宝马，我骑一辆破28，那女孩微微一笑鼓励我说，
12: 有钱虽然好，但是呢并不代表一切，只要努力。
10: 哦，然后呢女孩还说什么了？
12: 老王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
10: 然后车开远了，我没听清。
12: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13: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12: 我爸妈死了。
13: 啊，怎么死了？
12: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10: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11: 师傅，你看我开得可以吗？
10: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得可以了。
11: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13: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12: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10: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12: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
6: 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10: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

0: 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2: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1: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您怎么知道的呀？
2: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老王吃完饭之后刚要下楼，媳妇问他：
1: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啊？
2: 我下楼买个彩票。
1: 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买彩票中了1000万，这个时候我被绑架了，让你拿500万来赎我，你会怎么办啊？
2: 这个时候老王连连摆手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双喜临门的好事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1: 高中的时候，大头趁午休跟一个女生大胆地表白了，同学们都高呼道：
2: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1: 没想到那个女生死活就是不同意，全班都静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个女生说道：你外面有人
2: 啊？外面有人？逗我呢吧，我发誓没有，真的没有。
1: 这个时候教室门口传来了班主任的声音：他说的是我在外边呢。周末铁柱在家里跟老婆大吵了一架，然后媳妇儿气得都不做饭了。
2: 可是生气归生气啊，那不能饿着孩子。于是中午的时候，铁柱就带着闺女去饭馆点了俩菜，孩子吃完一边拿餐巾纸擦嘴巴，同时双眼非常诚恳地望着铁柱说：
0: 爸爸，晚上你跟妈妈再吵一架吧。
2: 大头在追一个美女，有一天大头问对方：妹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1: 其实女生都一样喜欢帅帅的男生，不过你是个例外。
2: 大头一听大喜，赶紧问：是不是我不帅你也喜欢我呢？
0: 我的意思是，就算你长得再帅我也不喜欢你。
2: 一天，老王因为迟到被扣了奖金，于是呢他特别气愤地找到老板：哼，每次迟到什么的你都要扣奖金，扣工资不一样吗？
1: 哎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工资给老婆，奖金归你吗？
2: 是啊，老板，你就不能改改吗？
1: 不行。
2: 为啥不行呢？
1: 你以为我没老婆，公司的钱我老婆管着，只有奖金是由我支配，从你们身上扣下的，我就可以攒点零花钱。
2: 大头家门口停车位经常被人霸占，而且都是不同的车，这时间短的吧一两个小时，时间长的吧七八天过去了。
1: 昨天大头下班回家一看，车位又被占了，那真是怒火中烧，直接给他车门上盖了个脚印，转身就走。刚进家门，舅舅黑着脸问大头：
2: 臭小子，你一进小区我就看见了，我就问你，你踹我车干嘛？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环，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

0: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九二七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

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网上网下热门话题，八卦的心，吃瓜的嘴，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最近呢，有一个关于朋友圈的话题雷到我了。
3: 怎么了？
5: 就是之前呢，我们谈到过，也听说过，经装的朋友圈，
3: 毛坯的人生。
5: 哎，火了吧？但最近我发现这个预制朋友圈成为朋友圈模式的一个新的热点了。
3: 是的，其实每年一到假期，这个话题就会稍稍被拉起来热度。尽管其实近几年来关闭朋友圈这个观点并不少见，
5: 对，
3: 但是朋友圈依然是百花齐放，仍然是无数人表达自我、关心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
5: 尤其是可以预制这
0: 智人生的口号。哎，有人就不解说，现在这朋友圈还能预知？
3: 对呀，我就很不理解嘛。
0: 人家有不少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这个预知经历。比如说生日还有一个礼拜啊，我的照片已经都拍好，已经批好，文案排版都已经设计好，已完成。等到生日的时候，我一贴就好了。
3: 还有那种说，在北京一天回酒店三趟，换衣服补妆待两天，发了一周的朋友圈。
0: 对，他就是在北京待两天的时间，玩玩闹闹，各种摆拍，一天回家换三套服装，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在北京待了有三四个月似的。
3: 是，都这么干啊。说到预制朋友圈呢，有一个网友说，哎呀，我太熟了， 以前不了解啊，一个人可以为了朋友圈努力到什么程度？直到前两年新认识了一个女生，打开新世界大门了。她是我见过最精心打造自己社媒生活的人。
0: 怎么了？
3: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定位发照片很正常吧？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哪儿呢，对吧？
0: 对，
3: 让大家相信。但人家还每次都能控制在2到3条。
0: 哇，这个效率就有点高了。他不 P 图吗？
3: 你比如说啊，3天的旅行，第二天修好图发一条，然后快离开的时候保存定位，那么可能呢再过个一周再发第二条，拉长战线。以此类推，如果是一周的旅行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朋友圈旅行延长到2周甚至3周。
0: 哇，这个功能我还是第一次去体会。我知道有加位置的这个功能，应该大家都会，每次去拍摄的时候去发视频的时候都会加上本地的位置，但是这个保存位置隔一段时间再发，这是
3: 你也没见过吧？
0: 有点惊奇了。
3: 你还是新青年呢啊！我跟你说，当我第一回知道定位能保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说了，小女孩说，好多人都这么干了。那除了出去玩的话呢，像什么生日还会提前过，为什么呢？生日当天你发的图，那就很好看了呀，不用那么匆忙了呀，对吧？你看周三的生日，周三晚上聚一餐修图，你再拍照，是不是就很晚了？那你就不如周一周二去过生日，然后拍够选出最好的，把图 P 的美美的，我周三当天再发一样啊。
0: 哇，我真的惊呆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应该是把拍照发朋友圈当做了自己的事业吧。
3: 哎，所以我们给预制朋友圈下一个定义的话，你可以这么说啊，提前预设朋友圈素材，选择不同时间发送，还可以保存定位。比如说出去旅行吧，你拍了成百上千张的照片，不会一次性发完，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分批次发到朋友圈当中。
0: 你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其实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就说了，说哎呀，我知道

0: 有预制菜，但是怎么着这朋友圈也有预制的？
1: 对啊，朋友圈现在都可以预制了，那什么是真的呀？
0: 还有人说这意义在哪儿，我就不明白，自己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别人谁有空在意你这些呢？
1: 老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吗？也有人说
0: 很累的，
1: 也有人说不是很理解但是尊重，因为自己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朋友约着出去想要拍照玩呢也会很配合。
0: 嗯，还有朋友说，哎，我也会偶尔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提前拍好节日的主题餐、美美的自拍，这样的话就不用在乎节日当天和别人人挤人排号吃饭，就是提前吃，然后假如在那天我也吃过了。
1: 那我就想问，就是节日当天你们都干什么呢？
0: 可能在家睡一觉吧。
1: 哎，那也行。
0: 然后在朋友圈模拟出自己美美的去过了一个节日的状态，
1: 就是错峰过节呗，对吧？
0: 对。
1: 还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只是拍了太多照片没发完，起码我就是，那么出去玩一次拍上百张照片也不太喜欢一次性发出来，怎么办呢？留着心情好的时候慢慢发吧。
0: 嗯，像你这样的朋友会少一些，因为我每次拍了照片想发的时候，哎呀没屁，算了不发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发的意义，那就先不发了，等哪天想起来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哪天就是遥遥无期，你放心，此时此刻你不想发，再以后也不想发了。
1: 其实这个预制朋友圈呢，像不像以前保存在草稿箱定时发送的那些做法异曲同工啊？
0: 有点像邮箱。
1: 嗯，现在我们讲究出片为王嘛，
0: 嗯，
1: 好像提供了一种更讨巧的选择，年轻人的社交需求嘛。
0: 嗯，其实在社交平台啊，预制朋友圈这个讨论是非常热闹的，相关话题呢也是频频的登上各平台的热搜，某音的预制朋友圈挑战就有94.2万人在看，而某书的热榜话题之下也有博主挑战说啊，一天拍完国庆七天朋友圈，或者一天拍完五一朋友圈，这种视频也是纷纷得到点赞。他是怎么做的？就是视频当中他从下午3点开始拍，拍到晚上6个小时，拍了1536张照片，然后等到真的到假期的时候，他就直接在家躺着睡大觉。
1: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一天拍完剩下6天都不用化妆打扮了。
0: 还有你看评论区就有高赞评论表示了认同，说哇这样真的是好，哎，一天拍完我后面都不用想了，也不用计划了、我这几天假期就可以妥妥的好好休息了。
1: 对，还有人说了，1个月，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我都是预制5年之内的，2020年旅游的时候我还没发完呢。
0: 但是也不乏有质疑的朋友啊，就说但是你这样出去玩就只顾着拍照了呀，你能玩得好吗？
1: 嗯，
0: 还有人说朋友圈对我来说是记录开心或者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做任务一样的到一个地方就拍照打卡 P 图发圈。
1: 预制朋友圈有不理解的也有嘲笑的，但可能当事人说了，我们女孩子预制朋友圈呢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实时位置，我们这也是一种保护自身安全，万一有什么人过去找你怎么办呢？
0: 你确定这个不是在讨论热火之后的一个给自己找的理由吗？
1: 怎么听起来好像你是被逼无奈啊，谁逼你这么做了？
0: 有一位朋友说啊、说除非写真，不然这种日常一天拍完我觉得没啥意义，本来其实出去玩就是为了记录，那如果说一天拍完这些照片那还记录个啥呢？
1: 说的是啊，我们去旅游呢是做一个记录啊，每个人记录的节点不一样啊，年轻人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很多发预制朋友圈的年轻人呢，人家就是提供平乏生活之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样的生活呢曾经存在过，而且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想象的基础。
0: 那大家有没有发过预制朋友圈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来吧，继续朋友圈之旅。有的年轻人呢，已经开始预设朋友圈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逃离朋友圈了。
4: 在我们的微信好友列表当中，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没有备注，
3: 对，
4: 朋友圈呢也是空空如也，头像名字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3: 嗯，
4: 那即便这些人可能已经删除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3: 其实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删除，这一点也无法确认。
4: 对，如果说把好友列表比作薛定谔的黑箱，那么这些人就是躺在其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的猫咪。
3: 说到微信，说到朋友圈呢，经常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微信三件套。
4: 每隔一段时间，从这个微信三件套就可以看一个人的性格。这样的话题就会在各大社交平台被热议，
3: 是
4: 诸如此类。还有什么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都在想什么，又或者是年轻人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呢，等等。
3: 什么叫微信三件套啊？头像、名字、个性签名。也有人说法是头像、朋友圈背景和个性签名。当然了，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啊。三件套就好比什么呀，互联网时代的生辰八字塔罗牌，就人人都可以拿着扮演一回神棍似的。
4: 我们看，在微博官方的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三件套反映出的性格是平淡，
3: 就是自己是个淡人。
4: 对，头像和背景颜色都比较寡淡，名字呢缺乏信息，个性签名几乎没有，且长期不变。
3: 而且这批人呢是当年在

0: 在玩 QQ 的时候呢，特别热衷于各种装饰自己，但是到了现如今之后，就成了一个淡人了。
1: 嗯，不过相对于平淡，淡漠这个词儿可能会更精准去描述我们这种社交的状态。
0: 平淡呢，仍不失是一种外向的表达，尝试解释说，哦，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淡漠不一样啊，淡漠就有点，嗨，无所谓，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无所谓。不仅不再改动三件套了，而且朋友圈呢越来越少打开了，也越来越少观摩他人的生活了。这些跟我无关啊，跟我没有关系啊。嗯，
1: 是的，那当这个三件套不断的淡化它所呈现出来的信息，那类似于三件套看性格这样的议题，就显得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了。
0: 对，什么都在变，我那些三件套那是几年前的，你通过这个再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对不起，是你有问题。
1: 哎，与其你八卦别人，你不如思考这些曾经拿火星文写 QQ 签名，拿这个杀马特做头像的，还有把你的那个 QQ 空间装扮的闪闪亮亮的年轻人，他为什么开始抛弃三件套了？
0: 为什么呢？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1: 对吧？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不发朋友圈只是年轻人收缩表达的起点，但是啊，这个淡淡的三件套它绝对不会是终点。
1: 边界的收缩没有终点，它只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直到消失。
0: 嗯，大家想一想自己的微信三件套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就说这个脸书吧，它刚问世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有一种说法说是校内社交网站，注册的标准啊特别严苛，严苛到非哈佛学生你不能进来的，你是没有资格的。
1: 哦，这门槛够高的。
0: 对，你的姓名、你的性别、年龄啊、学历啊，这些真实信息，这是人们在脸书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你注册不了。
1: 你看啊，我记得在一本书里，书名叫做日常的深处，他有写到这个技术哲学家王小伟在谈到微信的时候就说当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照镜子。那所谓的这个三件套，简单来说就是人们的面容、姓名乃至气质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种投射。
0: 但有一点啊，我们也问自己，这个三件套刻画的是你真实的社交形象吗？恐怕不是，更多的是咱们自己预设的一种人设，就是我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想过那样的生活。很多已经过上那样生活的人呢，除了很多艺人朝气蓬勃的人说我想分享记录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什么呀？好吧，我特别想让自己这种状态能够长长久久，让更多的人看到。
1: 其实是能够理解的。我不知道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这个微信三件套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有没有之前自己的接触，包括你自己的这微信三件套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在微信、在小红书上你随便去搜索一下微信三件套，它会冒出来一些搭配妥当的头像、名字、个性签名的组合，就打着各种标签，比如说高冷啊、小清新，还有冬日氛围等等，就像是那个小县城服装店里模特穿上的那种名媛风的套装一样。
0: 嗯嗯，的确啊，这种呢多少有点华而不实。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他的微信呢已经不是社交属性了，或者兼具社交属性，更多的是工作属性。你实用主义，你像那些卖保险的、卖房子的，他们头像什么样呢？一般都是自信抱胸，对吧？抱着胸，职业装当做自己头像，或者说拿这个中文名啊，加个英文名做名字。还有很多人呢，为了让自己的排名靠前一点，在自己的这个备注前呢，非得加个 A， 就出现在第一栏当中了。那么这类职业者呢，他的个性签名，我要奋斗，我要努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人生格言，奋斗型的鸡汤。
1: 对，时刻散发着一个积极向上的味道，哪怕就只是职业使然。那对于中年人来讲，这三件套啊，基本上是一个许愿瓶。取名叫做花开富贵，取名叫做顺其自然，取名叫做自然而然，
0: 还有、
1: 取名叫做海阔天空，
0: 平安健康啊，岁月静好啊。
1: 嗯，头像啊就是一捧捧茂盛的玫瑰，个性签名呢写着各种，就你刚刚说的平安健康的阿姨，我估计啊至少能够撑起来一个地级市的人口
0: 啊。那么相较于这些人呢啊，现在年轻人态度好像越来越平淡，甚至消极了。
1: 嗯，
0: 微博有一个统计，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微信上看起来非常的悲伤，当然也可能是丧啊。
1: 哎，丧这个字，这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
0: 是，
1: 就是形容人好像对于生活没有什么激情，比较失落，比较有失望感，没有什么力量。
0: 有的人甚至丧到什么程度呢？对这个点赞、对评论都特别谨慎了， 怕的就是，哎，我评了，他要是没回复我，那我删还是不删呢？
1: 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我评了，如果他没回复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掉面了，没面子了，
0: 对，
1: 不好意思了，委屈了。
0: 嗯，
1: 又或者是他评论了我，我还要不要回？想那么多干嘛呀？
0: 对，你这样一来的话，只能让你的这个新媒体社交越来越抽抽，越来越抽抽。
1: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在朋友圈当中，在微信当中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三件套。
0: 嗯，
1: 或许从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哎，这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我的套装，但是现在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看自己微信这三件套安排的怎么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你又是否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对于这所谓的微信三件套和预设朋友圈有怎样的看法。
0: 我们想一想，无论是你丧的还是积极的，有人设的还是自己认为没有人设的，在微信当中咱们到底是谁呢？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预设朋友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甭管是生理老还是心理老的这个中年朋友们，已经开始懒得去翻朋友圈了。自己的三件套呢，也好久没有动过了。
7: 哎呦，你刚刚在上个路口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想了半天。你就说在微信当中，

0: 对，
1: 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这微信里面躺着上千个人，
0: 就感觉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朋友圈了。刚刚那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合适，就是生人圈。
1: 对，你偶尔你打开朋友圈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沙滩。
0: 嗯
1: 啊，沙滩上面有花花绿绿的男男女女，但是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0: 嗯，就他们的生活好丰富啊，好光彩啊。
1: 我们可以和陌生人一样，哎，迎面走过来见面了，大家点头致意，稍稍微笑一下就到这里就好了。
0: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样一种感受啊，自己清楚暴露在生人关系当中意味着难以预料的风险，而这个微信呢，它事实性的是走向陌生了，所以很多人对社交表达开始收缩，开始谨慎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嗯，我们来想一想啊，一个人在微信上新添加我们为好友之后，你试想他首先会做什么？
0: 点开头像放大。
1: 是的，先看一看头像，尤其是当对方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0: 而且是个美女的时候，
1: 对，他会判断，哎，这头像是网图啊还是真人啊，这眼睛这么大呀，哎，好瘦啊，
0: 做
1: 皮肤好白呀，
0: 啊，
1: 哦，是做过一点微整是吧，然后去咀嚼这其中的细节，
0: 看完之后就开始翻朋友圈了。
1: 哎，
0: 他是干什么的呀，对吧，他年龄多大了呀，就各种开始有点偷窥欲望止不住了。
1: 对，你如果问他说是不是这样的操作，他可能会给你解释，哎呀，我这个是为了了解彼此，对不对？
0: 嗯。
1: 不过其实诚实的来讲，这其实就是偷窥欲在作祟。
0: 如果说仅限于这个偷窥呢，好像还没那么糟，最怕的是什么呢？偷窥激化成凝视，他会带着有声或者无声的评价。你很多女孩都面临过这样的窘境，就是刚加上没多久，聊吧感觉还没那么熟呢，他就不知深浅的说，头像是你真人吗？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啊，还有那种，哎，看着挺漂亮啊，身材真好，你经常锻炼吗？
1: 啊，这都是什么人啊？
0: 还有那种油腻大哥啊，就逗女孩的时候，就其实还没到那么近，让人很反感，经常就是不知廉耻的就问，哎，咱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呀？
1: 完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已经非常头大了。关键是冷憨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首先我肯定是没有吃过这种猪肉的，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但是你看过猪跑吗？
1: 是，你这猪跑看的经验确实是挺丰富的啊。谢谢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细致。
0: 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啊。有人呢在朋友圈晒照片，除了自己的美貌以外啊，他买那车也跟着入境了。
1: 嗯，
0: 仅仅过了一天，他在这个男性凝视重灾区就出现了。
1: 啊，
0: 他发现，哎，我的照片跟车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1: 怎么回事？他在论坛里看到自己的信息了。
0: 对方发的帖子是女神新买的车，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吗？
1: 哦，我懂了，我看过这样的帖子，在某书上经常刷到。评论区呢，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女孩的身材、长相来打分，甚至来通过这个车的具体的情况和它的价格来揣测这个女生的家境和情况。
0: 当天，他就把那个人的朋友圈给屏蔽了，就换了头像了。然后呢，就在好友列表当中逐个排查，到底谁是偷窥者。把我的图给复制过去了，然后他就非常果断地删除了一切那些半生不熟的人。
1: 嗯，其实我们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虽然凝视自始至终它都在，它都存在，
0: 是，
1: 但是凝视的风险随着这个陌生人侵入到我们的社交圈，它会不断地加剧，那我们对于自身的社交的处境也会感到不安全。
0: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头像了呀，什么猫猫狗狗的呀，表情包啊，甚至换那些故意让老板失去沟通欲望的照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通过这些缺乏身份信息还有特别模糊的头像，回避那些无处不在的凝视。你们别通过头像窥探我的人生了。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刚刚举过的这些例子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对于每一个内心敏感脆弱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刚提到像删除好友啊、拉黑这些行为都有一定的攻击性。
0: 嗯，
1: 但我们现在好像最欠缺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就要和很多人都交好，于是要跟很多人交朋友，于是只好开始自我防御、自我审查、自我隔离、自我隐匿。其实这样的方向并不是一个良性的方向。
0: 相较于朋友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好像遇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轻人说，哎，我是个社恐，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是那么的健谈。
1: 嗯，第一次认识我也说我是个社恐。
0: 还有人说，哎，我是个 I 人，其实他不是，多少有点回避社交，你是不是这样？
1: 是是，确实是，我承认，甚至就是试图会和社会去断联，就是尽量不要来打扰我。
0: 你像这两年一过年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最热闹的话题是什么呀？
1: 断亲。
0: 对，我不想跟那么多亲戚去寒暄，去做我不想做的事。

0: 情。
1: 但其实在传播学领域来讲，有一句话这样说，说分享本应当是连接，是在一起的。那如今这种健康的心态其实是在社交当中很少见的。
0: 嗯，你看现在我们主流话题，尤其到一定年龄之后谈什么呀，买房买车，股票基金，什么升职加薪，好像无论是微博呀、微信呐、还是什么音呐、书啊，呈现的都是那种欲望的炫耀性的一种表达。
1: 是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哎，他看到的是这种欲望的炫耀性的表达，但是他自己正一步步趟进低欲望的生活。
0: 嗯，年轻人呢越来越很少的去响应那些主流的所谓的动态和声音了，目的呢不是说真正的不想接触，而是想做一个内心一个核心特别稳定的人。
1: 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还挺明智的，这种不想也是一种响动。
0: 哎，以不变应万变。
1: 嗯，
0: 也问问大家，你的朋友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态呢？三天可见，三个月可见，还是半年更长时间，或者说早已经不发朋友圈了呢？
1: 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

0: 慧，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寒寒。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今天呢，谈到了预设朋友圈，谈到了关于朋友圈的人设呀，还有现如今人们对微信三件套的一个认识和具体做法。贝四岁他这么说的，我2013年开始用微信，朋友圈至今没有背景，微信头像7年没换过，签名也6、7年没换过，我不怕别人看我的三件套，你看吧，你通过6、7年前的东西判断我现在状态，你肯定判断不准的。
2: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贝四岁，我想了解你这几年换过工作吗？
1: 看状态应该也没有换过工作，或者说人家工作也换过，但是对社交的这个微信账号没那么在乎吧。
2: 嗯，或许吧啊。来看到童妞，她说我会发朋友圈，但只对认识但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可见，日常总接触的人或者是亲戚通通都设置成不可见或者仅聊天，跟我生活无交集且认识的人才是朋友圈的安全距离。我在朋友圈疯狂发癫，可见的都是永远无法对我指指点点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哎呀，你好洒脱这个心态啊。我看阿祖非常的有智慧，我最近发朋友圈呢，主要是为了讨债，当然了也是想告诉别人平时咱们不联系没关系啊，你不要一联系就是借钱，我真的很无语好不好
2: 啊。我觉得在男士朋友之间好像这种情况会经常10有8-9的出现，一年就有那么个2-3次。
1: 嗯，这证明阿祖挺有钱的啊。
2: 哎呦 XF 他说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声音已经太嘈杂了，只想安静一点，不想打扰别人，但是也不想被别人打扰。
1: Coco 他说10多年前发朋友圈挺多的，设置成了父母不可见，但最近这些年发呢，设置成所有人可见，目的啊只有一个，随时随地让父母感知自己的状态，那么其他可见的人都是陪衬了，而且不发涉及到隐私的地址、个人照片信息等，因为定期和父母视频通话。
2: 嗯，我们来看到神经蛙，他在后台是发了一篇长篇大论啊，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呢，为了不让人加自己的微信，一度把所有的添加方式都关了，临时性的关系一律仅聊天啊。说有一年在五一期间，我发现自己被一个关系还挺熟的微信联系人屏蔽了，有共同的好友发来了他的出游照片，说是晒在了朋友圈里，而我没看到，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一看就是一道杠，不知道是被屏蔽了还是设为了仅聊天，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的不和睦。虽然说我发朋友圈发得很勤快，花花草草、日落晚霞为主，即便是出游，一天也绝对不会超过3条。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所谓理解的闹腾？后来一想呢，也就释然了。当你过得有声有色，那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冒犯。这个时候彼此设为仅聊天就很合适。朋友圈对我来说呢，不过是一个网络相册之一。看到朋友圈的活人，我还是会点个赞的。
1: 首先恭喜你，证明你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是很健康的啊，能够自我说服自己，而且生活状态还是非常幸福的。现如今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看到你发那么多的照片就觉得自己不如你，或者羡慕嫉妒恨，这个心态呢也不是太对啊。
2: 对，也不是特别的健康和良性哈。
1: 哎，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
2: 对，也要去适时的调整。我刚在后台还看到一位莫道，他说年轻人的不想其实是因为机会和渠道变少了，想了也没用，甚至会可能引起反作用，这个心态也是需要去逐步的调整，倒不是因为说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只是它会源自于你内心的快乐，内心要更充实和更快乐更明媚一些，可以大胆的去社交，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去玩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参与的社交活动，去踢足球，去打篮球，去看看太阳，去跑跑山。
1: 哎呀，生活好充满阳光啊。秋千他说年轻人逐渐长大了，逐渐变得不在意很多东西，哎，反倒是青少年群体跟当时我们

0: 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活跃。
1: 哎，是的，
0: 预设朋友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说明呢我跟社会这个主流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
1: 有代沟了，是不是？现在零零后还有一零后，那真的那才叫玩的一个欢。大山说了，我有一个解决方法，很简单，用两个号，一个工作，一个生活。
0: 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有些机关单位的人。
1: 但是冷涵涵，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有几年的时候，用两个号特别流行。
0: 嗯，
1: 甚至有一段时间用两个手机也很流行。
0: 对。
1: 但是吧，用两个手机，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关注微信的这个时长就已经很长了。如果用两个手机，两个微信，基本上。我自己体验过，我就有点忙不过来，我感觉我的所有的时间都被他们占用了。
0: 用两个手机的人呢，有的是因为他只用那个牌子的手机，但是那个牌子的手机呢只支持一张卡，无奈他得用两个手机了，人因为号多嘛，业务多，对吧？这是一种心态。但有的人用两个手机呢，多少也是有点小凡尔赛了，我觉得可能啊。
1: 嗯，反正我觉得大家适时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吧，毕竟每个人的这个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没错啊，你就看去吧。但凡有点社会经验之后，你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朋友圈里啊，其实没有人，全是人设。
1: 确实，这人设这个词儿早已经是成为互联网时代一个绕不开的词儿。你打开各种社交平台，你去搜索一下，你会看到很多提供朋友圈、提供微信包装的服务，风格呢，就是几类，正能量、可爱、伤感、励志。适用场景呢，有下午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单身、分手。配图那就更是应有尽有了、更能买到什么包年、日更各种各样不同的服务
0: 啊、那风格多了，什么职场精英型的啊、也可以叫做当代社畜型的，还有那种精致辣妹、精致美女型的啊、追星女孩、健身达人，尤其那种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学霸，这种呢往往最遭人恨了。
1: 所以你看，什么朋友圈封面呀、朋友圈配图文案，就是我们说的那朋友圈三件套，背后很有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以及精心修图，还有可能是花重金请来的外援，
0: 还有那种吃货呀、什么那个旅行达人呐、某一方面的这个知名的博主啊等等等等。
1: 我真的特别理解你刚刚开头说那句话，朋友圈里没有人，全是人设。
0: 那为什么那么喜欢立人设呢？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到位啊，他说，我们是在通过他人对我们人设的肯定，不断地把握自己，目的是编织意义网络和关系网络。
1: 嗯，其实就是在给自己去塑造一张面具。
0: 嗯，
1: 是吧？希望用面具的形象来跟这个社会更好的有联系。
0: 其实呢，被看到的叫人设，不被了解的才是人生，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1: 哎呦，这话真有深度，特别适合今天我们节目的总结。确实，这个人设其实并不能够展示出我们想要去展示的全部的人生。
0: 对，
1: 尤其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更重要，去好好经营好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小日子。
0: 大家放心吧啊，除了单身阶段，除了这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时期啊，青年时期那真的是快乐，可能忧愁更少一点。到一定年龄之后，如果在朋友圈当中还能看到别人那么五彩缤纷的生活，要么就是人家特别的乐观豁达自信，要么就是在刻意营造人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如果你觉得别人过得非常好，那是因为你对他不够了解。
1: 是的，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冷憨憨。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要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呢？
0: 就会少一点，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是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哈。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哈，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府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府的位置吗？九月府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家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对，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
1: 我们要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 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波两枪，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波两枪，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枪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枪它更高级，但四波三枪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枪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啊、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只是四波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他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枪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是的，对，
1: 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
0: 他喜欢、
1: 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
0: 对、
1: 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它、
1: 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也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
1: 143户，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他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 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我就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很夸张，
1: 它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是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只有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呀、
1: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4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紫荆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医院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预约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这个事情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7: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6: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7: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6: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7: 那时候卖多少钱？
6: 4000多。
7: 他多少钱卖的？
6: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

0: 钱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1: 他肯定亏了。
0: 对，他对呀、
1: 啊，他还贷，
0: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1: 但也还好，亏不多。
0: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哈，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方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1: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豫州书院，豫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0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然后
0: 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1: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0: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1、2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1: 储藏室
0: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1: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0: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1: 容积率很低。
0: 是的，
1: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应该就1.1块吧，
0: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1: 离长城很近，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多，
0: 孔望山很近
1: 很多，
0: 而且没发现吗？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
1: 其实
0: 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1: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他上叠，因为他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他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0: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1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你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1: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0: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1: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多就是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0: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1: 书院在哪儿啊？
0: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1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青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

0: 就上孔王山小学了。
1: 哦，
0: 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吗？如果如果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1: 太夸张了。
0: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1: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0: 开玩笑啊，
1: 对，
0: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1: 但他确实超标了，你这么多人也超标
0: 了。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
1: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10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10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10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0: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孔王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1: 反正我就自己住，
0: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的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1: 但
0: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他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1: 大几十，
0: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好，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0: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9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1: 父亲还完次孩子，
0: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1: 但他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1: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挺好，
0: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1: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0: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1: 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0: 对
1: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

0: 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工，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1: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啊，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而且是精装修，
0: 几楼啊？
1: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0: 它是二十吧？
1: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
0: 你说
1: 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
0: 哎，高。
1: 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0: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三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1: 一点的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看？
1: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0: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上我们今天的广告？
1: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都是
0: 卖家多扎心。
1: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0: 然后卖了吗？
1: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0: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1: 是要有的。
0: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1: 卖方市场嘛。
0: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1: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0: 对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是买家心态，是你这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1: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说大家也都知道是买房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0: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1: 是可以理解的，
0: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1: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0: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1: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是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两三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0: 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1: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0: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1: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啊。
1: 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0: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1: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0: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1: 一聊就聊后话了，
0: 肯定
1: 不是我们老粉
0: 的价格。
1: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它是1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0: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1: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不到1万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0: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1: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0: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1: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也是一个办法，它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0: 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卖在24000-250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1: 那
0: 他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就说是100个 W 装的嘛，
1: 那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0: 可是他卖了呀，
1: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0: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1: 我肯定想象不到。
0: 就是，
1: 对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0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0: 还在意物业费吗？
1: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0: 对呀，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 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1: 你想啊，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嗯，
1: 那你看是不是啊？
0: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1: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他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0: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1: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0: 对，
1: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府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0: 对呀、
1: 啊，也无所谓了，
0: 你还可以租房交
1: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0: 嗯，
1: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哦、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见景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1: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装修的每一个环节。节目中我们将为朋友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破解装修的每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专业知识。那么在这儿呢，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中遇到难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话，记住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的专家在节目中将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记拼音315902，随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可以随时下载啊，添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一定要实名制，把您的所有消费经历以及联系方式还有相关证据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调查核实阶段，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公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互动，或者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啊，您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也将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随时下载使用。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关注的啊。那么最近好多消费者跟我讲，琪姐，家里边的这个装修少不了一件事儿，就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基本上占了它的这个主材的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很多朋友呢，对全屋定制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有些朋友讲呢，是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材料；有些朋友呢，我要选最大的这个品牌；有些朋友讲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样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家具行业协会的会长，连云港唐宁世家整体家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谷志东啊。那谷志东呢，同样是我们装修大师为这个专家团定制类家具啊，以及维权专家团定制类家具的专家。郭总呢，在全屋定制行业已经干了20多年了，从板材到五金，从设计到生产到安装啊，全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业内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士。首先呢，我们欢迎谷总的到来。谷总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谷德东，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能跟大家聊聊全屋定制这些事情。我呢做了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啊，经常和被各种专业的名词和一些营销的话术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呢钱没少花，也花了很多冤枉钱。所以呢今天咱们呢就聊一聊，实打实的聊一聊我们板材那些事情。
0: 好，那么今天啊，我们都是干货满满的，这个我们一块儿跟着我们谷志东谷总来学习学习这个定制家具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得用到的一个材料，就是 板材。说到板材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在2026年的6月1号起，咱们人造板材有新国标开始实施，E0级首次成为室内用的人造板材的强制准入的这个门槛。如果您是达不到E0级的这个板材呢，将禁止生产和销售啊，这是咱们室内使用，就是咱们居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板材的一个要求。古总，我记得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们觉得这个E级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级别是不断的在升高。我们首先请古总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E级，什么叫E0级啊？
1: 对，现在这个消息呢，对消费者的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以前呢，市场上面啊是，鱼龙混杂，有些商家会拿E级的板材当环保板材来卖，对吧？消费者呢根本也分不清楚。现在的新的国标啊，是把门槛提高了，E级就成了我们这个底线了，对吧？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最起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可以进行一个参照
0: 啊，就是我们这个E0级，就是我们国家给这个板材画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
1: 杠。对，底线，对，就我们家装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家装板材E0级。也是作为我们最低的入门门槛了。现在
0: 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们常说的什么E级、什么E2，那这个都不能使用了，
1: 不能使用了，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选板材的时候要注意啊。我就是先说了，不是定制家具这个行业，哪怕就是说我家里边很多朋友说我是要包一下这个墙的，对不对？
1: 对，
0: 你选的这个板材必须得是E0级以上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咱们首先要学会这个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板材的选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环保。
1: 对
0: 啊，首先，哎，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提到板材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

0: 头疼的一件事情啊。你说很多业主都是跑了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定制的这个门店啊，
1: 对，
0: 结果每个商家他的说法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卖颗粒板的就说多层板它不行啊，千万不要买啊，它甲醛高啊，它就是靠这个甲醛粘出来的啊。这个卖多层板的呢说这个颗粒板你看全都是胶啊。然后还有卖生态板的，就说你看啊，实木木芯的是最环保的，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直接就懵了，
1: 对，
0: 哎，说这个太烧脑了，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首先咱们这个看看业内的专家怎么讲。
1: 对，是的，这样这种现象呢也比较普遍，对吧？哈，
0: 嗯，
1: 我们每次遇到消费者来咨询呢，十个人里面有最起码有八个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啊，其实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它有个底层逻辑。商家呢，一般的商家他在卖板的时候，基本上是他在卖什么板子，他就是会说什么好，对吧？哈，其实哪种板子好，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由他自己的供应链来做决定的，
0: 哦，
1: 对吧？哈，那大品牌呢，一般是多主推颗粒板。对吧？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颗粒板的稳定性要比较好一点，生产的工艺啊，颗粒板的生产的工艺比起多层板啊，比起这个生态板的，它的生产的工艺要求要高一点。
0: 嗯，
1: 那做颗粒板的企业呢，一般的规模都比较大一点，而且呢，颗粒板呢，它的花色它选择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啊，或者上市公司这些品牌，大家都在主推颗粒板。
0: 嗯，
1: 它也适合了，因为它标准化程度高。所以它也适合规模化的工厂，有设备加工。
0: 嗯，
1: 啊，一般的小规模的工厂了和木工了，那就都是会主推一些多层板啊或者生态板，因为他们的渠道呢，有可能是都是从当地的经销商那里拿货，
0: 嗯，
1: 对吧？那么多层板和生态板呢，它对生产的这个要求啊，设备的要求相对来说呢，要低一点。相当于找木工板啊这些，他可以到现场去，到咱们家里面业主家里面现场去打，但是颗粒板是不能现场做的，他必须在工厂设备下来做，那通过这些这个设备精彩啊，到后边的分辨啊等等工艺，那木工板呢，他就可以现场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场打的多数会选木工板或者生态板的原因
0: 啊，就是这个。一了解完了我们就心中就有数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要回问我们的古总啊，这也是代表很多消费者。
1: 对，
0: 你想我家里边这个定制啊，定制类的家具，你想啊，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衣帽间，这是很多这个女性业主的一个梦想，对吧？
1: 对，
0: 那随着我们的房屋就是面积越来越大之后，我们这种选择就基本上都有了。但是你想，我一个房间里边全部都是柜子和只有一个柜子，那两个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呢？多层叠加会导致环保的问题更加集中出现，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也晕啊，就是你看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要买实木多啊，实木多层，刚才我们说的多层板，
1: 对，
0: 对不对？还有人说，哎呀，你不要买，你要买这个什么合箱板呢，这个生态板，对吧？啊，它环保指数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讲，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品牌它根本不用这些，对吧？它是用颗粒板的。但其实我觉得什么板子对消费者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说消费者不断的去找板子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它的环保指数，对吧？
1: 对
0: 啊，就是不是说哪种板子更好啊，也不是说商家你卖什么就说什么好，其实这都不是消费者要的啊。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我们古总啊，站在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讲，您先跟我分析一下啊，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子呢都给我逐一讲一讲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不同的板子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来判断哪个我们应该选择。
1: 行，那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哈。我们首先讲一讲了这个颗粒板。
0: 对。
1: 对吧哈，这个颗粒板呢，这个学名啊它叫爆发板。
0: 对。
1: 对吧，就是大家呢可能对爆发板的，老百姓对爆发板一提到这个板子，就是这么多年的宣传，就认为这个板材它不环保，它用的胶多， 对吧哈？其实呢，爆发板呢，它是把木材打碎成颗粒状，然后加胶粘剂，高温压制成。其实它的优点非常明确，对吧？也比较明显，它结构稳定，不易变形，表面呢拼冷度好，而且呢性价比也比较高一点。

0: 色彩呢也非常丰富，适合大规模化生产。
1: 嗯，
0: 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呢，它防潮性比较一般。如果在正常的这个潮湿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如果遇到泡水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膨胀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包哈板呢也不太适合用在非常潮湿的区域，对吧哈？那另外包哈板呢对加工的设备有要求，对吧哈？也不适合木工的现场加工，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对吧？那么对于环保性的话呢，对吧哈？大家一听到包哈板，它就是它甲醛高，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对吧？甲醛高不高，关键是看它用的什么胶水，对吧？颗粒板，它现在我们有万华的，它有这个万华那个胶业啊，它生产的这个就是万华化工，它生产 MDR 胶。但是用于不管是万华板材在用，那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板厂都在用这个叫 MDR 的无醛胶，它的甲醛释放量呢是压得非常非常低。
1: 嗯，
0: 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用的多层板啊、生态板啊，如果用的是便宜的料醛胶，
1: 嗯，
0: 它的甲醛照样超标的非常多。
1: 其实您就不要说它是颗粒板还是多层板，我这个古总一讲我就明白了。最关键的你得问问它用的什么胶，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是多层板，它使用这个便宜的胶，它也可能就甲醛超标了，
0: 对
1: 吧？如果是颗粒板，它用的是无醛胶，它也可能这个甲醛，就是合格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那就说到这个颗粒板，咱们就得提品牌了啊。
0: 对。
1: 这个国产颗粒板里边呢，你比如说大亚板，
0: 对，
1: 或者。咱们万华荷香板，这个都是绕不开的名字啊。
0: 对，
1: 大亚基材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也想问问啊，
0: 嗯、
1: 它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对，那个万华板呢，我们大家都叫统称叫荷香板，
1: 嗯，
0: 对吧？哈，万华荷香板，它的核心的竞争是在哪里呢？它就是它的原料和胶水。
1: 嗯，
0: 它用的原料呢，也是我们。最早的用把秸秆啊、麦草啊这些啊，用于人造板里面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这个 MDR 胶呢，这种胶是完全是不含甲醛的，对吧？那么万华板呢，也是中国唯一获得这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产品，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第一个把 MDR 胶用于板材里面的，它的环保等级呢，能达到 EN F 级，是一点没有问题的。而且原料呢，它不全是用木材来做，这个对于环保来说啊，和可持续的利用都有好处。它可以把我们大量的现在以前那个我们庄稼种的一些地啊，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要去焚烧啊，都要干嘛哈、啊？哎，对于环保来说呢，我们讲的环保不光是说仅仅是使用的环保，我们对生态的环保，它也是要做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万华这个、
1: 哎、这是不错的啊，
0: 所以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对，我们这儿又出来一个 ENFG， 我要先请这个我们古总给我讲一下、ENFG 跟 E0级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主要是用的胶水，
1: 主要是用的胶水、
0: 胶水不一样。
1: 那如果从、我先说这个甲醛含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0: 嗯，这个
1: 这个 ENFG 的这个甲醛含量是不是就相对于 E0级它会更低，
0: 更低一点点的啊。
1: 嗯
0: 啊，
1: 它就更好一些，是吗？
0: 更好一点，对对对，因为它的 GNF， 它现在 MDR 胶里面呢，它是不含甲醛的，
1: 嗯，
0: 一个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含有微量甲醛的胶水，
1: 哦，
0: 这两个不一样的、啊
1: 就是，那是不一样的啊，嗯，那我有点明白了啊，
0: 嗯、
1: 就是 GNF 机是它所用的胶是完全不含甲醛的啊，
0: 嗯、对，
1: 那么E0级它也使用的这个胶里边还是
0: 会有一点、啊，
1: 会有一点甲醛，
0: 啊、
1: 好、
0: 啊，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到这个大亚板。啊，就是大亚基材，你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龙头企业了，对不对？嗯、我们最熟悉的有一个地板，它是用的这个大亚基材，就是圣象、
0: 圣象地板。哎，圣象地板也是大亚集团底下的一个地板的一个品牌。
1: 哎，对对
0: 对。
1: 对，好，那咱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大亚的人造板。
0: 对，
1: 嗯，
0: 大亚人造板呢，它是行业里面的，它也属于老牌的龙头企业了，
1: 哎、对
0: 吧？规模大。也是最早上市的一家这个上市公司，板材上市公司，它以规模大，这个品质呢比较稳定，啊，所以它的整个包哈板的产品线呢，它也比较全一点，它全品类的属于，因为它做地板啊，做这个家具的、啊，各种品类都有，它也达到的从E0啊到 EF 到美国的 PI 到日本的 F 自信级这些国际认证都是有的。大亚的它的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产能比较大，
1: 嗯，
0: 品控也比较稳定一些。很多的

0: 中国奥丹的这个一些家具的定制品牌啊，它的基材它会都会选用大压板。那可能我们买的很多品牌，它我叫这个它自己公司的品牌的形式出现，但是它基材可能用的也都是大压的基材。
1: 哦，
0: 它的目前呢，它大压已经出了一个红星的金板，在这个防潮和稳定下面呢，表现得非常好。做柜体了
1: 是比较合适的，
0: 比较合适的，性价比也比较高。
1: 好，那么说完了这两个好的这个板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进口的板材啊，这也是很多消费者常提在这个嘴边的啊，就是爱格板。
0: 对，
1: 爱格板从进口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名气最大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爱格板它是怎么来的？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个有没有国内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是对接这个国外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怎么样
0: 啊？首先我们讲一下子，因为很多人说我叫什么什么爱格板啊，或者其他的啊，那讲一个爱格板呢，是奥地利。啊，进口的欧洲的啊，欧洲进口原装进口的板材，
1: 嗯，
0: 这个它是奥地利的爱格集团生产的，在国内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支机构或者生产呢，它只有销售，没有任何生产，那所有在市场上面说我叫国产爱格板，那一定就是假货了。那么爱格板呢，它只有金板的进入到国内，什么金板呢？它就说在国外，它的原厂欧洲原厂，它是从压板到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双饰面的这个纸张的这个压贴啊，都是在国外全部完成的。那国内里面它没有竖板啊，如果说市场上面大家反映有爱格竖板，那也一定是假货，是吧？
1: 就是说它其实它直接就是塑，就是
0: 对，它是
1: 封面都已经做好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比如说我要选这个木饰面的，它就是木饰面的；我选这个白色，它就已经其实做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它是没有塑板子的，
0: 没有塑板的，
1: 也不存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厂家，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就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如果有人说，哎，咱们是国产的爱格板，你可以直接等同于它是假货了，对吧？
0: 那可以假货了啊，是
1: 好的。
0: 另外呢。它的这个优点啊也比较突出，环保等级它是按照日本的 FSC 的标准来做的，它板材的稳定性呢也比较高。爱格的板材呢，它属于大尺寸的背板，它是2米8×2.07米的这样的大尺寸规格，所以说呢，这个规格呢也是一般的工厂啊它也加工不了了，它的设备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它属于中，它是个它是个大尺寸，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好呢，所以说它经常我们做到一门到顶啊，比如我们现在喜欢做极简的轻奢的，
1: 哎，对，
0: 它一门到顶，一门到顶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装拉直器，基本上不会变形。
1: 哦，它这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0: 稳定性比较好的。
1: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接到各种这个投诉啊，定制家具的投诉，变形是其中最重要一个。人家这个业主还没住进去呢啊，我只是装了一段时间，它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0: 对 对, 对
1: 啊，那咱们这个不用装这个拉直器，它也不容易变形。
0: 对 对, 对，
1: 这个性能真的很好。
0: 而且它的表面的性能出色是在哪里呢？它这个纸张啊。它的耐磨度比较高，就像我们地板那样，它耐磨度比较高一点，对吧？
1: 对，
0: 它耐抗滑、耐酸碱，而且呢，这个它的油墨用的比较好，所以说它呢也防紫外线。就是我们的板材如果靠近阳光比较近的地方，很多的板材呢，它可能用一年两年它就变色了，
1: 哎，
0: 但是爱格板呢，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到不变色。
1: 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
0: 的
1: 难得，
0: 这是它
1: 的
0: 一些优点啊。
1: 啊，这是的确是啊，不变色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这个梦寐以求的啊。如果你当年是不是我们以前买地板，一不小心，哎，我怎么太阳照到的地方它颜色变浅了，
0: 对，
1: 其他地方还是深色，对不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这个板材的确是内含了更多的。啊，所以我们消费者想要的这个内容，当然，说到这个板材，我们要讲还很多，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快到了啊，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这个使用这个爱格板做的，但是我又想亲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定制的话，哎，我们唐宁世家是不是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看这个古总，您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我们连云港本土的一个加工厂，对吗？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呢，在连云港呢，也是爱格的在连云港的唯一的一个官方授权工厂。
1: 这个得说明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工厂的名字叫什么？也叫唐宁世家吗？
0: 唐宁世家，对。
1: 啊，工厂的名字也叫唐宁世家。唐宁世家是连云港本土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定制 类家具生产厂家一个唯一一个爱格授权可以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授权工厂
1: 啊，对，我们刚刚说了，爱格它在国内它是没有生产线的，对吧？
0: 对，
1: 他说只是销售给这个我们的国内，刚刚我也听古总讲了，好像咱们只销售给工厂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你得有资质的这个工厂才能
0: 够，有资质的工厂才能去采购这个板材，
1: 也就是您得先有这个合格的这个
0: 生产
1: 设备，
0: 设备啊，包括你的整个的管理流程啊，
1: 嗯，
0: 你必须要达到他们公司的要求，
1: 然后他才能授权使用啊，这个爱格板，嗯，
0: 对
1: 啊，那这个是可以的哈。我们留一下古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就是这个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古总。
0: 嗯，
1: 古总的联系电话是
0: 18961350888，
1: 1896135018818961350888啊，我们可以记一下，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好，今天这个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节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起医学专业知识和百姓日常生活的空中桥梁，把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转化成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在每期的节目里，我们会为朋友们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儿童保健等大众关心的这个话题

0: 来为朋友们解读健康知识，针对常见疾病的防治，不同人群的健康诉求，提供最实用的健康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连云港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和七姐互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812123145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孩子和大人都相关的啊。我们说到一个词，可能是日常生活中啊，宝爸宝妈，或者是我们年轻人啊，或甚至是老年人所关心的话题，就是龋齿啊。我们常说的蛀牙、虫牙啊，尤其是很多这个养育宝贝的孩子家庭啊，也经常遇到这样头疼的这个问题啊。那就是很多家长呢都会有误区啊，就是认为比如说这个宝宝他的牙，他其实他迟早是要换，比如说乳牙迟早他都会换掉，所以说哎，就算这个小宝宝这个小牙长了个黑点点黑洞洞没有关系啊，反正他将来把这个牙都会换掉啊，不需要去医院啊。这个往往是什么呢，孩子这个疼得受不了了，面部肿起来了，没有办法吃东西的时候，才匆匆忙忙的往医院赶。那么现在呢，儿童龋齿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内高发的儿童口腔疾病，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赵宇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聊聊儿童口腔保健和龋齿的预防。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宇医生啊，赵宇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赵宇医生呢是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住院医师，长期从事的就是儿童口腔临床诊疗以及口腔健康教育工作。在儿童这个牙齿的这个龋病防治、儿童口腔行为引导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好，那么赵医生啊，咱们今天咱们就朋友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孩子的这个牙齿这个问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啊。其实我就发现你看有些小朋友他的这个牙的就是对疼痛的耐受力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孩子，我就发现这个他没换乳牙的时候，他其实长了一个洞，都已经烂到这个里边去了啊。他说妈妈，我鼓了一个小包啊，这个因为说话声音小没人注意，对吧？他疼了很久之后，哎，我们就发现他怎么脸歪了呢，他就只用一边在嚼东西，另一边他完全不用了。后来就问你为什么不用另外一边，那这个小朋友表达能力不太好，他说我另外一边嚼东西不是很方便，他也没有说我牙疼。就后来就是做定期的口腔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天哪，说这个小朋友烂了两颗牙齿啊，烂到底了。说你不疼吗？这个想了很久，说应该是疼的。你看他其实有些小朋友他这个耐受力是非常的强的啊。
1: 是的。
0: 那就造成了其实我们不愿意看的另外一个，就是他吃东西明显就少了。就我会发现他更喜欢吃流食。还有就是一边嚼而另一边基本上不用。你就会发现他吃这个什么蔬菜水果，他就基本上能不用他就不用他这个牙啊。你看小朋友的这个，你看人的这个耐受力就这么强啊。就是我想问一问啊，就是是不是这个国内这个小朋友这个龋齿这种状态已经就很常见了。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每一位家长重视。像您刚才讲的，自己家的宝宝他，你刚才描述的症状都很典型，就是又
0: 常见。
1: 很常见，就要疼的那边不敢吃东西啊，或脸肿啊，那确实坏的

0: 齿变白了，还有3岁的小朋友他上下左右的8颗乳磨牙都已经坏了很大的洞了，但那会儿小孩才刚刚长齐乳牙就坏得很厉害了。
1: 哎，对呀、啊，就是我，就是我也是很奇怪的。我曾经这个见过一个妈妈拍她儿子的这个口腔牙齿给我看，说基本上我就发现全都黑烂的那种。那人家是白白的小米牙，他不是的，他是有这种黄色的，对吧？而且你就能发现都有这个洞洞，都有黑洞洞那种感觉。哎，他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你像我们小的时候，这种啊、哎、毛病好像就很少发，难得听见哪位小朋友说这个牙齿疼。
0: 现在的小朋友饮食方面可能爱吃甜食，另一方面可能刷牙刷不干净，然后还有就是家长有时候监督也不到位。从我们临床接诊来看，我们地区的小朋友换取率与全国水平是相近的，很多家长缺少定期的口腔检查的意识，总觉得牙齿不疼就行，等到孩子牙疼面部肿才来医院看，大多数都已经发展成了牙髓炎或者根尖周炎，治疗就相对复杂，孩子也比较痛苦。很多人误以为蛀牙仅仅是牙疼，其实龋齿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颌面发育，甚至会带来全身健康问题
1: 啊！你看我们的专家一讲，马上我们就开始紧张这件事啊。其实很多朋友呢是很少关注，尤其是这个越小的孩子，就是爸妈越不关注这个牙齿，对吧？但是这个刚刚我们说了影响生长发育颌面部的这个发育啊，因为颌面部呢我是亲眼所见，您能感觉看到这一半边的脸明显比另外一半边脸要壮实一点啊，就是这个它只用一边的这个牙齿去咀嚼哈，所以说这边肌肉就发育得很好，另外一边脸就出现我们就说的这个歪脸的这种症状。好了，咱们接下来啊，刚刚继续请我们的赵主任呢跟我们讲啊，这个小小的这个蛀牙为什么会对我们的全身健康产生影响。
0: 龋齿的危害主要分两方面，分为口腔局部危害和全身方面两个层面。龋齿的局部影响，比如说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说的，蛀牙疼了会让孩子食物欠塞了，影响让孩子出现变色咀嚼，就一边吃东西确实锻炼肌肉，脸会大，会不明，不对称，
1: 对，
0: 然后另外乳牙过早的脱落会造成邻牙的移位，会造成后续恒牙的萌出不全、萌出不齐，比如会出现牙齿的错位的萌出，或者说出现龅牙，或者出现地包天等问题。后续的话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正畸，比如小孩他牙疼，他可能手会进去摸或老用舌头去舔，就会长期造成孩子吐舌的习惯或者是吸手指的习惯，这些也要及时处理。如果长期不管他牙根反复发炎，还会造成未出萌出的恒牙的损伤，造成恒牙的先天发育缺陷。另外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前牙的龋坏，如果前牙都变成小黑牙了，孩子就会不敢笑，不敢见人，
1: 哎，
0: 会产生自卑的心理，所以局部还是有挺多危害的
1: 啊。你看看啊，就是这连孩子的心理都受影响了，你说这个影响大不大啊？就是不要说他吃的少，这个过多的这个流食或者是过少量的进食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身高啊等等一系列的身体发育，对吧？就是从这个营养摄入不足这个角度来看。
0: 主持人说得很对，从全身方面来看，就是孩子坏牙了，那他咀嚼能力就减弱了，就是孩子就会吃饭比较少，挑食啊，偏食啊，长期以来他就营养摄入不足了，就有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消瘦、食欲差，家长有时候还误以为是脾胃虚弱导致的，还带去调理，但发现治疗没有效果，然后治疗之后通过牙齿治疗之后，然后发现孩子食欲也有改善了，体质也变好了，家长就放心了。其实有时候还是要看看孩子的牙齿有没有坏，如果口腔致病菌严重的话，可以引入血引发全身问题，反复的根尖周炎还会导致脸肿、发烧等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是需要

0: 住院治疗的。
1: 哎，你看啊，真的是蛮多的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对每一位宝贝的这个牙齿就要格外的一个关注啊！就是我们必须得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千人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现在的这个食物可以说是极大的丰富的。
0: 嗯，
1: 那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长说你看糖就那么一点，偶尔才给你买一次，对吧？
0: 嗯，
1: 你很难得吃到，所以说你可能吃完饭刷个牙。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吃的东西了，对吧？
0: 嗯，
1: 那现在小朋友不一样，家里边永远是零食不断，
0: 嗯
1: 啊，即便是没有零食没有关系，我下楼就可以买小食品，啊，不用下楼，你在家里边点个外卖，都可以给你送到家了。基本上很多小朋友是刷过牙之后他爱吃东西。吃完东西这次再刷牙的时候家长就不提醒了。
0: 嗯，
1: 对吧？就还有一些宝宝是什么呢？喝奶。
0: 嗯。
1: 这个越甜的奶越喜欢喝，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喝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容易这个发生这种龋齿的这种状态？他睡了，
0: 嗯，
1: 含着这个奶就睡了，这个也是我们调查的这个低龄的儿童就容易发生龋齿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很多家长呢，没觉得他有什么问题，
0: 哦，
1: 都觉得他是，哎，你说我们那时候就，尤其是爷爷奶奶，我们那时候真的吃不上，现在小孩有的吃，为什么不给他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也想问一下啊，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糖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生龋齿的一个原因呢？
0: 嗯，主持人描述的就是我们的现状。现在孩子确实有很多途径可以获得到很多零食和糖果。
1: 嗯
0: 嗯，甜食是龋齿的重要的好发原因之一，但也不是全部的因素。我们影响龋齿发生还包括细菌，然后牙齿本身，还有时间。这种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医学上所说的四联因素。
1: 嗯
0: 嗯，首先孩子的乳牙抗龋能力很弱，他的牙釉质、牙本质薄，更容易被酸性食物腐蚀。第二，就是现在孩子吃的很精细，比如小蛋糕呀、小饼干呀、小糖果呀、奶茶等，这些食物粘性很高，容易附着在牙面上。被口腔里的细菌酸蚀，然后产酸长期附着在牙齿上，牙齿就容易蛀坏了，就出现脱矿龋齿。
1: 嗯，
0: 还有刚才主持人刚才描述的很准确，就有的宝宝他含着奶瓶入睡，这种牙齿会长期浸润在这种奶液中，也极易发生龋坏，我们称为奶瓶龋。另外7-8岁儿童他手部精细动作还没有完善的发育，很难独立的刷干净牙齿。部分家长会看到孩子拿到牙刷，就感觉他会刷牙了，就不用监督他了。其实孩子可能刷不干净，食物残渣残留在牙齿上，就会诱发蛀牙。还有像主持人刚说的，第一遍倒是刷了，吃了东西又不刷了，所以就又坏了。
1: 哦，嗯，
0: 乳牙它龋坏进展很快，常常是短短时间就可能发展到牙神经，家长来不及检查，往往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看我们赵主任讲的是非常的清晰，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就知道了。你自己对比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宝宝有没有以上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我们忽略的这些动作啊？一定要注意啊！就其实我们都认为小宝宝会用牙刷的时候就已经排除掉了他蛀牙的这个风险，但实际上你是会很心痛的发现他天天在刷，你也在监督，但是他真的牙齿就坏了，对吧？
0: 嗯，
1: 其实刷真的是刷了，这个吃这是不是做到每次吃完食品之后过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再清理这个牙齿，真的很难做到啊。因为现在宝贝有些父母亲忙着干什么呢？忙着睡前去刷手机，他可不忙着去关心这个宝宝有没有在吃东西，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宝贝睡前的这一次刷不刷牙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睡前一定要让宝贝再刷一下啊。
0: 嗯
1: 嗯，这个是我们学到的一个知识。还有一个，很多家长他其实是有一个固有的一个观念啊，其实这个宝贝的牙齿它不疼就代表他还牙齿没蛀。
0: 嗯
1: 啊，那是不是正确的呢？而我们这个龋齿它早期它有没有一个发现的一个信号呢？
0: 嗯，好的。嗯，发现孩子牙不疼就认为他没坏，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一旦孩子 喊牙疼，一般龋齿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了。早期蛀牙基本上是没有痛感的。这个龋齿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前龋的阶段时候，龋患一般在牙釉质层，这会儿孩子通常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症状的。然后我们检查可以发现牙齿上有白褐色的斑块或者是小斑点，这个时候医生通通可以通过涂氟然后实现牙齿的再矿化，但这个时候家长很容易忽视。再进一步发展，龋坏就到达了中龋，它就坏到了牙本质的浅层，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孩子会出现接触冷啊或甜的食物出现短暂的酸痛，有的小朋友来就说，哎呀，我吃糖的时候会疼，吃别的时候没事，这会儿一般就到达了中龋。但是它在刺激消失后疼痛很快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也会不以为然，就说哎呀没事儿，再等等。
1: 对，
0: 然后如果龋坏进一步发展到了深龋，它就到达了牙本质的深层，比较接近牙神经了。这会儿孩子症状也会更明显，他会吃冷的东西会疼，而且疼痛的时间会相对延长一点，但他也能自己好，不会自己说没有吃东西就疼。如果还是放纵不管，那可就发展到了牙髓炎或根尖周炎了，那孩子就会出现不吃东西也疼，晚上疼或者放射疼，疼得厉害，甚至牙龈鼓包了，面部肿了，发烧了，这会儿家长常常就带过来了。
1: 一般到医院都是到了这个深龋就长洞了，真疼得不行的时候才去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啊。
0: 是的，
1: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刚刚您说的这个白色的白褐色的这个色斑，它是发现在牙表面吗？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吗？
0: 是的，是在牙表面可以看到。
1: 哦，好的，它就跟我们牙釉质的颜色是不同的，对吧？
0: 是的。
1: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到医院去涂氟。我是全部牙齿换掉之后再去涂，还是我换了之后我发现有这个色斑我就去应该去涂了？
0: 涂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操作。然后一般建议孩子在3岁以上就可以每3到6个月复诊，看看牙齿有没有龋坏。对于换龋比较容易的小朋友，我们就建议每3到6个月就去涂个氟，
1: 3到6个月涂一下，涂一次氟啊。它不是说这个一劳永逸的一件事啊。明白了，
0: 是的。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啊再说啊，就是一般啊，就是我们出现了龋齿了，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咱们门诊咱们应该开展什么样的治疗啊？其实很多家长或者小朋友一听说要做这个根管治疗，要钻牙，都比较担心啊，就害怕这个小朋友治疗过程非常的痛苦。
0: 是的，就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家长也好，来了就很害怕，孩子怕看牙疼，家长怕孩子不能忍受这种疼。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儿童口腔治疗遵循预防优先微创治疗的原则，就是越早干预的话孩子痛苦越小，花费也越低。就像我们刚才顺着刚才龋齿发展来说，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前龋，就牙齿只是有点白褐色的小斑块，那我们可以进行涂氟或者做窝沟封闭。这些都是无创的操作。涂氟就是在牙齿上涂一层小小的保护漆，它来保护这个牙齿，让它少受这种酸性的腐蚀，减少它的龋坏。窝沟封闭，什么叫窝沟？就是在牙齿的大牙，我们说是磨牙，咱们通常说是大牙，它的咬合面有很多又深又窄的沟，不容易清理干净，这些沟就容易积聚食物残渣和细菌，这样牙齿就容易坏。那我们提前用流动性比较好的树脂把这个沟给它填起来，让它形成一个光滑的保护层，这样食物残渣和细菌就不容易进去，这个牙就保护起来了。
1: 那一般窝沟封闭咱们做多久要重新去做呢？
0: 窝沟封闭一般是指牙齿外，一般在磨牙开始做，然后在磨牙完全萌出之后才去做，然后大概6龄齿在7到8岁左右做，然后在我们第二磨牙一般在12到13左 左右做，然后一般可以维持2到5年甚至更长时间。
1: 哦，其实这个2到5年的这个时间啊，就是随着你这个

0: 我们说的这后边的这个大牙啊，哎，对，它长出来的时候，换出新牙的时候就要及时去做了，对吧？
1: 是的。
0: 啊，它换一个，然后你去做一下啊。
1: 啊，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看啊，已经长动了，疼了，这个怎么办？
1: 啊，长动的话，那就如果还没有到神经，那咱们就把这个坏动的牙给它磨一磨，
0: 嗯，
1: 然后用我们的树脂材料把它充填起来，通常也是单次就能完成。痛感就是轻微的疼痛，
0: 嗯，
1: 然后如果牙坏到了牙神经，那就比较复杂了，就要来个三四次了，要做乳牙的根管治疗。很多家长担心会损伤到恒牙，其实乳牙和恒牙的神经是相互独立的，这个时候医生也会拍摄 X 线片，然后确定乳牙的长度以及距离恒牙胚的位置，对于这些治疗还有药物都是在乳牙的根管内完成，是损伤不到恒牙胚的。
0: 哦，就不用担心啊，它其实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对吧？
1: 是的。
0: 哎，就是该治疗啊，这就不要犹豫啊，赶紧去治疗。
1: 是的。真正损伤恒牙胚的是长期不治疗产生的炎症，炎症面积越来越大，就让恒牙胚泡在炎症里，然后会对恒牙胚有损伤。嗯，如果炎症牙齿破坏更厉害，那就要做盂成灌了。然后现在孩子我们采用的是行为引导治疗，可以让孩子看看动画的动画或者绘本，让孩子看看小动物是怎么看牙的，然后这样他就心里想，哎呀，我也可以这样，就不用太害怕了。
0: 啊，其实这个啊，我们就说到这个乳牙也会给他一个保护套，好吧？是不是装在这个乳牙上，直到我们开始换牙的时候，它一起脱落，对吗？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完全不用担心啊，但是该治疗还是必须得要及时治疗。
1: 嗯。
0: 啊，说到这儿，我觉得赵主任讲的一句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一周左右啊，一周到十天左右，我们要看一看啊，
1: 嗯，
0: 把这小朋友张张嘴。从内而外的，不要光看它外表面，对吧？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磨牙，你要看看它那个沟有没有问题，对吧？啊，有没有黑？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干脆去做个窝沟封闭。如果它已经换完了，我觉得这个更安全一点，对吧？
1: 是的。
0: 嗯，好，那么咱们这个在最后的一点时间里啊，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呢认为这个。孩子的牙疼要等疼痛消失之后再去医院去做治疗，对吧？所以说就会选择自己找个消炎药来给孩子来缓解一下，这样的做法行不行？
1: 嗯，这样方法是不可取的。一般孩子牙疼面部肿就要立即来医院看了，不能拖着，因为儿童的乳牙根尖孔比较大，炎症容易扩散，然后会出现面部的间隙感染或发热，消炎药只能临时的缓解症状，不能解决牙齿的根本问题，还存在消炎药乱用的情况，所以要尽早去医院
0: 啊，去医院去看，而不是自己随便去到哪儿去买个消炎药，您认为管用的，这是绝对不行的啊！
1: 是的，
0: 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快要到了，我们在这儿也问一下赵主任，你在这个东方医院，就是咱们连云区的这样的一个门诊的时间，
1: 一般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的。
0: 啊，周一到周五我们就挂口腔科是可以的吗？
1: 是的，
0: 对吧？
1: 可以的。
0: 啊，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再一次提醒朋友们，不论是您家的这个小宝贝啊，或者是小学生啊、中学生，甚至长大了，包括您和您的家人，都要注意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啊。好，感谢我们的赵主任的精彩讲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是港城最美的风景。我们聚焦重点人群，关注重大疾病，健康连云港，以声音为媒介，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 消
7: 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这里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三五与你同行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孩子教育的选择啊，我们来谈到这个孩子教育的消费这个问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和实用。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

0: 为您透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那么琪姐看到之后呢会和您互动交流。另外呢，我们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你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获得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那两路热线呢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此外呢，也请您关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是您反馈问题啊，需要这个我们帮助您的一个维权通道啊。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之后，记住啊，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如果是消费咨询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咨询，那记住啊，您要把您的这个诉求告诉我们。还有如果您是消费维权的话，消费维权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要把您的消费经历以及您相关的证据和您的诉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你快速解决问题。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啊，我们这个教育类的专家啊，也是我们的教育类的维权专家，来自与我们这个我们
1: 云台书院
0: 啊，云台书院哈、
1: 啊，
0: 云台书院的这个李建新哈、李校长，好，首先欢迎李校长，李校长你好，
1: 你好，徐老师你好，
0: 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李校长再次走进直播室来和我们聊教育的这个话题，说到这个很多家长。一开学第一时间来咨询琪姐的事啊，说我的宝宝今年开始上幼儿园了，还有一些宝宝说啊，我的宝贝现在开始上一年级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题就说啊，琪姐你看我们需要给他报哪些班，是学书法好，学这个钢琴好，学个这个羽毛球乒乓球好啊，这运动类的哪个比较好，对吧，还有一些说你看我这个上小学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孩子能够快速把这个知识记住的啊，有没有这样的教辅培训班，这是很多家长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最大的一个愿望啊，可以说在很少有人问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很便宜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没有人问这样的一句话，对吧，更听不到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看我这个孩子宝贝开始上学了，我们要怎样才能让他尽快的长大成人，对吧，很少问这个问题，结果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系列的这个问题出现啊，比如说他还是小宝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天真好可爱，对吧，你说1到3岁龄的这样的一个宝贝，他说话他更多的会学大人，对吧，你比他叫见到这个叔叔阿姨叫叔叔阿姨好，叫爷爷奶奶好，他很乖，他叫爷爷奶奶好，对吧，随着他不断的长大，你就会发现他见人他也不叫了，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啊，再说了再往大我们就看啊，在我们的一系列的就是陪伴性的一个调查，什么叫陪伴性的调查，从他上幼儿园啊，到他现在长大啊，我们最长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调查是从他小学的这个5年级开始，一直跟到他现在博士已经毕业了，那么这个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调查，就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家庭的这个孩子很懂事，很懂感恩，对吧，他每一年就是因为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就说说这个徐老师这个某某节日快乐，对吧，或者徐老师我现在已经学业进入到哪个阶段了，对不对，或者徐老师我现在已经开始找到另外一半了，准备结婚了，你看到了吗，就是他会时不时的他会跟你沟通他的成长和变化，
1: 对吧
0: 就是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到家访的时候也会发现他这个跟父母相处的是非常的融洽啊，姊妹之间这个也是啊，就互相谦让，懂得这个孝顺，但是有一些就不一样，
1: 对，
0: 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给他的辅导就是哪怕就是他已经入学了，大学毕业了，但你会发现他后来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对吧，
1: 对，
0: 当这个就业不顺的时候，或者

0: 是考研不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当他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家访的时候是看不到问题的。但是不顺的时候，家访就发现问题了。什么问题？这个孩子已经放松了，一个原始状态。这个比如说父母亲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耐心了，对吧？轻松的，不要讲了啊，你已经太烦了。然后就说，你不要讲了，指着父母亲就这样干了，对不对？那平常这个呲两句，这个顶两句，那是常有的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也困惑啊，尤其是越大的孩子，他越不敢教育，
1: 对，
0: 然后就怕，哎呀，想不开了，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抑郁症也是很多孩子来治，我就是觉得治家长的最好的。
1: 对
0: 啊，一种借口，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爸爸妈妈就是卑微到这个无以复加的这种状态啊，就是一直在反复来问我们。选择徐老师啊，琪姐，你看我们从小对他的投入一分都没少啊。哎呀，运动，对吧？
1: 对。
0: 这个学个钢琴，学个画画，你说这个孩子在各科方面都是表现优秀的，为什么在这个做事上面就这么让人难堪呢，对吧？
1: 对，
0: 哎，就是我就想问一问啊，就是今天也是咱们讲的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从三岁这个龄开始讲，对吧？三岁龄开始，如果我要是选择这样的这个培养孩子的一个方向，我们应该从哪里选？
1: 对，刚才徐老师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容啊，也是目前现在大家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大家更注重这个学了什么，比如说叫知识教育或者知识学习，对吧？
0: 对，
1: 或者说我去学了一个什么兴趣爱好，然后就这个大家很容易去或者因为它是一个很容易量化的事情嘛，比如我今天去学了一个兴趣班，比较画画的，我学了几堂课，这些都是很容易去掌控的。比如说我去学了一个珠心算，这也很容易掌控，对吧？就像徐老师刚才讲的，很多孩子他可能大学毕业了，甚至叫博士毕业了，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在家里这个待人接物啊，和父母的相处啊，甚至跟老人的相处啊，各方面相处啊，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咱们目前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忽略了一个叫做做人的教育，或者咱们按照咱们这个教育法里面讲的，叫做立德树人。这个是欠缺了的。但这立德树人呢，这样一说呢，又比较笼统。那到底是立什么德，树什么人？
0: 对，
1: 这个
0: 或者是说啊，因为咱们是一个消费指导类的这个节目，对吧？
1: 对，
0: 我到那儿可以寻求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对吧？让我的这个孩子啊，这个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健康的成长。
1: 对，
0: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请我们李校长来跟我们讲的啊，因为李校长常年致力于立德树人这个工作，对吧？
1: 对，在这方面的。不是说现在才有这个问题，其实在咱们中国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历史啊，早就讲了，古人早就讲叫古之教者，就是古代这个做教育的人啊，
0: 对
1: 啊，教以人人叫人伦，就首先是要做什么呢？人伦的教育，就是咱们讲伦理，这个伦啊，人伦，那人伦就是什么呢？就是做人。那他为什么叫人伦呢？就是咱们这个社会的各种关系啊，它不外乎就是五伦关系。
0: 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夫妻是一个伦，叫一个关系，对吧？
0: 夫妻之间
1: 啊，
0: 嗯，
1: 然后叫母子或者叫父子，母子父子之间是一个人伦
0: 啊，这样的一个亲情的一个关系。
1: 哎，对，这一个关系，在家里面是不是兄弟姐妹又是一个人伦？
0: 对，
1: 是这样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出来以后，跟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
0: 工作关系，对吧？
1: 工作关系的是不是又是一个人伦？是不是？这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夫妻母子这个叫悌道，就是兄弟姐妹之间。还有一个就是说朋友之间，就跟外面的这些啊。
0: 朋友之间的这样一个。
1: 这个人伦，就是这个社会， 因为咱们这个文化里面首先是要讲关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关系不是说叫请客送礼，
0: 嗯，
1: 或者是搞这些，这个叫搞关系啊，就说这个关系就是说人与人之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他就讲特别讲这个叫伦理，比如说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0: 哎，对
1: 啊，那这个关系他怎么讲呢？叫为人子止于孝，
0: 嗯，
1: 那为人父呢，或叫为人母呢，叫止于慈，
0: 嗯，
1: 啊，他这个就已经很好的，他有一个这样一个规范了，啊，比如说，老师和学生之间，比如说教不严师之惰，
0: 嗯，
1: 那就讲老师呢叫为人师要止于慈，
0: 嗯，
1: 哎，他就这样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规范。
0: 啊，对，其实这个是咱们这个5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承，对吧？
1: 哎，对
0: 啊，
1: 那兄弟姐妹之间呢就讲悌道了，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悌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兄道友，弟道恭，
0: 嗯，
1: 就是哎，作为哥哥姐姐要对弟弟妹妹呢要多照顾一点，
0: 要关爱一些，
1: 哎，关爱一些，
0: 嗯，
1: 那弟弟和妹妹呢对这个哥哥姐姐呢要干什么呢？要恭敬。
0: 嗯，
1: 但是前面就是哥哥姐姐要首先做到，然后呢这个弟弟妹妹自然他就会对他有所叫恭敬嘛，对吧？
0: 嗯，
1: 就
0: 对，
1: 这叫做戒子，这个就叫做弟道恭啊，
0: 嗯，
1: 就是作为弟弟来讲他对这样一个恭敬这样的地了。
0: 嗯，
1: 那夫妻关系呢是我们所有五伦关系里面最最重要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他就会影响孩子在家里各个这个他的心理也好，对吧？或者为人相处也好，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0: 嗯，
1: 一个核心。
0: 对，
1: 所以说，嗯，所以说很多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有时候跟父母关系做不好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往往家里面夫妻关系也不太好，因为父母是榜样嘛，父母是榜样，
0: 有样学样来
1: 啊，有样学样。那，
0: 嗯，
1: 父母做不好呢，孩子就没有去学会如何去处理这些关系。
0: 哎，对，其实哈，
1: 啊，
0: 就是我们有一位我觉得是教育达人吧，对吗？
1: 啊，
0: 反复经常喜欢跟七姐聊这个话题啊。
1: 嗯，
0: 他说因为我们同时都在就做这种大时段的这个陪伴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社会调查，对吧？
1: 对，
0: 他就说，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有些孩子他天生是就是他的生长环境教育环境啊，他所学到的或者看到的得到的这些知识决定了他不会快乐。为什么不会快乐？因为他离开了两个字，就是感恩，他没有学会感恩。其实刚才您说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如何相处，但他其实他有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啊，我们就说的就像咱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咱们基础教育啊是立德树人的一个事业，对吧？
1: 对，
0: 说立德就是咱们回到这个感恩两个字啊，为什么说不懂感恩的人他永远不会快乐啊，就说这是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会有那么多这个我的情绪上面的这个问题需要去疏导，对吧？
1: 对，
0: 我们就常说的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发生，
1: 对，
0: 他真的不快乐，这个孩子的世界他不快乐的，他是真实的，他不是虚假的啊，不是说孩子表现出来的。
1: 对，
0: 那么就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跟几位父母聊了，他说这个为什么孩子他出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待人接物，对吧？我今天帮了您一下，你可能回去会哎呀非常感谢李校长，对吧？今天非常来给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有益的这个知识，可能李校长得到了，你就知道我能够写出这一段话，其实我是非常肯定您的这一份付出，对吧？和这份关爱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又从内心来讲，我的获得应该是喜悦的，对吧？
1: 对，
0: 您讲的这段知识对我是有帮助的。
1: 对，
0: 但是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发现有的孩子会做这样一件事，有的孩子从来不做。
1: 对
0: 啊，家长从不关心这样一件事情，对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再回到您的这个教育来讲，就是我也会见到您这样的学校的一些学生，对不对？但是我就发现他很会做这样一件事。是您在这个就贯穿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环境当中的吗？
1: 对，这个咱们有句话哈，这是孔子讲的，叫做他这样讲的，很多学生就会问他呀哈，说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啊哈，孔子就讲，他说无道以以贯之，就是我们这个 咱们可以运用到这个孩子的教育上面，就是它是有一个贯穿的东西的。
0: 嗯，
1: 那我们就也可以引用，就是这个立德树人，
0: 嗯，
1: 这是一个贯穿的，对吧？那从这个孩子，或者胎教开始，或者一直到这个成人开始，这个它是要一以贯之的。那一以贯之呢，最核心的，就是那个焦点吧。
0: 嗯，
1: 我们往往是关注在孩子上面，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个焦点呢，应该是在父母身上的，因为父母他是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哎，因为孩子一生下来，咱们经常讲，他是一张白纸。
0: 哎，
1: 他什么都不知道，对吧？那孩子他后天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好的方面或者是不好的方面，那都是谁给予的？那一定是家庭，尤其是父母给予的，对吧？
0: 哎，是的。
1: 那在我们这个教育里面，就一定要把这个核心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理出来，而不是说孩子出了问题了，或者什么抑郁了，或者是说，在外面，给那些同学处不好了，甚至是对老人没有这个感恩之心，或者是这叫，这个叫敬爱之心，那我们就直接去批评孩子。我们一定要去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这样，就是说我们要找到他的原因在哪里，
0: 他的源头，
1: 他的源头，
0: 嗯，
1: 而不是针对这个现象去直接去纠正他。我们要解决根本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很多成年人嘛，哈，
0: 嗯，
1: 比如他工作以后，他就是在单位里面跟这个同事之间处不好关系，甚至跟领导也处不好关系。
0: 哎，对，
1: 是不是这样的？
0: 是的。
1: 他为什么做不好关系？那如果是他跟同事处不好关系，那他在家里面，他一定是缺失了一个跟兄弟姐妹如何相处的这样一个教育。这叫做人，他不会做人。如果在单位里面他跟领导处不好关系，他在家里面一定跟他的长辈父母他的关系也处不好。这就是在五伦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出去以后，古人叫君臣之道嘛，对吧？那现在呢，我们就做上级和下级的相处。
0: 对。
1: 哎，那这个五伦关系就是说他一定要是什么呢？按照咱们古书里面讲的哈，叫大学里面讲的，就是说齐家首先要齐家，就是家里要先把家里这些事情你要会去处会去做，然后你走出门以后你就自然就会给别人去相处就做好了。
0: 其实咱们也经常会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吧？
1: 哎，对。
0: 从修身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就是这也其实很多家长的一个容易在这个消费端的一个误区。你看我他认为修分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呢？你看我的孩子琴棋书画，
1: 对
0: 啊，体育，你说我样样都行，对吧？
1: 对，
0: 而且我学业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跟我们常说的这个德行它还是有没有关联的，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德，永远德育永远是第一位的，
1: 第一位的。
0: 对， 对，就像我们也发现很多这个求助的一些这个朋友啊，不论是年轻人哈，或者是我已经工作了，就说我不知道琪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学为什么是这样对我的，对吧？
1: 对，
0: 我的亲戚朋友是这样对我的，父母亲为什么是这样对我的啊，我的领导为什么这样对我，同事为什么要对我，对吧？
1: 对，
0: 他其实跟你分析别人对他不好的那一点，他感受到的是非常深刻的，一二三四五说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但是反过来你问他，您是怎么对他们的，对吧？就是他讲不清楚，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就模糊了，对吧？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自我意识有没有发现非常的强大，对吧？
1: 对，
0: 我的感受他是放大一万倍的，但是对于别人的感受他是缩小的，对吧？就是我自己随手这个不经大脑的一句话甩出去了，他不看对方的一个反应，
1: 对，
0: 对不对？就是
1: 这个
0: 就是导致了，就是我们就说他不能够按照一个正常，就是我们经常家长说的，你看啊，他已经不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的一个线上了啊，去考虑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朋友之间相处，那今天我们这个一起出去玩，对不对？他总结的永远是他哪一个细节没做好，
1: 对，
0: 但是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快乐的人，他就是在人群中就活得很开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事业也非常的好的，家庭也非常愉快的，
1: 嗯，
0: 他永远是记住的是，哇塞，你今天这一点太好了，我太感动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看你看，百忙之中你开车来接了我，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你接我们到火车站，你看一路行程你为我安排的这个，哎呀真的是太难了，换到我作为坐到你这个身上我不一定做这么好，
1: 嗯，
0: 是他很快乐，
1: 对
0: 对吧。但另外的人他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也在发现了，他说你看琪，
1: 嗯，
0: 姐你看这一点，你看就没想到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永远发现他一没想到，二没想到，他其实说的对不对？
1: 嗯，
0: 对，
1: 嗯，
0: 也许是换了他能够做的比这位朋友做的更好，
1: 对，
0: 对吧？细节会把握的更好，
1: 对。
0: 但是你明显能够，他提出问题，但是明显我能感觉到提出问题的这个人，
1: 嗯，
0: 他不快乐。
1: 对，像这些现象啊，这种状况吧，哈，
0: 嗯，
1: 就是我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还真的是不能怪我们父母或者我们自己啊，不能怪自己，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啊，在这方面没有一个系统的学习，就是哎，就是这个，如何与人相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一个系统化的学习，从小我们都特别去关注这个知识的学习或者叫才艺的学习，对吧？
0: 嗯，
1: 因为这块真的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报各种兴趣班啊、学习班啊，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金钱，对吧？但从我的观察来讲哈，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这也是咱们现在一个普遍现象，就是
0: 就是李校长是一线的啊，
1: 嗯，
0: 从一线来的其实是最真实的，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这个会发现很小的宝宝他会背三字经啊，或者背诗词啊，你会觉得很兴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李校长后来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了，
1: 嗯，
0: 你会发现随着他年龄增大，他会遗忘的，
1: 对，会忘的，对，
0: 会忘的。所以说那个时候，
1: 嗯，
0: 就是他特别小的时候，您现在开始，这个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嗯，
0: 你可能这一方面已经没有那么关注，更关注的是做人，对吧？
1: 对，
0: 啊，我们就说立德树人，就是立德这两个字了，对吧？
1: 对，
0: 啊，就是，
1: 嗯，
0: 也许在很小，就是他上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您的言行举止或者教授他的知识，会对他以后怎么面对父母亲呢，啊，怎么面对同学呀，啊，对师长，对吧？
1: 对，
0: 哎，他这个如何相处，如何做人更通透更快乐。
1: 对，这像这个做人啊哈，
0: 嗯，
1: 做人就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会呢，就是教孩子学做人，不是说给他说教，不是给他讲道理，
0: 哎，
1: 啊，尤其是作为老师，尤其是这个幼儿园阶段的老师，还有一个是小学阶段的老师，
0: 嗯，
1: 这个正好是在十二三岁之前嘛。
0: 嗯，
1: 幼儿园老师是不是在六七岁之前啊？六岁之前，那这个阶段呢，对孩子的做人，就是他对最基本的这些习惯或者这些规范也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他影响是非常大的，对他一生是吧？
1: 或者说是最关键的。
0: 嗯，
1: 越小越关键。咱们有句老话讲嘛，不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嘛。
0: 嗯。
1: 就是在小的时候咱们的一言一行对孩子影响非常大，
0: 嗯，
1: 那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我们不去给孩子做说教讲道理，而是我们作为老师的，我们日常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先做到，
0: 嗯，
1: 我的一言一行他对孩子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而且具体的很形象的，咱们讲叫做言传身教，
0: 嗯，
1: 就是一个榜样。比如我老师跟孩子相处，我们说话的语气，我们这比如孩子之间有时候吵架了闹别扭了，我们作为老师在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老师是如何处理的，
0: 嗯，
1: 或者说孩子两个孩子之间几个孩子之间为了抢一个东西，那老师是如何去处理的，那这些如果老师他的价值观有问题，或者最基本的这个立德做人他或者叫为人处事，咱们讲的通俗点哈，
0: 嗯，
1: 他本身就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0: 人生观和价值观，
1: 哎，价值观，
0: 嗯，
1: 他本身自己就不正确，他在处理的时候往往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那一个玩具吧，
0: 嗯，
1: 如果两个孩子就抢着都想玩，那抢一会儿两个人是不是会有时候会争起来吵起来，甚至会哭闹，
0: 会的，
1: 哎，那比如说老师过去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所见的哈，比如

0: 是说我举一个现象，比如老师过去，老师也他会很严肃，首先问这个东西是谁先抢到的。
1: 嗯，
0: 比如说那个 A 小朋友说 ，A 说我先抢到的。
1: 嗯，
0: 那个 B 说，他就问那个 B 小朋友是不是他先抢到的？他说是。好，那谁先抢到的，谁先玩。这是我见到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
1: 好，我们这一时段呢马上就结束了，我们这个下一时段将继续啊，不要离开。
0: 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在我与你同行的消费指南，我是七姐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维权专家团教育类的专家啊，云台书院的李校长，李建新李校长。李校长呢刚刚已经跟我们聊了啊，就是为啥这个会发现就是这个孩子后期他会有问题，这跟他在幼儿园的一些教育就有关系。所以说你在选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你也要会选，对吧？
5: 对，
4: 那就是教育。很多朋友就讲，我愿意去花很多的这个钱，我去私立，对吧？但是他达不到我的这个要求。其实达不到你这个要求，我觉得更多的家长不在乎这个孩子学了什么，
5: 对，
4: 就学到多少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人做事。其实更多的家长是看这一方面的，对吧？
5: 对。
4: 那就很多家长这个跟我聊的说，其实咱们求什么呀，我求的他是会做人，再说做人，再说其他成绩跟事儿的事，对吧？
5: 对。
4: 其实这个时候你又发现这个孩子，以这些说这些话的家长的孩子都大了，啊，最小的也都上这个中学了，
5: 对
4: 啊，那么最大的呢都已经进入到工作这个状态，你就会发现这个家里边这个整个环境非常的压抑紧张，对吧？
5: 对。
4: 才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刚刚您说了啊，就比如说假设说老师说谁先抢的谁就玩，那么会造成孩子幼小的心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5: 对，那会，那这样一这个标准一旦有了以后，是不是下次孩子会抢得更厉害？
4: 对，
5: 因为他会争先恐后的去抢，
4: 抢资源啊！
5: 哎，去抢资源，
4: 这是我们运动场上，
5: 哎，
4: 这是
5: 因为这个呢，就这种观念，后来我在就是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来自于西方的一些观念，比如我们目前咱们整个国际形势哈，就说比如说这个国土啊，一般是叫谁先占了就是谁的。这个可能会来自这样一个哈，但是这个呢是另外的话题了哈，当然我们也不去追究了。但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咱们中国的文化特别讲究一个什么，讲到叫和，
4: 对，和，以和为贵，
5: 以和为贵。你看咱们习主席啊，就非常
4: 和谐，对吧？
5: 非常英明，他讲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对，是的，
5: 这也是讲到一个叫做咱们讲叫大同。你看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在《礼记》，咱们四书五经里面，五经里面就《礼记》里面就讲到，有篇叫做《礼记大同篇》，也是讲的跟咱们习主席讲到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一个意思。
4: 其实我们是共同繁荣哈，共同。

0: 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思想大格局的一件事情，对吧？
1: 如果咱们作为老师有这样一个价值观，
0: 嗯，
1: 那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就比较好处理了，因为这首先这是一个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0: 嗯，
1: 那我当然这个方法上可以多种多样，为什么我们讲和和，
0: 嗯，
1: 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玩，或者你先玩，他玩完以后我再玩玩，咱们一起玩，来共同叫什么？按照咱们在《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做“独乐乐不入众乐乐”，
0: 哎，对，是
1: 你一个人开心，不如大家一起开心，
0: 嗯，
1: 玩，是不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子的，
1: 那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
0: 嗯，
1: 一个体现，对吧？那这也是一个跟人相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做法，
0: 那就在于我们老师的这种正向的一个引导，
1: 正向的引导，
0: 对不对？就是其实那这个时候说什么比较妥帖，就怎么去表述这个比较妥帖，
1: 哎，但是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要更那种咱们不是讲人性嘛，
0: 嗯，
1: 哎，一方面首先要情绪，
0: 嗯，
1: 首先要把情绪作为老师来讲看到这个事情不能着急，
0: 嗯，
1: 首先把自己的情绪要很平和，
0: 嗯，
1: 然后这个拿到这个玩具以后，老师也可以去用他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讲，跟孩子来沟通一下，
0: 嗯，
1: 你觉得你一个人玩好呢还是我们一起玩好呢，
0: 嗯，
1: 哎，可以去沟通引导他一下嘛，也帮助孩子树立这样一个价值观，大家一起玩是更好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可以可以，或者说这个孩子他就想自己玩怎么办，
0: 嗯，
1: 那我们跟这个两个孩子单独沟通一下，要不他先玩一玩，然后你再玩一玩，你玩够了以后呢，
0: 嗯，
1: 你再放着他再玩一玩，互相玩一玩，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玩以后，其实你可以你会发现，孩子他就是想抢一抢，人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吃饭他就不好好吃，一帮孩子在一起吃饭他就抢着吃，那这人的一个人性的特点。是不是这样的？
0: 有竞争，
1: 人多就抢着吃嘛，人少他就无所谓嘛，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发现这孩子，即使你给他一个人玩，他玩一会他也不想玩了。
0: 对，其实
1: 啊，
0: 怎么说呢？你像这种怎么去教孩子，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关键了啊！就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刚刚抢到这个球，
1: 嗯，
0: 对不对？他是第一个拿到这个球，或者第一个看到这个球的时候，
1: 对
0: 啊，当然没有影响到其他小朋友啊，不能说从其他小朋友手中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行啊。就是说，你看，这个是。可不可以一起玩，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这个小朋友同意一起玩了，那你要让其他小朋友要感谢一下，哎，或者是你要表扬肯定一下他的这个动作。你看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很乖啊，很懂得这个分享，对吧？
1: 对，
0: 哎，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其他小朋友要感谢这样的小朋友，哎，我拿到球的，哎，我愿意跟你来分享，
1: 对
0: 不对？
1: 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一个小朋友正在玩，
0: 嗯，
1: 另外一个就过来想去抢，要去躲。
0: 对。
1: 那这种情况老师怎么去处理？有些事情是要讲原则的，对吧？
0: 嗯，
1: 别人的东西你去抢，那肯定是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那这个作为老师来讲，还是会那叫教不严，师之惰，或叫为人师之有也，
0: 嗯，
1: 止于严，该严的事就要严格。
0: 嗯，
1: 这个就是
0: 原则性的问题。
1: 原则性的，
0: 嗯，
1: 这个就叫是非分明。
0: 嗯，
1: 要清楚的。
0: 嗯，
1: 啊，那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麻烦事呢，就是这个叫。老师和家长的这个矛盾啊，
0: 嗯，
1: 现在好像也比较突出一点，是比较麻烦的。就现在很多老师啊不敢去管孩子，因为一旦管了孩子以后，孩子回家以后，比如说回家跟家长一讲，哎呀，我在那个学校里面或者幼儿园里面被老师打了，
0: 嗯，
1: 哎，往往有时候家长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哈，啊，或者是说他不善于去沟通，
0: 嗯，
1: 他就可能会对这个老师啊。有一种叫做什么呢，或者有种抱怨或有种怪罪，
0: 嗯，
1: 或对老师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啊。
0: 首先我们先要看啊，你是这个，
1: 嗯，
0: 如果是说我说打个小手板，
1: 嗯，
0: 对不对啊，这是一种，
1: 嗯，
0: 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暴力，这是分开来的啊，
1: 要分开来讲。
0: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维权意识是蛮高的啊。
1: 对，
0: 嗯，就是家里边的这孩子受到一点点伤害，我们就会认真的去对待。当然认真对待的有一个前提条件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一个是善意的，就是我首先不是暴力，既不是冷暴力，也不是这个说我们真的是动暴力啊，
1: 对，
0: 逮到孩子这个打得不行，这个不行的，或者是语言这个讽刺冷嘲热讽都不可以，
1: 对
0: 啊。但就是如果是这个小朋友犯错误了抢别人的东西，这个首先破坏规则，对吧？
1: 对，

0: 的被人尊重。
1: 哎，对，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对吧？那如果因为现在就是也出现各种现在的这个教育的环境，可能跟我们100年前我们古人那个教育的环境啊，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以前的时候对老师是很尊重的，甚至于回到40年前我小的时候啊，就我在小的时候上学，比如我在那个学校里面，那时候我们叫育红班了，不叫幼儿园了哈，或者是叫在小学阶段，那个时候被老师批评了，或者被老师揍了，甚至揍了，对吧？回家以后，那个像我的父母一定是要让我去给老师赔礼道歉的，或者是我的父母见了老师说，哎呀，我家孩子给你添麻烦了，我们自己没管好，就是我的父母还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现象了，所以那时候老师呢，他是很有一种老师的那种，就是那种叫怎么讲，那种职业感，或者叫那种就作为老师的那种哈，
1: 受人尊重，
0: 哎，受人尊重的那种感觉。包括我现在我见了我那个小学的老师，当然都现在年龄很大了哈，我们见了以后都是很有那种就是师生的那种
1: 很尊重他，
0: 哎，尊重他那种感觉，哎，特别好。但我现在呢，我就感觉好像，我就以前那种好像没有了哈，就大家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好像有。
1: 是这个，首先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与人相处这一点，的确是没有学会，就是这是真的真实的一个，不论是这个大人还是孩子，我们家长更多的这个把这个消费端呢都指向这个孩子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素质培养，比如说他认为琴棋书画这些属于个人素质的这个培养，但真的这个个人素质的这个培养，它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德行，对不对？
0: 对。
1: 那在这个上面的这个培养，比如说待人接物，我不太懂，就比如说这个做人呢，就老师比如批评了你家的这个宝宝，你要看一看他是不是做得对，如果做得对，你确实应该让宝宝去跟老师赔礼道歉，我确实这件事我做错了，对吧？
0: 对对。
1: 让宝宝内心里边他要知道，哎，我真的做错了，我有一个对老师要有一份敬畏之心，
0: 对
1: 吧？
0: 对
1: 对。那你不能说是这个这不存在这个平等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还有就是很多家长反过来总是在追问我，尤其是特别小的这个宝宝的父母都讲，你说我们怎么进行快乐教育？其实你要想你的这个宝宝快乐啊，让他长大了之后不会那么不快乐，那其实在待人接物上面就有很多相处一点，比如说他认为别的小朋友愿意跟他分享一块积木，他是会就是很高兴的一件事，他高兴的时候会感谢的，你有没有发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有个朋友帮你的一个忙，哎呀，你觉得是正好帮到你心坎里，你会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哎呀，谢谢谢谢啊，你看李校长帮了我一个忙，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请李校长来我们这做节目也是百忙之中，哎呀，我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就不存在什么这个我不开心和抱怨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一个教育的话，您为我付出再多，我都觉得，哎呀，我给您了一个平台，是不是？
0: 对，
1: 你会从这个不用说语言的交往上，你可能从一个动作，上面或者一个眼神，我们李校长下次说不定都不愿意来了，对不
0: 对？
1: 对，
0: 是这
1: 样。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这样的，对吧？就是为什么他不快乐，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去珍惜这个，对吧？你看经常小朋友跟我讲，你看我妈妈对我做了什么，一二三，天哪，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大的一个深仇大恨，从不考虑到他父母亲其实养大他这一路付出了什么。
0: 对
1: 对，他不跟你交流这些东西，他只交流他做的对不起他的这些地方，对吧？
0: 对对。
1: 就站在这个孩子自己的角度上来讲，其实父母亲一直困惑在这里边啊，哪里他这个做错了，其实做的最错的地方可能就是李校长讲的，那么在很小的这个阶段，在家庭教育里他没有得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指引方向，对不对？或者是他后期的这个教育里边也缺乏了，对吧？
0: 对
1: 啊。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再去学或者给孩子再去选择这个培训的方向上面，是不是也是缺这样一堂课的？
0: 对，咱们目前这个教育这个体系啊，从小学。

0: 要开始吧哈，他真的是没有这个课，就因为从小学就语文、数学嘛，对吧？
1: 其实不对，这个你没发现，这个不仅小学生没有，家长也没有这样的。其实我也想学，我刚刚做这个母亲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把我的小孩教育好。但是我有一个很淳朴的一个爱心，就是我想他后来变得快乐、健康成长，对不对？但是我的发心是非常纯正，但是我们是不是缺这样的一个课堂？
0: 可以说非常缺，这也是我在从事教育以后哈，发现的，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我们在孩子教育上面其实是叫事倍功半，做不好。所以我们就后来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让家长呢，让家长走进课堂，在这方面去补上这个课，然后系统的去学习，还要持续的学习。
1: 对
0: 啊，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学习本身要体系化的或要系统化的学习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需要去践行，就要平常去做，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学过，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嘛。那在去做的时候，往往就做不好。比如回家以后，如何跟父母相处，以前我们没学过，不知道怎么做。那尤其是跟这个媳妇跟婆婆相处的，
1: 哎，是的，
0: 哎，这些他也不会处。那可能去这个理论学了，然后回家以后呢，他可能要尝试着去怎么去做。因为人跟这个人是这样的，咱们讲这是基本的人性啊。你看这个婆婆和这个媳妇，她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从小又没在一起，那个在一起生活，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啊，然后到了二三十岁才到这个家庭里面来，那是不是她处起来是很难的？那在这块，在咱们的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体系里面，他早就写得很清楚了，就讲得非常到位了。就比如这个媳妇怎么做，婆婆怎么做，那我们就学了以后回去去一点点去做，把这个课补上。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多家庭是生完孩子之后，都是有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来帮忙来带的，对吧？
0: 对，
1: 就是父母亲对长辈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孩子是耳濡目染的。对吧，就是以后他怎么对您，基本上就是您怎么对他的一个拷贝版了。
0: 对，
1: 对吧？
0: 以前不都讲究三世同堂或者四世同堂吗？
1: 对。
0: 那作为父母，他去对那个老人那个怎么去做的，他其实他的这个做呢，就传给孩子了。因为孩子看到他的父母怎么去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他就模仿了嘛。那现在呢，那都是小家庭了。那这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因为孩子就跟自己父母在一起，或者就是爷爷奶奶带父母去上班去了，对吧？这种三世同堂呢，现在虽然也有啊，但还是比较少，对吧？那这块呢，也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尤其是现在这个妈妈也在工作上班嘛，或者自己有事情做，就是她的这个角色跟以前就咱们古代的时候，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这个妈妈呢，她一般不上班的，对吧？不像现在这样一个工作去专门去做，就是妈妈都主内在家里面，叫把家里照顾好，就上面的老人照顾好，下面的孩子照顾好，教育好，对吧？家里还得去这个叫这么最基本的这些，
1: 就是这种人际关系是我们平日常生活中能够看得到的，对吧？
0: 看得见的，对吧？
1: 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我们也要学会知道啊，这个就是你逢年过节。你是不是你还想着这个父母亲，对不对？
0: 对，
1: 要经常去看看父母亲，帮父母亲做点事情。其实你做给谁看的？
0: 对，
1: 对吧？很多家里边就是我去的时候，我都不带着孩子，就是这种相处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把你家的这个孩子带着，对吧？
0: 对，
1: 我们去帮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做一些事情，对，就是我们应该孝顺他，因为毕竟他养育我们不容易，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属于一种文化传承的。
0: 对对，又说，比如说。这个父母哈，别去，看父母，去看这个爷爷奶奶，就看老人也好，对吧？或者出去走亲访友，一定最好是把孩子带上。为什么带孩子？带上孩子以后，孩子不就学会了吗？学会了，他看父母怎么去跟人打交道的，他是不是就会模仿了？
1: 对。
0: 那反过来，那也给我们父母会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孩子跟着了，那我得。我做的对不对啊，我做的好不好啊， 是不是这样呢？
1: 有一个判断，对，
0: 会有一个判断。
1: 哎，就是你父母亲越感恩越孝顺，你就会发现孩子越感恩越孝顺，它是一样的啊。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边，我们还是想请教一下这个李校长哈、啊，就很多家长也希望李校长能够推荐一些好的书，就是有关于孩子教育、个人成长这方面的啊，就父母亲成长和孩子教育比较好的书，
0: 嗯、
1: 来让大家读一读、
0: 嗯、
1: 学一学。
0: 这方面的书还是挺多的哈、啊，嗯，但我觉得首先我要强调点，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
0: 需要长期。哎，这方面书啊，就市面上是挺多哈、啊，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看了这个书以后啊，他往往会走向比较偏颇。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在这个视频号里面或者这个网上啊比较火的，就有一套书，就一个北大的一个心理，做心理方面的一个老师啊。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好多家长会知道的，一个叫林炬的一个林老师，
1: 嗯，
0: 他就讲。妈妈可以这样，妈妈请这样爱我，对吧？
1: 嗯、
0: 这个书的名字应该是这个名字的。他一套书、
1: 嗯，
0: 这个书呢，我也买了好长时间，我也在看，写的其实是蛮好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对吧？
1: 嗯、
0: 因为现在啊，这种传统文化的或者咱们中国文化方面的这些书籍呢，相对来讲少。为什么？因为他是以前都讲文言文嘛，
1: 嗯，
0: 对吧？你这种大白话的，它是还是比较缺失一点的。而且咱们从小就是接受的这种西方式的教育，
1: 嗯，
0: 你要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的文化的东西啊，往往还不太容易看懂，啊。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读本是有的，
0: 啊，
1: 你不论是什么，我们哪个就是知名人士他写下来的，都有他的这个文言文的这个解释版的，
0: 啊，
1: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是不用考虑那么多，
0: 嗯，
1: 就是大概您平常会读哪些书是觉得对有这些有帮助的？
0: 如果是说咱们自己的书哈，咱们老祖宗的书哈，
1: 嗯，
0: 我们先从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就比较大学，
1: 嗯，
0: 这是四书里面，才1700多字，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这个，就是那个叫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这种对照版的，
1: 嗯，
0: 可以来看。再比如像南怀瑾，他也专门写了叫《大学微言》，
1: 嗯，
0: 这样也挺厚了啊，这样一本书。
1: 嗯，
0: 那这里面就把我们这个，就个人的修养，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把个人的修养、家庭的经营，包括我们如何去做事业，他会理得比较好。
1: 嗯，我们也可以选选这个解读版，对吧？
0: 哎，做点解读版，
1: 嗯，
0: 这个书对我影响是蛮大的。
1: 嗯，
0: 就是。后来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人生规划说明书》。
1: 哦，人生规划说明书啊！
0: 哎，对，我后来给他起了这么一个比较好明白的名字嘛，
1: 嗯，
0: 啊，他这里面是他是首先是讲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虽然是1700字哈，他首先给你立了一个大纲，
1: 嗯，
0: 一个框架，
1: 嗯，
0: 然后这个框架里面。比如说每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齐家我应该怎么齐，就家庭经营怎么经营家庭，
1: 嗯，啊，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对，
0: 哎，讲的他是比较，
1: 嗯，
0: 比如说讲到这个作为父亲作为孩子，
1: 嗯，
0: 我们首先怎么做，比如说为人父止于慈，
1: 嗯，
0: 为人子止于孝，对吧，
1: 嗯，
0: 他都讲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对吧，包括这个修身我们如何修，那我首先要做什么，这个书里面都讲的是可以说是比较经典，而且也没那么啰嗦，
1: 嗯，
0: 啊，是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要再继续看的话呢，还有一些，那个像这个《论语》，
1: 嗯，
0: 《论语》就稍微多一点了哈，那种内容比较繁杂一点了，
1: 嗯。
0: 但这个书呢，它全是讲的如何去做人的。讲做人不就讲立德嘛，
1: 嗯，
0: 对吧？其实做人做好了就是立德立好了嘛，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讲那个《论语》里面随便挑一句话讲的，比如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1: 嗯。
0: 那这句话的用大白话讲，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去体谅别人，
1: 嗯，
0: 而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光顾着自己。
1: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哈，就是我不管对方为我付出多少，我眼里一分都没有，
0: 嗯，
1: 但是有的就是他没有被我做到位的这些地方，
0: 哎，
1: 对，
0: 那这个就讲我们首先作为一个人哈，一个做一个本分吧，啊，这样去做，
1: 要学会换位思考。
0: 哎，对，这换位思考，对，可以用这个词。
1: 嗯，
0: 那这些就教会我们如何去做人了。但是学这个呢，往往会有一个麻烦，就 就是咱们从小接受的西方教育，我们会更偏重于叫做方法论。
1: 嗯，
0: 方法论就是比如说好多人去看心理学的书，他更多的讲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借鉴一下这方面的，就可以跟一方面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吧，对吧，
1: 嗯，
0: 和这个西方的这个方法论去结合起来，然后如何去落地去做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我这么多年十几年吧这样一个体会。如果是我们猛一下去学这个看这个咱们自己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书啊，其实是有点不太适应或者不太容易去落地的。比如说为人父止于慈，那这个慈怎么做，我到底怎么叫慈，是否跟孩子叫亲师，
1: 我的一个度怎么拿捏，
0: 对
1: 吧，
0: 或者我这个具体的怎么做。
1: 嗯，
0: 比如说我是跟孩子叫轻声细语的讲话呢，还是我要怎么去做呢，要具体的怎么做，那这个就是一个，
1: 这是要去上这个父母课堂的，
0: 要到读书会要上父母课堂了。
1: 对
0: 啊，这个要，所以这个它是有一个咱
1: 们
0: 叫践行。
1: 我们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我们李校长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
0: 我的电话是133-8293-9413。
1: 133-8293-9413。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您的观点，记住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 XUQI315902。咱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常常听到许多人称呼哈尔滨为小巴黎，也许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以为上海该算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觉得实际上未必如此。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靳乙先生的脚步，一起去冰城哈尔滨看看吧。在我的眼中，哈尔滨没有那种美国式的摩天大楼，也没有

红木铺成的马路，但是因为住了许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又是那么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因此华丽的生活更高更快地到来了。它为一切中国外国女人所喜欢。在那条最热闹的基达伊斯基达街上，橱窗里都出奇地陈列了最新一季的货品，这使得女人们笑逐颜开，而男人们紧皱眉头。有的男人也许不是这样的，钱像是很容易赚进来，可是更容易花出去。当然，这里也像其余的大都市一样，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光的财产的富人。又有一片大的铁路局，直接的间接的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使这个城市的繁荣永远不会衰凋下去。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希望到哈尔滨走走，正如同内地的人想着到上海观光一样，就算是到过多少大都市的人，也能为这个都市的一切进展所惊住。尤其是到过国外的人，走在南港马家沟道里的街上，会立刻引起对异国的追想，一切都仿佛在外国。来往的行人也多半不是中国人，我就时常惊讶着，当我走在治港的居住区的一路上，那样的建筑使我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见或有一两个俄国孩子从房子里跑出来，更使我恍惚间觉得我似乎不在中国。清婉的琴声如同仙乐一样正从房子里飘出来，多少街上也都列满了俄国的商店，还有更精致一些的法国商店，让人产生一种这样的错觉，在那样的街上，如果一个人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大概不会感到有什么极大的不方便。如果是不会说俄文，就仿佛很多地方都走不通了。这正是哈尔滨被人称为小巴黎的一个典型的东方都市。我很喜欢那里以长方石铺成的街路，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用沥青和砂石来建造平滑的路，却多半是七寸长五寸方的石块来铺路的。当身子坐在马车里，马的蹄子敲打在路上，我十分喜欢谛听那清脆而不尖锐的让人心生厌烦的声音。那些路也是平坦的，可并不像镜子一样的光滑，就是在道外一条正阳街也是用这样的石块铺成的。这样的路在冬天经过几个月的冰冻之后可不会就坏掉了，而在夏天也没有因为太阳炙烤渗出的沥青油来粘着行人的脚。走在这样的路上是爽快的，在深夜我时常喜欢一个人在街心走着，听着自己踏在路上的声音，这样我越走越高兴，能独自走着很长的一条路。跑在街上的车，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斗子车的了，那车是驾了一匹马，拖了一个斗一样的车厢，两旁两个大车轮子，上去的时候要从后面把座位掀起来。我坐到那上面，走在清静的街上，我会让赶车的人把鞭子给我，由我来指挥那匹马行走。但是在烦恼的街市，他就拿了过去，因为怕出一些危险。但是由于没有容易上下的地方，许多人是不愿意坐那样的车的，如果是出了事会有更大的危险，我却不怕。朋友告诉我几次斗子车从南港下坡滚下来出事的事情，我还是常常一个人偷着去乘坐，因为我是最喜欢那车子的，打从心眼里觉得欢喜。那里的电车比起上海来要好出许多许多，第一点就是看不见那种习于舞弊的讨厌的售票人。从车中的布置、座位的舒适和我自己坐过的一些都市中的电车来比较，也是要居于第一位的。那上面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非常有素质的青年人，20岁左右，穿着合身的制服，没有头等和三等的区别，座位上都铺了温暖舒适的绿绒，乘客都必须从车的后门上车，前门下车，免去一些拥挤。
到了每一个停站，售票员会用中国话叫一次之后，再用俄文叫一次。他们十分尽心负责地使电车在街上安顺地行驶着。到了晚上，哈尔滨的街是更美丽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街是指基达伊斯基大街和与它连着的那些条横街。无论是夏天和冬天，天色向晚的时节，在办公室的和家里的人都会起身到街上来，只有饮食店、药店是开着的，其余的商店都已经锁好了门，可是橱窗里却闪着耀眼的灯光。那些精美的装饰大多是由专家来布置的，有着异样的吸引人的力量。渐渐的，人多起来了，从左面的行人路顺着走下来，又从右面的行人路上走回来，大家在说着话，笑着沿着这条街往返散着步。在夏天，有拿了花束在贩卖的小贩，那些花朵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是更美丽了一些。到了冬天，到处是擦得发亮的红苹果在反衬着白色的积雪。相识的人遇见了，举举帽子或是点点头，仍然不停止他们的行走。有一段路伫立了很多行人，谛听着街上放出来的音乐。在工作之余，他们不用代价而取得了心灵上的极大欢愉。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哈尔滨之旅。在一些横向的街上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映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远去的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轻的恋人，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上，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在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朋友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一些人员混杂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朋友约着去一次。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仙板过去。我们是租好一只仙板要自己摇过去，从江边到太阳岛也有几里的路程，到了岛上已经废去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我们把船拴在岸边，走上岸去。沿着岸，群集了许多仙板游船，沙岸上密密地排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许多女人都以优雅的姿势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泳衣，他们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选择驾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划拨着，让人感觉这独木舟随时都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跳到水中游泳，把倾覆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了一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正在演奏悠扬的曲子，很多穿了美丽泳衣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他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悠闲而又惬意。回去的时候

太阳是将近落下了，和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在哈尔滨待久了，了解到哈尔滨还有许多其他的美称。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它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有着冰城、天鹅向下的珍珠、丁香城以及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等美称，还有文化之都、音乐之都、冰城夏都的美誉。或许是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以及后期欧洲移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人就有了野游野餐的风俗，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喝啤酒。据说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生产啤酒了，而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朋友还告诉我，哈尔滨啤酒每年的消费量是300多万吨，人均啤酒的消费量居全国首位，足以可见啤酒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了。这里的人似乎也十分偏爱冬泳，据说这是哈尔滨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在寒冷的冬季，哈尔滨的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10几、20几度，冬泳的人在松花江上凿开冰面，修筑起冰上游泳池。他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5到6点左右游泳，而冬泳表演的时间则安排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来到哈尔滨，看冰灯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的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作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上世纪下半叶，冰灯已经逐步发展成了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因此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都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着无数国内国外喜爱冰灯艺术的游人来到这里欣赏观看，驻足流连，直至不忍离去。结束了哈尔滨的行程，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宿舍哪些行为让你开了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大学生的宿舍有这么一段时间呢，特别流行养狗啊。当然了，这也不是真的狗，而是大家脑洞大开，用各种生活用品 DIY 出来的玩具狗。都知道啊，这个宿舍是不让养宠物的，但是这当代大学生撸猫撸狗的需求它很多呀，于是就催生出了另类的智慧，只需要一张纸一个盒子就能收获养宠的快乐。起初呢，大家养的狗呢只是用纸皮箱粗糙地画上几笔，或者简单贴上打印出来的表情包，潦草当中又带点好笑。但随着这场宿舍养狗的热潮风靡网络，大家的创意呢也是越来越升级了。有的人呢用纸皮打造出了大型的这个犬类啊，杜宾，比起那些小小只的狗狗呢就特别的拉风了。那有人呢也是进化出了更多的版本，有各种动物、动画人物，医学生呢甚至养起了这个噬菌体，还有这个在广东地区的同学 DIY 出了特产，那就是大蟑螂，走过路过的同学一个不留神啊，还正儿八经的会被吓到。当然还有人打造出了宠物的配套设施，大别墅狗窝、狗玩具，还贴心准备了狗粮投喂，课余大家是齐齐的把宠物遛到操场，相互交流一下养宠的经验。想想这画面多搞笑啊。走红的纸皮宠物与其说是一场互联网狂欢，更像是他们以一种戏谑的口吻给生活反向开了个玩笑。那么有人在宿舍里 DIY 纸皮宠物，有人更敢想，和舍友们把宿舍一举 DIY 成了照相馆， 你去网上去搜嘛，你看看嘛，这网上流出的照片可能是难以想象的，它并不是出自于这个专业的影楼，那是有几个大学生啊，从这个宿舍里随便那么一捯饬，啪嚓啪嚓几张照片就拍出来了。那有网友在大学期间一直是兼职摄影师啊，大四那年他们为了一组拍摄也是筹备了许久，临拍之前呀，哎，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啊，那些年你就出不了学校了是不是，但是他们不甘心就此放弃，于是啊灵机一动就想到了宿舍和摄影棚，哎，其实是差不多的，于是呢大家一拍即合，哎，就把这个宿舍呢变成了摄影工作室。别看这场地不大哈，改造的成本不低啊，摄影设备、网购用来布景的原材料、

然后拍摄的时候呢，摄友分别能够充当什么摄影师啊、灯光师啊，然后在专门的模特身边去扇风、撒亮片，哎呦，那后勤组做的是相当到位了。每一张拍出来之后啊，你就会发现，真的那都是大片儿。但是呢，这个大片写真背后啊，那你就要从这个构思主题啊、布景，然后再到拍摄，离不开大家长达数日的努力。有时候呀，做道具、布景得花好几个小时呢。有一次拍中式风的这个场景，写毛笔字呢，据说都写到了凌晨两三点呢。但他们付出的呢，还是有回报的哈。出来的成片，无论是画面的构图、光影的把控，还是艺术风格，都让网友们直呼这根本不输专业的照相馆。也正如他们预期，这些视频呀、也是很快在网络上爆红了。据说呢，当时一度啊直接超百万粉丝，还接到了一些商业合作。你看这热烈的反响呀，就把他们把这个系列一直做下去的这个信心瞬间就暴涨了。这些摄友们呢，也因为这段经历，关系也是变得更加密切了。从一起生活的同学朋友，渐渐的成为了同一项事业努力的合伙人。现在呢，已经实习工作的他们呢，继续也把这个摄影自媒体做下去了。宿舍拍大片的续集，可能呢也就变成了出租屋拍大片了。所以以这个宿舍啊或者走秀为关键词这么一搜索，哎呀，你会发现呀，这高校大学生啊，他们什么都会玩，玩的是花里胡哨啊。啊，这个把宿舍当 T 台的都有呢。短视频平台上最火的宿舍走秀视频呢，一度在当时啊能获得200多万的这个点赞呢。啊，你想想这个确实挺吓人啊。那参与这宿舍秀的呢，大多也是这个服装系或者表演系的一些同学啊，受过一些专业的舞台训练或表演课的训练啊，有的业余的还接过一些商拍啊，做过一些模特啊，有一些底子在身上。虽然穿的衣服呢比不上那些真秀场的这种高定的款哈，但是每个人呢都在搭配和改造上下了不少的心思，所以呢它是独具时尚感的。当然也有凑热闹的普通学生们，也把平平无奇的那些衣服稍微那么一改，哎，这个围巾一包，墨镜一戴，秒变大牌的风格啊，塑料袋变披风，保温杯、水桶当包包，任何唾手可得的生活用品呢都成了 T 台上的时尚单品了。镜头连通了小小的寝室与互联网平台，也让这个方寸空间变成了大学生们展示自我的这个舞台了。灵感与创意催生的也不仅仅是整活的一些玩法，同时呢也让大学生们开始了瞄准毕业前的第一桶金。比如有的同学呀，从一年前就开始创业做宿舍美甲，现在呀，人家已经在这个校园的这个创意园里，哎呦，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了。那最初呢，他纯粹有可能是爱好做美甲，通过网络平台自己学习一下，就自学嘛，把这个美甲技术。当时啊，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自学一些美甲的技术，偶尔呢在宿舍里给舍友来做一做美甲，啊，这个练手嘛。啊，后来因为这个手艺不错，就吸引了很多前来咨询的同学。哎呀，没想到啊，这校内几乎没有的美甲店，他就把它变成了商机。于是呢，人就开了一家宿舍美甲店，利用课余时间还赚了一点零花钱。因为客人比较满，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有的这些学生啊接待的这个人数就不多啊，每个月呢20-30个顾客，人均也就50-100，就把这个消费频率就提高了，客源呢也是越来越多，收入呢自然而然就变可观了，一个月赚几千不是问题。但是呢，他有了把宿舍变成美甲店啊，甚至把它做成一个商业体的这种想法。哎，慢慢的，学校里面都会开展什么创业园区什么的，就让学生们去开店去创业啊，包括这个什么租金呐、水电啊，有些学校都是免费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这个成为了自己一种事业了。初次创业嘛，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紧张，哎，但是呢，都会有这种成就感，靠着副业收入。不仅呢提前的实现了经济独立，不需要父母再给生活费了，还能在创业实践当中积累一些实际的经验，比如说写这个创业的计划书、营销方案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啊课堂以外你学不到的商业知识。从刚才所提到的什么宿舍的创业啊、宿舍的走秀、什么宿舍的养狗，这慢慢的呀，这宿舍里边啊能玩出很多花样了。互联网的传播的升级，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的兴起，也是把宿舍的功能再次多元化，一种新型的校园生态依托宿舍而生，各种宿舍的梗啊、段子呀。

也是在网上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学生的生活它都是以宿舍为中心的，在宿舍的时间久了，对这个空间里的生活体验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那么慢慢的把这个空间利用起来，利用好了，自然而然那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了。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许。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宿舍的哪些行为能让你开了眼、开过眼，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小虎最近总给我发消息，好开心呀。
2: 小白，你今天有空吗？
4: 有啊。
2: 那你在家吗？
4: 在呀。
2: 那我下来找你吧。
4: 好的。
2: 小白，
4: 小虎你来了，快进来坐。
2: 小白，我想问问你家还有没有面条啊？
4: 有啊，你想吃面吗？
2: 对呀、啊，这公司发的泡面吃完了，工资也没发啊，只好煮面吃了。昨天中午我还把最后剩下的那一把煮完了，所以就只好找你借点面了。
4: 借什么呀？随便吃，我正好也没吃饭，那我就去煮点面，咱们一起吃吧。
2: 这怎么好意思呢？
4: 没关系，反正我也要吃饭的。
2: 那能不能加个煎蛋呢？
4: 当然可以。
2: 哦，对了，你家有火腿肠吗？
4: 有，
2: 那就再加两根火腿肠吧。
4: 没问题，昨天呢还剩了一点土豆炖牛腩，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就放。
2: 不介意，不介意。我最喜欢吃牛肉了，吃剩菜不好。你这样，你都给我吧。
4: 好吧。
2: 哎呀，太好吃了。小白，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为什么都是普通的面条，你煮出来就这么好吃呢？
4: 哪有这么夸张呀，煮熟而已。
2: 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0: 能够在宿舍里偷偷煮个面就幸福死了。
1: 小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当上 idol 的呀？
0: 其实呢，以前我也没想过当明星，我一直以为呀，我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1: 你喜欢做生意吗？
0: 还挺喜欢的。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呢，我开展了好多业务呢。
1: 是吗？你都做了哪些呢？
0: 这呀，就说来话长了。
1: 挤这么多人在干什么呀？
2: 宿舍摄影便宜，品质好，两人一起打九折，媲美影楼效果。
1: 是在宿舍里拍照吗？
2: 对呀。
1: 宿舍那么小，能拍出什么呀？
2: 我跟你说，我们有背景板。我给你看这个成片啊，你看，这都是咱们学校几个大一的美女，她们拍出来的。
1: 哇，好酷呀！这个獠牙，这个尖耳朵，哎呦，这个氛围好棒，真的有点像在暗黑城堡里拍的呢。
2: 你看，我没骗你吧？我们还可以提供各种风格的背景呢。
1: 那我就约一个吧。
2: 好嘞，那你下午2点钟到301来吧。
1: 你好，是在这儿拍照吗？
2: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你约的是这个宫廷风对吧？
1: 对。
2: 好的，那就先让这个化妆师给你化妆吧。
1: 你们还专门请了化妆师吗？
2: 啊，不是不是，外面的人进不来，这个呀都是美术系的同学。
1: 我看别人的照片，感觉画的还挺好呢。
2: 哎，这经常练嘛，熟能生巧啊。对了，同学，我们这儿还有自制的奶茶卖，你要不要来一杯啊？
1: 你们还卖奶茶吗？
2: 对呀，我们这个奶茶口味啊很不错，你要是在宿舍里点呢，我们还可以给您送过去呢。
1: 这么方便吗？贵不贵呀？
2: 啊，不贵不�贵，我们只收一个成本价，大杯8块，小杯6块。
1: 那我先来一个小杯尝尝。
2: 好嘞。哎喂，啊，徐老师，啊，什么事儿？哦，今天吗？几点呢？
1: 哦，好的好的，
2: 没问题。好，那就这样，拜拜。
1: 感觉你好忙啊。
2: 哎，这不充实点吗？奶茶马上就好了，稍等啊。
1: 没事，反正拍照还得那么久呢。
2: 好了，请品尝。
1: 还真的挺好喝呢。
2: 那同学，你慢慢拍着，我有事就先走了。
1: 不是你给我拍吗？
2: 啊，不是不是，我只负责招揽人，摄影呢是这哥们儿啊。我先走了啊，拜拜。
1: 张小虎，说好的2点钟开始，你是1分钟都不愿意提前呢。
0: 哦，徐老师，我应该没迟到吧？
1: 刚好14点，好了，快进去吧。同学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差你这个模特了。
0: 这次要滑多久啊？
1: 2个小时，中场休息15分钟。
0: 那我就这么穿，可以吧？
1: 上衣要脱了，这次呢，要把这个肌肉的线条画出来。
0: 哦，那行，这样，咱不能拖堂，行不？我一会儿呀，还要去卖电话卡呢。
1: 张小虎，你天天不是卖这个就是卖那个，你还有时间上课吗？你不担心挂科吗？
0: 老师们都是我的客户，当然就网开一面咯。
1: 好了好了，快进去吧。
0: 哎呀，这咱们摄影棚运营了这么久，怎么还是入不敷出呢？奶茶也没回本呢，全靠当模特的钱补贴，没一个赚钱的。我这信用卡还欠了好多钱呢，这拿啥还呀？
3: 小虎，我看电视上有个什么选秀大赛，前3名直接签约出道，你看你这么帅，应该就去参加。
0: 那发不发奖金呢？
3: 你都出道当明星了，还怕没钱吗？
0: 哎，说的也是哈，等我赚了钱，我要把咱们这个摄影棚和奶茶店重新打造一下。
1: 原来你是为了还债去参加的选秀啊？
0: 对呀，谁知道那次不就拿了个第1名吗？然后就签约了经纪公司，接着就开始拍戏了。
1: 那你欠的钱早就还上了吧？
0: 其实啊，还没有还完。
1: 你都拍了好几部戏了，难道工资还不够还信用卡吗？
0: 其实当时吧，跟这个公司签约的时候不懂，只拿保底工资。

0: 工资，后面呢赚了点钱也都拿来交培训费了，还有的是做了一些演出服装。
1: 那再后来呢？
0: 后来不就是被经纪公司直接卖给演艺公司了吗？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
3: 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真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看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 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

0: 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选择好朋友真的很重要，和发光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学不会发光，也会变得温暖。一定要远离那些。

0: 你觉得平凡到不行的自己，或许也占据了某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无论你幸福不幸福，都要幸福。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无论你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0: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有没有女生是这样的？明明不算胖，但是小肚子特别突出，一旦长肉，肚子首当其冲，先胖为敬。长在肚子上的肉还特别的难减下来。买衣服的首要条件是不显肚子，往往腰腹合适了，其他地方就不合适了。很多人拼命的找原因，骨盆前倾，碳水吃多了，久坐，核心力量弱，湿气重。那么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有些女性更容易胖小肚子，其实是受基因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过去科学家已经发现，脂肪喜欢长在哪个部位，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科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这些基因。这不，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项研究，就把胖肚子的基因给揪出来了。科研团队先是比较了数百人的基因组，以确定与肥胖和高腰臀比相关的基因。腰臀比是衡量腹部脂肪很好的指标，比值越高越不健康。经过遗传分析，他们锁定了与91个主要在女性体内帮助调节脂肪分布的基因，其中有一个基因格外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就是 SNX10 基因，它与女性腰臀高的关联度最强。虽然男性也表达这个基因，但是呢，它不会影响男性的腰臀比。经过各种验证，果不其然，这个基因就是导致女性腹部肥胖的最大嫌疑犯。首先，这个基因有控制脂肪细胞成长和沉积的能力， 给有 SNX10 基因的雌性小鼠喂高脂饮食，小鼠就会变胖。把这个基因敲除掉，再给雌性小鼠吃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变胖了。但雄性小鼠不管有没有这个基因，喂高脂饮食都会胖。在小鼠身上得到初步的验证之后，研究人员又搜索了英国生物银行。这是一个包含超过70万个基因组和身体信息的超大人类数据库。结果发现 SNX10 不仅与女性较高的腰臀比有关，而且还与较高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有关。科学家们之所以跟腹部脂肪杠上，是因为它确实对健康有糟糕的影响。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比起体重 BMI 腰围和腰臀比更能衡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脂肪沉积在腹部与胰岛素抵抗和炎症增加有关，并预示着心血管疾病、肾衰竭和中风的风险更高。对我国的成年人而言，女性的腰臀比超过 0.8， 男性腰臀比超过 0.9 就属于中心型肥胖了。在此基础上，腰臀比每增加 0.1， 全因死亡风险就增加 20%。 其实比起女性，男性被观察到更容易中心型肥胖，比如啤酒肚，但女性会更多的为此困扰。一项研究发现，无论体重如何，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对腹部脂肪感到羞耻，因为来自外部的信息告诉他们，小肚子意味着没有吸引力、自我放纵或意志薄弱，由此带来自我贬低。但实际上，脂肪堆积会受到基因、行为、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有突出的小肚子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做错了什么，可能就是被分配到了一个祖传的 SNX10 基因罢了。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需要为减少腹部脂肪付出一些额外的努力，但是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能与来自基因的意志做斗争，你已经很棒了。所以当我们微微变胖之时，腰腹部的脂肪就会相对较多，所以我们要经常关注自己腰腹部的变化，以此来衡量自己是否有变胖的迹象。但是虽然我们胖起来容易，可瘦起来却并不轻松，尤其是当我们中年之后，代谢率有所下降则更加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腰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多之时，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通过努力让自己瘦下来。不过当我们想要减掉腰腹部脂肪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的通过几个腹部训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减脂与训练相结合，我们才可以达到目的。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腰腹部脂肪减少，还会让自己的腹部变得平坦紧致。因此想要减掉大肚子，我们就需要做好两点。第一，全身性减脂。在减脂的过程中，无论我们想要减掉哪一个部位的脂肪，都要从全身做起，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减脂的现象，而要实现全身性减脂，需要我们做的就是控制饮食，并配合规律的燃脂运动，从而打开热量缺口。所以如果我们处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饮食的控制。第二，针对性训练。在减脂的过程中，或者是减脂后期，规律的腹部训练是不可少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决腰腹部松弛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锻炼腹部肌肉的厚度，从而让腹部变得结实紧致。不过在腹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于下腹部有所侧重，因为下腹部所处的位置所致，会让下腹部肌肉无法得到充分的收缩与伸展，所以我们要通过增加训练频率的方式来弥补。另外，对于女性来讲，绝对不能因为想要减掉下腹部脂肪而过度的减脂，因为这会对健康非常不利。此时多锻炼下腹部肌肉，也可以使下腹部变得紧致有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从何时起，当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且多病，脆皮大学生、脆皮打工人成了大家乐于调侃自己的话题。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脆皮经历，包括但不限于打哈欠脱臼、吵个架变成呼吸性碱中毒、上厕所起猛了膝盖骨折、被恐怖游戏吓出高血压、打喷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傻笑到鼻动脉破裂，甚至还有冲马桶把手指冲弯的。当代年轻人之脆，让他们的骨骼正在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发生着离奇的断裂、弯曲、错位。20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的骨头，但是调侃背后，脆皮年轻人却也为大家敲响了健康警钟。提起骨质疏松，可能更多人脑海里面是弯腰驼背、老态龙钟的老年人的私人定制，但如今骨质疏松已经越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普及下骨质疏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人体骨量在35岁之后开始下降，随着骨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骨质疏松。数据显示，我国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人数众多，40到49岁人群低骨量率高达32.9%，2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知晓率仅为11.7%。这部分人群因为对骨质疏松不了解、不重视、不在乎，直到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疼痛、脊柱变形、骨折之后，才发现哦，是得了骨质疏松了。此时已经延误了防治骨质疏松的最佳时机。中青年本应该是骨骼最为强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没有建立科学的认知，不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很可能会导致基础骨量积累减少、骨量流失过多，过早地出现骨质疏松。等到出现疼痛、脊柱变形和骨折等情况之后，就已经错过了骨质疏松症防治的最有利时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 97.2% 的居民存在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约500到600毫克。而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过量饮酒、高钠饮食、饮用过量的含咖啡因饮料等不良习惯，也都是诱发我国中青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加之996工作模式在中青年一代当中盛行，很多人在办公桌前一待就是一整天，维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一类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非常有限，导致了他们通过皮肤暴露在阳光下获得维生素 D 的机会也相应减少。而维生素 D 缺乏正是影响钙吸收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骨质疏松的预防，从营养角度，应集中在年轻时期就及早预防，因此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甚至呢是从幼儿阶段重视补钙，保证骨骼的强壮， 这样也有助于预防老年骨质疏松。三十岁之后开始加强营养和运动，虽然呢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但远远不及三十岁之前的预防效果更好。同时改掉不良嗜好和习惯，戒烟限酒，少饮咖啡浓茶、碳酸及含糖饮料，对防治骨质疏松是有所帮助的。饮料中的糖和钠会增加钙的流失，增加肥胖的风险，从而会影响骨骼的代谢调节，而脂肪增加会导致更多跌倒，增加特定部位骨折的风险。在日常的饮食和烹饪中，也要尽量消除和避免干扰钙质吸收的膳食因素，食物应新鲜、清淡、少油腻，避免太咸或者摄入过多的植物纤维，采用更加科学的烹饪方法料理三餐。此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人可以考虑慢走。另外，每周还应该安排至少2次的抗阻力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每天增加运动时间，通过充足的抗阻肌肉训练来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量，这些从一出生就应当开始重视。建议从小就养成一定的骨骼强健性的运动习惯，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包括跑跳类的活动，可以通过刺激骨骼增加骨密度，但其实现在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很多人群的运动量都是不够的，还是趁年轻多运动吧。骨质疏松呢，有3件事是容易被忽略的。第一，骨质疏松比缺钙更可怕。在很多人眼中，骨质疏松就是缺钙，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病。除了缺钙之外，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任由骨质疏松的发生，会给健康带来不可逆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疼痛，以腰背痛为多见。疼痛沿脊柱向两侧扩散，早晨起床时最明显，之后会发展到弯腰、肌肉运动、咳嗽时疼痛都会加重。随着病情的发展，腰背痛可转为持续性疼痛，影响生活质量，包括日常行走与活动，最终甚至需要终身与轮椅为伴。第二，骨质疏松不能只补钙。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并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的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指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如何理解基础性？既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绝非全部，更不能理解成唯一。骨骼中有无机成分和有机成分，有机成分主要是胶原蛋白和非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主要是一型胶原，无机成分则通常是指钙。体内 99% 的钙质存在于骨骼当中，骨骼除钙之外还有磷、镁、锌等无机物质。第三，骨质疏松也会遗传。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多重危险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只是其中一种，并非唯一的诱因。遗传因素主要影响骨骼大小、骨量、骨微结构和肌肉力量等。如果父母患有骨质疏松，其子女患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和绝经期的妇女和7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有骨质疏松。因此，临床上碰到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患者，有经验的医生通常会询问其子女的情况，特别提醒子女也来检查，尽早预防骨质疏松，特别是已经绝经的人群，绝经后骨质丢失迅速加快，骨质疏松患病率明显升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容易胖肚子，以及越发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的骨质疏松。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书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4 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有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透过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您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遇到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记住啊，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把您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住啊，一定要实名，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要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通过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添加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联系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空调。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以及维权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暖子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2: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安总，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您来帮助解疑答惑。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二手房改造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那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必须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房屋的整体层高并不是很高，近十几年的这个房子呢大概就在2.67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高度。地下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装这个地暖的，它会抬上来，那我们上面如果再装中央空调，那会不会就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灯光设计呢也是需要上吊顶的，那整个就空间就感觉非常的压抑啊。想问一问我们的安总，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2: 涉及到这个层高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二手房改造，包括一些目前在2025年之前开发的楼盘，楼层的净空高度很少是超过2.7米的，就是2.75米最高了，也就是这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种层高的情况下，我们在装了中央空调，装了地暖的情况下，就得牺牲掉35到40厘米的层高。那么就是在吊装区域啊，非吊装区域的话还是不影响的。 吊装区域的话，净空就接近2.4米，2.2米到2.3米，就是最低点。这个高度的话就会比较矮了，因为中央空调呢，它的室内机呢，目前，主流厂家基本上的厚度都是达到了19到20厘米，就是它的机器的厚度，它的深度呢，一般的话都在45到50之间，啊，就是宽度的话，根据机型大小不同，这个它有长有短，有70公分、90公分，还有1米1的，这个倒不影响，就是说这个。在影响层高这方面的话，它是完成，就是吊顶的完成面，它可能会做到28到30公分，所以说在吊顶下挂这个局部吊顶的时候，对这个层高确实是有影响的。当然这个就需要找一个是专业的管路的设计，内机的位置，然后包括找一些设计师去给你去合理的规划，让你这个空间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你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设计上，从美观度啊，从你的这个视觉的效果上来讲，就是尽量来规避这种下挂对你视觉包括使用上面的一些影响啊，可以通过这些方面。

有看到不少朋友给我发来了好多的关于旅途的故事，比如说这一位朋友说，学生时代和室友秋天穷游，然后没有昂贵的门票住宿，却拥有再也找不回来的无忧无虑。确实啊，其实学生时代经历过的旅途真的是让人很难忘的。我就记得在大学期间，其实当时生活费也没有多少了，就是和朋友展开了几天的一个穷游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一起住着青旅的时光，包括一起出去打卡网红景点的那些美好的时光都历历在目啊，就觉得好像哪里都是新鲜感满满的。不像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看那些网红景点，我会觉得特别的无聊，特别的无趣。但是我觉得在学生时代啊，那个时候去出门远行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感满满，而且收获的满足感还有内心当中的那种充实感，真的是怎么说呢，上了年纪无法去比喻的啊。在哪里见过他，再来看其他听友的留言。我记忆当中的秋天旅行是很多年前和爸妈一起去郊外，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不懂欣赏风景，只记得一路上爸妈不停地给我拍照片。那现在再回看照片才懂得那是非常难得的陪伴。确实啊，其实我们长大以后慢慢的父母也年纪大了，其实我觉得如果父母亲还在你的身边，一定要好好的陪伴他们，因为小的时候他们来陪伴我们，那么等他们老了，我们也一定要好好的陪伴他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我们来看剩下的留言，还有很多温暖的故事。有朋友说，我记忆当中的秋天就是独自去湖边，没有做任何的攻略，沿着湖边随便的走一走停一停，傍晚起风，芦苇随风摇晃的那一刻啊，觉得所有的压力都被吹散了。确实像我们有大海，这是天然的这个自然资源啊。如果大家觉得心情不好，或者是想去散散心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偶尔可以开着车约上朋友，或者你想自己的话也可以，咱们去到我们的在海一方或者是连岛景区，我们去散散心，看一看大海的潮起潮落，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当然还有朋友留言说，秋天旅行最难忘的不是风景，是同行的人。虽然我们后来分开了，但那段秋天的记忆永远美好。确实啊，有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比较重视结果，如果结果不好的话，他就宁可把那一段美好的记忆给删除。但我觉得哪怕是最后没有走在一起啊，但是那段回忆，那段真诚的爱应该是真的。有朋友说，一年四季的旅行唯独秋天是最适合怀念的。秋天的沉静，秋天的温柔，秋天的不张扬，就像慢慢走向成熟的我们。所以说，愿接下来的整个秋天，我们有空去吹一吹秋风，有机会去奔赴一下远方。当然，也希望有朋友能够陪你共赏风景。也是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每一段旅途都有温柔，都有圆满，都有难忘的回忆。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结束了。说一下节目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5: www.navsisto.com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可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把直播间放到第一位哈，来我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互动和交流，这是我们的第一参与原则了。我们尽力回答大家所有提出的问题。然后很多人说到说这个直播连线的这个方式，我们目前在想办法啊，就是看怎么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慢慢研究哈，我们希望在10月份的时候能够实现视频号和抖音连线的这样一种同步的这样一种直播，但是这个一定要是在确保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另外呢，偶尔我会开通电话8545312123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但是我相对来说我是偏向于来直播间的啊，我觉得直播间我们会更加的轻松和自由，然后我也少了很多限制和少了很多的顾虑。我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做我直播小号的切片，我觉得效果很好啊。其实我之前一直想做，但是我没有助手，现在呢有人在帮我做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挺好啊，就是把我们直播呢我们再次去进行发散啊。那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方式都知道了。那您可以打开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啊。10万纯电三厢可以了解一下啊，对 S3 10万是可以上路的，没有问题，甚至你可以考虑它的换电版就6万多块钱，上路就7万多块钱，只不过每个月要花这个租电的这个费用，这个确实是可以的。大师 T1 买要出的换电还是买充电的？这会儿人比较少哈、啊，我明确说哈，这会儿人少，我直说，一会儿人多的时候我就不方便直说了。我明确告诉你哈，这个我个人的观点，肯定是买换电的啊。原因很简单， T1 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400多续航的，一个是500多续航的。500多续航的基本上价格在76000左右，400多续航的现在大概在66000-67000，就这个价位，对不对？你如果66000-67000，你现在碰极狐的 T1， 你是400多公里续航，对不对？那我告诉你，到10月底或11月份的时候，极狐的 T1 要出换电版，换电版我预计价格是3万，啊，有人说3万，那这怎么这么便宜呢？它还有买断电池费用，那么电池价格你按照 S3 来推是多少钱？4万嘛 ，S3 是4万，你 T1 也就4万，3万加4万，3+4等于多少？啊，3+4等于7。对不对？那你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到 T1 换电版一旦出来的时候，它就是3+4+宁德时代+换电7万，然后那个续航肯定是530，对吧？肯定是530。那么你现在如果买400多公里续航，那么你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鹰派电池400公里续航不能换电，你是65000，就是在你头脑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大脑炎啊，那我们另谈，对不对？你头脑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你是选择宁德时代加换电加500多公里续航的 T1 呢，还是选择鹰派电池400多公里续航不能换电 T1 呢？你可注意了，我现在说的是买断电池的价格，我还没说租电呢，对不对？啊，这会人少，才300多个人听到，不要外传啊，不要外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T1 现在400多公里续航的啊，根本就不能动，因为那换电一上来400多公里续航死定了。另外我说这个话其实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呢？那 T1 为什么出500公里续航呢？ T1 出500多公里续航呢，不就是为了给换电版让路吗？你以后要便宜你就买换电的，你就买断也就6万块钱-7万块钱啊，你不买断你就3万块钱，是吧？那你说你要续航更长的，对吧？你比换电那个档次再高一点的，你买充电的，那充电价格要把它拉上去啊！你现在如果不把充电的 T1 价格拉上去，那换电一上来，那充电的怎么办啊？对不对？啊，我一般人我不说，这太多人我不说啊。现在就300多个人知道，不要对外传。现在买400多公里续航的这个 T1 的啊，都100%上当，你就下个月你就倒霉了，你就上当了，就后悔了啊！
相信我，我没，哎，首先说明我没让你买别的车，对吧？我觉得我这个话说得出来的，我没让你买别的车，你就买T1，你稍微等一等就是了，着什么急啊？现在买400多公里续航的头脑都不太好啊。我说的是真话啊，这个换电版工信部已经上了，就是工信部公告都出来了，工信部公告一出来一般就是两个月啊，就这样倒推就10月底11月初，对吧？要不你就500啊。我今天下午还在极狐直播间问 T1 换电版什么时候上，他说不知道，他能说知道吗？你想一想，他能说知道吗？哎，对不对啊？你相信我就行了，我不卖极狐啊，但是我说的是真的啊。吉利星瑞现在还值得买吗？吉利星瑞马上要换新款了，要上星瑞 L 了啊，你可以再关注关注星瑞 L 那个价格多少钱，然后再说啊，然后再说好不好？好了，我们这个问题回答完了哈。这个问题回答完了。我刚才说的那个815万是需要有置换的，需要有置换那个车也值，你不用想了。ZIM 就这个，你相信我，就这个车你现在就可以付定金，不要问啊，不要问啊。银河 TT 到底怎么样？你的两个视频说话有点不一样，那是。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的视频当中直播切片最真实，因为我这个直播天线，你看我现在连电话都不接。啊，我的直播切片是最真实的。另外一点，我的直播切片里边关于银河 TT 的那个判断，其实并不是唱衰，而只是觉得它如果能再降一点价会更好，对吧？我用的词是更好，而不是不好，对不对？银河 TT 640续航，800伏，除最低配激光雷达，严格意义上来说14万这个价格还可以的，还可以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能再给一点价格的话，它会成为一个大爆款。我是这个意思，没有说车不足，咱实话实说，是这个观点，对不对？我要买一个纯电轿车，通勤220，预算7万落地，每天跑220，7万落地裸车，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哈，你如果每天通勤220，你又不想装充，你又不想中途去补电的话，特别是在冬天，我可以给你打包票，星越。400公里续航的100%不够，就冬天 ，MG4 100%不够，就现在400公里续航的，冬天你每天通勤220，你只要不充电，你100%不够，啊，想都不用想，绝对不够，啊，为什么呢？你冬天像稍微冷一点，我看你的名字叫青岛，对不对？就青岛什么什么，青岛的冬天你最起码就。快到零下了吧，你到零下一天200多公里的话，400公里续航基本上就是6折。那4×4=24，240，你跑220，你离20，但凡那天你跑的稍微多一多的话，你就撂路上去了。所以对于你来说，你需要一个500公里续航的车。而现在来看的话啊，咱现在来看的话，能满足你要求的可能只有租电版的 S3, 它可以有545的续航，还是535。那么535续航，但是有一个问题，它是可以7万上路，但是你是要租电的，月租还有399，你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解决？对吧？啊，你自己考虑一下。我每天通勤虚为60公里，啊，来回60公里，每天大概需要跑80公里左右，我应该买什么电车？你多少钱？啊，你得告诉我多少钱，你得有一个范围，而且哈，就对于你来说，每天80公里，而且是又是虚为的话。你稍微加点钱，10万稍微冒点头，我就是10万稍微冒点头，我已经能够帮你选到适合你的车了。如果你说就6、7万、7、8万，那就只能星越 T1 就这些车来弄。如果说你说我可以10万稍微出点头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可以有智驾的车供你选择了。来，安安的 N60， 来带智驾吧，文苑智行智驾吧。你每天跑80公里，每天连港到徐汇，你大量的都是啊这个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你这种情况之下不带智驾干嘛？一定要带智驾，100%选。对吧？那我觉得 N60 就不错，就这个价位当中，你买个带智驾的、激光雷达的、文苑智行的车，我觉得就很好，啊，起源 Q06、极狐的 T7、一汽大众的 T6 该怎么选 ？T6， 如果说你论品牌线的这样一个智驾的一个方案 ，T7 的智驾方案和 T6 就是大众 T6 的这个智驾方案其实是一家的，北汽的远近智驾的基础就是地平线。
所以说你看你后边的两个车就是两个 T 实际上是一套支架系统啊，都是一塌糊涂啊，就是一塌糊涂啊，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你非要让我选，首先呢这三个车都没有上市，上市以后我们再看一下价格，对吧，啊，再看一下价格。如果你就以目前的预售价格来看的话， T7 是鸿门智驾版是占优的啊，鸿门智驾版占优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好像 i60 也要上文远智行了，是的，广汽埃安的 i60 应该在15号上宁德时代电池加文远智行的这个智驾，预算15万以内女生考虑电车，那看一下我挂的这个角标。

0: 哟，怎么样？领克20，大不大？不大，4.5米，适合女生开。激光雷达有没有？有。多少伏平台？800伏。冰箱有没有？有。后驱，五连杆悬挂，245千瓦电机，通风加热全都有。然后就是20这种车哈，就领克20这个车，那就是北北这位朋友正好问的嘛，女生首选考虑电车15万以内，您可以看看领克20。为什么呢？20这个车，它除了小，那除了4.5米这样一个情况，它把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电车能给你的所有东西都给你了。那你要800，现在电车呢？来，我们闭着眼说，我们不说20，电车需要什么？对于电车来说，好电车需要什么？800伏啊，它有了。需要激光雷达，千里浩瀚 H5，它有了，对吧？那你需要冰箱，这个车有两冰箱啊，有了。不要前驱，前驱没有后驱好。那后驱电机功率我不要70千瓦，它245千瓦，对吧？那通风加热按摩女王座椅抬头显示有没有？有，全部都有。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是那么大，只有4.5米的车长，但是它本身2755的轴距呢，其实后排也还够用。这个车就是典型的女生我不要大车，或男性我家庭用我不要那么大，我的第二辆车我就要小车，小而好开而精致，典型的就是这个，就是20，对不对？而且这个车预售价格我估计最后价格就是11到15之间，正好满足你需要的这样一个价格啊。Smart 精灵，精灵的一号和20实际上是兄弟车型，但精灵会比20再贵一点，精灵要到14.99万了，20要卖14.99万就拉裤裆了，我都觉得那不可能的。他们两个车一样，但价格会有差距，那个15万上不了路，这个15万100%上路啊。银河 TT 和20，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在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哈，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没有过给公公婆婆行吗？你我跟你说，他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过给直系亲属能不能拿补贴，我不建议你这样去做，兄弟之间可以啊，直系亲属不可以啊，你就这样想了啊。看了极客的007，你这个有问题啊，看了极客的007，你说的007 GT 是不是啊？007 GT 是个好车，其实现在你去买103度电的后驱，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极客的007适合一个人开或两个人开，但凡家庭用有小孩的话，买 7X 现在送空悬，我个人认为大范围还是选 7X， 一个人小家庭开的爽还是买007 GT 啊。安安的 i60 和领跑的 C10 怎么选？ i60 啊， i60 现在宁德时代电池对吧，领跑开盲盒对吧，i60 用的文远之行的支架对吧，领跑是自己的支架，就这两个完全是 i60 占优，这两个毫无疑问的 i60。 首先电池占优你认不认？电池占优你认不认？文远之行的支架在这个价位当中100%是占优的，文远之行的支架在前一段时间贵阳站的那个城市 NOA 挑战赛当中把鸿蒙都给他挑下去了，我们不说文远是第一，但他排前三就没有问题了。你这种情况之下，智驾电池占优，你肯定是 i60 占优啊，对不对？文远的就是 i60 的智驾的那个车，大概15号上市，明天我预计价格不会超过11万，就是有置换不会超过11万的，对不对？银赫的 M9 和领克的900怎么选？那帕萨特和奥迪 A6 送你一个，你要谁？啊，帕萨特和奥迪 A6，送你一个，选你选哪一个？ 那肯定要 2.6 啊。900和 M9 虽然说有的人说但同平台的产品，那做工用料档次一样吗？不一样啊，不一样，完全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可比性啊。原 Plus 的630卓越版能卖吗？加个天生之眼臂啊，这个车你一定要加个天生之眼臂，加了天生之眼臂你续航干到600了，智驾你也上来了，虽然说价格稍微贵一点，你肯定是要过150,000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值的啊，也是值的。黑金版 M9 和最低配的领克900我送你，哎，老兄，哎，黑金版的 M9 和最低配的领克900我送你一台，我们不谈价格，就你这个问题我知道第二遍了，我问你，我送你，你要哪一个啊？送你，你要哪一个？对不对？你但凡犹豫一秒，不证明你有点毛病吗？我觉得啊，没法说。网上不是说夫妻过户可以享受神补吗？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连云港是有一家经销商，当时就是因为说夫妻之间可以，然后15,000拿不到，最后还打我电话的。我确定有这个事情，但我就不说哪家经销商了哈。啊，我可以确定拿不到啊，也不是拿不到啊，不要被查到。啊，不要被查到，你被查到算你倒霉，你不要纠结这个事情。国家啊，国家既然有这个政策，你执行就行了。你不要问说我稍微捞点偏门行不行，你非要跟国家讨论说我捞偏门行不行，那国家肯定说不行，我这儿也只能说不行，我也不能给你担保。那万一被查到你还得找我啊，不用这样想啊，不用这样想，你肯定不能夫妻之间过户，直系亲属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你要考虑。但是兄弟可以，姐妹可以啊，兄妹之间都是可以的啊，因为那个其实就是成年之后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个我确定啊。然后几乎的阿尔法的 T7 纯电的能买吗？阿尔法的增程的可以买吗？你相信我，增程的让它推沟里边啊，你相信我啊，几乎的 T7 增程的首先推沟里边，踩上10,000只脚，让它永世不得超生啊，这是第一个。反正他们也卖不动无所谓，我就这样说狠一点无所谓。第二个，阿尔法 T7 一共是5款车，对吧？最低配不带智驾，光有800伏宁德的电芯，我觉得这玩意儿呢意义不是特别大，也接近150,000块钱不带智驾的车，哎，还是推沟里边嘛，和增程的一样，在沟里边睡觉啊。这然后就涉及到文远智行智驾啊，不是文远智，然后就涉及到北汽的元劲智驾和华为乾坤智驾，到底选哪一个？这个差价是15,000块，我把6,000块钱给你加上，他们最后的差价是15,000块钱。对不对？有人说省15,000块钱，我看到很多博主在网上，发了一些视频说，啊，我这个极狐的 T7，我们可以省15,000选这个远近智驾。远近智驾的基层逻辑是地平线。华为啊，我曾经做过例子啊，举过例子，我再说一遍，为你好的，你相信我。如果说，比如说远近智驾，我们给他打个70分吧。啊，这个其实这个成绩我觉得也还行，70分感觉也还不错了哈。那乾坤智驾就700多分，10倍差距啊，10倍差距。你不要以为满分100分，我说的满分是800分，那就这个情况啊，10倍差距。你们不要只考虑到算力差不多，便宜15,000，你有没有考虑到 ADS？他后台是华为的团队在帮你去进行智能辅助驾驶的迭代，那华为有多少人？华为要叠多少代一年？华为有多少升级 ？ADS 都已经是5.0了，远近智驾后边有多少个人？比如说华为后边有啊10,000人，远近智驾后边那就1,000人，那你迭代的速度和你的驾驶的能力能一样吗？首先现在就不一样。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就不一样。要不要我点？我就怕有人挑我毛病，说你说现在不一样，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左转弯带转区，远近智驾你能识别吗？你连现在智驾连左转弯都带转区都识别不了的智能辅助驾驶，就是个垃圾，小垃圾啊，小垃圾啊！我就挑这一个，我就说这一个。然后你有没有考虑到？比如说过了3个月2个月，哎，远近从啊那个华为智驾从 5.0, 哎，人家跌到 5.1 了，哎，再过一年人家 6.0 了，哎，再过一年半人家7.0 了，然后再过一年啊人家 8.0 了，它可以不断迭代，是不是啊？远近智驾啊，再过一个月 5.1, 再过一个月 5.1, 再过一个月 5.1, 再过一年 5.1, 再过2年 5.1, 你就在 5.1, 就你就在那上面 叨叨吧啊，你就在上面叨叨吧。你的迭代速度和华为是不好同日而语的，差距会非常非常大。我今天说的严重一点，说的严重一点，只是为了让大家少受罪啊，少受罪。如果你已经定了极狐的 T7， 相信我，相信我没有让你去买别的车啊，我说那退了之后买比亚迪吧，对吧？这个东西有广告嫌疑，就买 T7 没问题。智驾、宁德电芯、鸿门智驾800伏，空间也足够大，5米以上车长，就贵15000，贷款也给他买了啊，贷款也给他买了，把让我的观点哈、啊，就踩上10000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远近智驾版啊。哎，说的重一点，就为你们好的。车能买能买，远近智驾是垃圾啊。好，我们领克二零上市大概多少钱？当然二零上市我估计11万到15万之间买。那文远智行呢打几分？文远智行现在可以和华为掰手腕，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今年置换补贴什么时候截止？目前没有截止的这个说法。那今年很充足，很充足啊。明天上的 i60 的智驾和 N60 是一样吗？一样一样啊，一样啊，没有任何区别。阿维塔12和问界 M6 怎么选？阿维塔12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阿维塔现在价格贵了，就12目前的价格太贵了。我现在是觉得阿维塔如果说不进行降价的话，那个价格卖不动。首先它的增程版350公里的那个版本你肯定是卖不动的，对吧？就是我看一下增程版12，我管我没看错吧，起步售价是30万3900啊。阿维塔1230万3900啊，我记错了，纯电版，等等哈，我怕我弄错了，纯电版售价30万3900啊，哇塞，我觉得阿维塔有病，真的，就这个价格，你一是卖不好，一是卖不动，二是卖不好，三呢，买的人呢，那头脑有病，我都觉得，啊，头脑有病，一个5米02吧，5020车长。然后3米轴距的纯电车，这个车应该是100度电的宁德时代，就100度电左右双电机四驱的宁德时代。你起步的价格给到30万3900，稍微高一点配置要干到32万3900。我其他不说，鸿门系其他车就把你笑死了。你让蓝图追光 S 怎么看？蓝图追光 S 它的两驱可只卖25啊，25它都卖不动，对吧？阿维塔的价格就已经直接去挑战问界了，当然问界现在也在下跌，你这个价格比问界还贵，老鬼买，我都觉得啊，这个价格贵得离谱。如果你真喜欢阿维塔12哈，我说句实话，我个人观点啊，仅供您参考，你当真的听啊。阿维塔12这个车如果你真喜欢的话，注意一下二级市场，就是那些零公里的然后包牌包税的那些车，你最近注意注意，就以它的这个价格，二级市场1000%会出现包牌包税车，你真喜欢，你肯定这样去干。你但凡说你去三十万买个阿维塔幺二，我觉得你都疯了。你想一想，我们其他不说，阿维塔幺二我们不说，蓝图这个我们也不说，逸境起劲还是逸境的那个 X9 才多少钱啊？3排6座的 X9 那个车是和 M9 一样的车，那个才多少钱？那个才30万块钱吗？你阿维塔幺二直追逸境 X9 啊？梁静茹上来都得唱两首，是吧？

900有置换落地，28左右吧，就目前900肯定是非常强的一个，其实还是不错的啊。啊，还是非常强。我今天啊，这个007 GT 能抽吗？可以的，007 GT 其实买个103度电更好，这个车75度电一般般。G6M 和 G6P 有差别吗？算力不一样吗？ G6M 和 G6P 差距算力不一样，一个是128吧。你问的是不是 Q06 的算力啊？对不对？你说这个是不是说 Q06 一个是128，一个是560，就这个区别，是不是差别有多大？天壤之别呗，算力翻了三四倍，你说有多大区别？那肯定是算力很大呀。对不对啊？我们看看其他朋友问的问题哈。你看啊，007 GT 能充吗？充个103度电的会更好。这个车哈，如果你短期用，我觉得呢，买个75可以。长期肯定是103度电会更好。新电七 EV 值不值得买？这个车就是一个正。

0: 厂的10万块钱的纯电车，这玩意儿其实和新和 E5 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亮点，也没有什么槽点。我这不是反义词啊，不是贬义词，说这怎么说没有亮点呢？它确实没有亮点，800伏没有，激光雷达没有，但是它续航呢600，其实电池表现一般般啊，这个电池电量不足，电池电量不足标600，标人家喜欢标就标呗，但是它毕竟卖10万块钱，还行啊，还行。Momenta 的智驾怎么样？ Momenta 的智驾主要是上汽在用，其实广汽也在用，就是广汽浩博，上汽对吧，上汽的智己都在用这个 Momenta 智驾呢，我觉得属于目前的第一梯队，但是比超一线就是超一流稍微要弱一点啊，稍微要弱一点。50星光 L 这个车就买个中配17万左右，我觉得买一个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车 OK 的啊。E5 改款后会涨价吗？会涨一点，但不会涨太多。E5 马上就会改款，现在老款 E5 正在清库啊，正在清库。超一流有几家？超一流就一家，鸿门。你以为有几家？超一流就一家啊。鸿门的这未来的这个升级还是非常厉害的。Q05 和原 UP， 我觉得 Q05 稍微要占点优势。原一定要上贴身之眼 B 吗？不是必要，看你喜不喜欢智能辅助驾驶。你如果说开的时间，比如4、5年、5、6年，你相信我。不要说4、5年、5、6年，就明年智驾就会普及了。你现在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已经干到10万了，那你说你开4、5年、5、6年，你这个车没有智能辅助驾驶，你3年以后你就很难受了，对不对？大师往上翻翻我的留言，浩博 S600 车很好，全家满意，必须夸夸你和浩博店啊。是的 ，S600 是个好车啊 ，S600 是个好车，40万内落地家用 MPV， 10年，每年一万公里，别克致敬世嘉的万家版可以吗？你要不要考虑万家版再往上一个档次？如果因为你要开10年，你就不要再省5万块钱。我知道万家版是39万那个，对不对？你可以往上去一去，把舒适度再拉升拉升，其实性价比会更高。因为致敬世嘉已经有Momenta智驾了，对吧？也200多公里续航了，然后这个档次调性没有问题，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世嘉可以买啊。鸿门和天神之眼。算超一流吧，算不得，超一流只有鸿门，这个我们确定。比鸿门弱一点的，我觉得还是文远之行。文远之行其实做的目前落地做的非常好啊。E5 改245后驱会改平台吗？我觉得 E5 有可能会上800伏的平台。以下的这个内容，
1: 助力省运，
0: 广告以后再说。
1: 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
2: 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反正我们广告尽量少一点，多和大家聊聊。我们最近多关注直播上面的这些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我知道的就一定回答大家，因为你看现在也没有广告了，对不对？也没有经销商来这个干扰我了，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他们也管不着啊。领跑 D19 和 D99， 一个 MPV， 一个 SUV， 大六座，就是这个级别当中就25万左右。其实这个车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是可圈可点，能买。那银河 M9， 想买 M9， 你说的是银河 M9 哦，你说的是，哈哈哈哈啊，刚才那个先切过去哈，我们先不说啊，先不说。你想买的这个车，你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兄弟现在只卖30万块钱。你遇到最大最大的问题，我没说什么车哈，但而且我今天刷到好多信息，这个车新车在二级市场包牌包税卖30多万，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您可以问一下，因为很多是全网比较有名的大经销商，他那个粉丝量和销售量不至于骗人。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如果去买新的话，这个车要干到50多，但是在二级市场包牌包税现在是干30多，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二级市场比较混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兄弟 X9 现在卖30多，长一样，都5.3米左右，智驾一样，都是鸿门的，三排六座一样，华为六件套一样，连音响都一样，关键生产的厂家，我想问你一下，是不是都一样？算不算一个爸一个妈生产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算不算？你觉得我说的这话算不算？如果算，对吧？因为他爸妈都一样啊，对不对？母亲如果说是东风，那父亲都是华为嘛，对吧？那爸妈都一样，爸妈都一样的这个情况之下，一个60啊，55吧，一个50，要60，一个30啊，35吧，你这个20万差价是哪来的？20万差价哪来？这个是非常，我这个问题啊，我不发表观点，我也不判断哪个值还是哪个不值，但是这一定是一个现实问题，你觉得呢？是不是一个现实问题？除非你能说明我，你能说服我，这个有一个非常牛叉的技术，这个技术是他没有的，你能不能指出一个他没有？你不要说车漆没有，你也不要说轮毂大一号，对吧？你不要说这些东西，你得说电机，哎，不一样，电池不一样啊。电控不一样，智驾不一样，你说这个我就认了。但你要不说这些关键点，你说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到20，那很难呢，我觉得是很难的，对吧？很难的。我是这样想的哈，我是这样想的啊。至于说你后来补充的这个问题，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未来它也可以上纯电呢？你有没有考虑到呢？对不对？对不对啊？增程的一样，那人家上个纯电难道需要时间吗？啊，需要时间吗？他为什么不上？不就是为了稍微拉开一点区别，是不是？对不对？增程能上，那纯电不能上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不上呢？不就是为了拉开这样一个区别吗？啊！哎呀，我能歇一会儿了。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Hello。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广汽浩博 S600 这个车怎么样呀？
2: 车很好，车真的很好。S600 的用料、做工、档次，而且现在15万嘛，对吧？就是有置换，大概16万啊，16万啊，差点说错，16万，16万的 S600 其实给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电机250，后驱
3: 啊，
2: 对吧？全铝合金的悬挂，800伏。Momenta 的智驾，你包括它的内饰、用料、做工，这个东西在16万100%是值的。它就是品牌一般般，广汽呢就一直没有找到做高端车的那样一种，就是我先批评一下哈，广汽目前就没有找到做高端车的那样一种调性，就怎么做高端车，它就始终没有找到调性。浩博没有找到，启劲它也没有找到，但是广汽给这些高端车，包括启劲，包括浩博给的东西，绝对是高端车。 绝对是高端车才会用的。所以你如果说对品牌觉得无所谓啊，不管别人的眼光， S600 是个好车，绝对是个好车。你想一想它的，它这个价位当中，你哪有纳帕真皮给你啊，一般的车啊，它那个车的用料做工是非常非常棒的。除此以外，我对它的产品力啊，我表示非常非常好。我对它的营销能力，或者说对品牌调性的把握，我持怀疑态度。其他的没有问题，车是好车。而且你现在呢也不用担心浩博嗝屁，对吧？为什么呢？人家和安安合并了，那以后就是在安安店来进行维修啊、售后啊，你也不用担心。
3: 他和安安合并了，
2: 哎，他和安安合并了，不就是因为不行嘛才和安安合并的吗？
3: 啊，对对，
2: 对不对呀？啊，那现在所以说售后呢你不用担心，但 S600 绝对是个好车。
3: 那现在价格一般大概是多少？
2: 有置换的话大概16左右。
3: 哦
2: 啊，好不好？
3: 行行，
2: 好好好，
3: 好的好，谢谢老师哈。
2: 好，我们来看25万左右 MPV 能用得住的 GL8 插混路上，现在有置换25万上路，新款带航空座椅的才25万啊，才25万。领克的什么？领克的20，28号上。不好意思啊，凯美瑞跟亚洲龙，推荐哪个？推荐便宜的，不好意思，我咳嗽一下。凯美瑞和亚洲龙没有区别，我就您说的这个问题哈，我再做一次专门的解释。凯美瑞和亚洲龙都是 TNGA 架构下的产物，一个生产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生产出来的凯美瑞和亚洲龙发动机变速箱没有任何区别，包括底盘，可能内饰用料它有一点区别，配置有点区别，但是这个区别绝对不是特别大。为什么亚洲龙卖的贵？是因为中国在一汽丰田领域当中之前有皇冠，很多人误以为亚洲龙是皇冠，那么亚皇冠高于凯美瑞，所以他们就认为亚洲龙高于凯美瑞，就是这个原因。其实绝不是，皇冠是丰田的单独体系，单独平台，单独运行啊，平台不是单独的哈，单独运行的一个产品力，它的用料做工比亚洲龙和凯美瑞要高很多很多。你现在也有皇冠啊，接近30万啊，它那个东西对标雷克萨斯 ES 的，对吧？所以说因为一汽丰田之前有皇冠，皇冠卖的比较贵，所以它换代成亚洲龙，并且其实是降了级别之后，很多人就有一种误会，哦，因为你是一汽丰田，你是亚洲龙，你之前是皇冠，所以你卖的比凯美瑞要应该贵一点点，它有这样一种幻觉，导致了亚洲龙贵。其实呢我认为没有区别啊，有时候可能有点区别，我认为也就是配置上的这个区别。所以亚洲龙和凯美瑞在我看来谁便宜买谁啊，谁便宜买谁。你说亚洲龙也是 ES TNGA 架构下的产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用料做工不一样的，对不对？那 ES 的用料做工能一样吗？对吧？啊，也不存在什么亚洲龙是亚是中国的，凯美瑞是世界的，一个架构下产生的产物，发动机、底盘、变速箱整个线束构架都一样的情况之下，它外皮不一样，就只卖给中国，你说这是中国特工？谈不上，谈不上，这玩意儿是谈不上啊。我们我再歇一会儿哈，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Hello，
4: 喂，你好，王杰老师，
2: 你好，
4: 哎，你好，我最近一直在看一款广汽埃安的 R60， 我在关注这款车，本来想打算这个月要下手买的，但是听说好像又要上新款了，
2: 对，
4: 现在我在纠结，是要买新款还是买老款？
2: 买新款，
4: 要上新款，新款不是要贵吗？我感觉
2: 它多了一个智驾呀，
4: 对，但是。我听说是多了智驾，但是要贵个一两万，我感觉
2: 贵一万，
4: 不知道
2: 不是贵一两万，贵一万。我大概可以告诉你，大概差距就是1万块钱。你首先遇到一个问题，老款的 i60 呢，我不确定有没有，一定是宁德时代电池，这个不确定啊，也有可能是鹰派，当然也有可能宁德时代。如果是宁德时代就无所谓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新款的 i60 就一定是宁德时代，就520的那个一定是宁德时代。首先电池宁德时代没问题，加一个文远智行智驾，多收你1万块钱，这1000%值，1000%值。
4: 对，那个智驾我挺喜欢的，就是一般新款上了，我怕贵个2万块钱，
2: 不会贵两万。我大概价格知道了 ，i60 这个车呢有置换老款。就是最低配 宁德的版本大概就是95,000-96,000，就这个价格。新款大概贵，大概98,000-10,079,000，就这个范围之内。
4: 哦，那这样的话买新款更划算，是不是？
2: 对，新款明显更划算，新款1000%更划算。就这个车呢，它上市之后就会

0: 好不好？好的，好的，拜拜，谢谢你啊，
1: 凯翼十月就便宜嘛，就4万块钱嘛，有什么不能买啊 ？MG07EV 还行吗？挺好的，买那个845的，我觉得那个挺好的啊。沃尔沃 S60 智远、比亚迪元 Plus 选哪一个比较好？你家有没有充电桩？没有充电桩，买纯电的呢，就出去充电啊，那就买元 Plus 啊。如果有充电桩，那就买元 Plus 就行了啊，就这样回答比较合适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你那个元 Plus 二代是个闪充版，闪充版你家没有充电桩，你出去充电10分钟，就比亚迪的超充桩，第一年充电还不要钱，充电都不要钱，第一年的情况之下，你买个燃油车，原因是什么？你说你要上高速，这玩意儿是带闪充的，你说你要上高速，这玩意儿带支架，那你买什么？你以为我要说没有充电桩买油车？做梦啊！没有充电桩也买电车，<笑> 上的是2014年的凯美瑞，说换电池要3万，这样对一年10000公里的用户买混动车合适吗？老兄，你确定你看到的视频是2014年的凯美瑞换电池要3万吗？你确定吗？我们再整理一下你发的这个视频啊，我再整理一下你说的这个字儿哈，同志们，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这位朋友说，文杰老师，我上天刷到一个视频。 2014年凯美瑞说换电池要3万，这样对一年10000公里的用户买混动车合适吗？ 2014年到现在多少年了？12年了，12年了，就算要换电池，我觉得能用12年已经很好了。你混动的凯美瑞比燃油凯美瑞油耗要跌一半，你这12年以来其实早回本了，啊，首先是早就回本了。 对不对？啊，早就回本了，当二手车卖了呗，对不对？你就拿个置换补贴呗。我们其他不说，我问你一下， 2014年帕萨特卖多少钱？ 2014年的沃尔沃 S90 卖多少钱？ 2014年的就这些老燃油车卖多少钱？ 现在我对二手车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不太懂， 14年左右的 B 级车， 我说10000可能稍微有点偏低哈，10000多块钱吧，就10000多块钱吧，是不是啊？我觉得就10000多块钱，你卖不到3万块钱的，14年的这些车你卖不到3万块钱，就10000多块钱，总共就10000多块钱的这个东西，你要不你就报废，报废之后你拿个置换补贴，你买新车，但是你在这12年当中你省了多少油？你是不是早就回来了？对不对啊？ 不纠结这个事情，我认为能开12年，我给丰田点个赞。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更何况哈，一般来说，凯美瑞电池不容易坏，我记得厂家给的是终身质保，那他为什么没有去索赔？我们首先画一个问号。第二个呢，他去 4S 店换电池要这个钱，你出去找一个修理厂换个，他这个应该是1.几度的镍氢电池吧，出去换换，妈3000块钱搞不定啊，3000块钱要不了，1500就搞定了。 你何必呢？这个技术早就已经被攻破了，镍氢电池外边又不值钱，你非要纠结说在厂家换要3万块钱，一厂家为什么没有质保？我们打个问号，对吧？说不定他多少年都没去保养了，在外面被倒腾的，这都另我们都不谈这个事情。你出去换一个行不行？镍氢电池多少钱？我算你1000块钱，算你贵一点，算你1500加工时，对不对？你非要去活受罪去找这个麻烦，意义不大。
2: 啊，意义不大，对不对？12年的凯美瑞混动到现在才换电池，不得不给丰田点个赞啊，是不是？嗯，方程豹泰三闪充后驱16万3000八，天生智眼臂，这个价位还有没有？这个价位还有没有其他选择？16万3000八选装了天生智眼臂可以买，这个车就是小嘛。泰三这个车除了小之外没有什么问题啊，又是闪充又天生智眼的，又是后驱的，对吧？除了贵小，其他没有槽点啊，只要价格你能接受，这个
1: OK 的。 没有充电桩推荐买混动凯美瑞还是插混的，你比如说领克的10不买插混的，这个我们说清楚啊，这个我们说清楚。你如果没有充电桩买纯电可以，插混不要去活受罪了啊，不要去活受罪，直接要不你买纯电的啊，要不你就直接买个混动啊。风云 A9 可以吗？这个风云 A9 现在的价格就是11-12万，对吧？纯电轿车，没有槽点，这个车没有什么槽点。 鹏程 N7和方程豹泰7怎么样？泰7完胜 ，N7那个车，N70这个车哈， 100%，我觉得其实它价格偏贵了，我觉得偏贵啊，偏贵。 S600 2099的有置换多少钱合适？16左右吧。混动凯美瑞哎，确实不错。M8和

8X 怎么选 M8 的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哈。就 M8 就是鸿蒙和极客该怎么选，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极客的用料做工包括空悬档次调性内饰，你就包括它的音响 NAM 的音响，你知道 NAM 的音响我记得是32个喇叭吧，3800瓦的功放的功率，这个车的功放功率应该是3800啊，我记得不是3860，那它的用料做工 X8X 是非常非常棒的，但是它的智驾就是没有鸿蒙强。你如果偏智驾，你就直接鸿蒙系就可以了，如果你偏硬件，未来给它一点升级空间，那你就 8X 就这个，那就是你偏智驾还是偏硬件，那这两个你自己做一个选择就行了啊。我们看混动的锐放怎么样，这个车已经买的人很少很少了，锐放你就不如去考虑混动的 RAV4 对吧，都是一汽丰田，你考虑一下 RAV4 呀，空间会更大对吧，然后档次调性也会更高，现在 RAV4 也不贵，也就十几万块钱，稍微加点钱档次会好一点。猎鹰500智驾，猎鹰500是带激光还是不带激光的，我老是会搞错，因为我知道猎鹰分为500 700是不是 啊不带激光的一个推钩里面。这个 T7 的激光雷达是多少线程？192线程，算力是多少？200的啊，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这个我专门查过哈。但是你小凯同志，你这个跑偏了，你问我激光雷达线程和算力干什么？你问这个东西干什么？问这个东西你没有任何意义的，买华为版就可以了，不要问太多。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你买那个远近智驾的100%后悔。啊，我可以给你赌一顿火锅，啊，赌一顿火锅，就这15000块钱刷透支卡，都得买华为智驾版，远近智驾版本的 T7 和华为智驾版的 T7， 这个差距天壤之别。那，啊，不要查数据，也不要看算力，华为智驾是系统好，啊，系统好，啊，我看领克20性价比，不知道上道路正上市多少钱。领克20这个车就15万以内吧，11万以上15万以内我觉得可以。他要是卖109800，我就给他跪下，哈哈，割一个啊，这个是可以的。真的，领克20这个车如果说上市卖109800，我在直播间三鞠躬给他，他终于可以把又800伏又激光雷达，然后又配置高的车给他干到10万以内。有人说没到10万以内啊，不109800，你价格置换不就10万了吗？不就10万以内了吗？对不对？你就是二零这个车，如果说妈真是109800起步，你稍微叠加个置换，是不是9万多？9万多，800伏加激光雷达，来全世界找，你能找出一个吗？对不对？你找不出来。但是我估计这个车上市呢，估计价格呢，119800，119800，800伏激光雷达也很厉害了，500多公里续航，后驱是非常厉害的，你稍微叠加个置换，105000、106000、107000就叠加省补就可以了，非常厉害，对吧？但是你要是109800啊，我喊你爸爸，真的，那太厉害了，这个啊，这太厉害了，是不是啊？嗯，有希望啊，我们有希望，哈哈哈哈，嗯，我现在这个直播间没有广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现在直播间没有广告，我现在有管理员在。谁发广告就给他拉黑，只是你们看不见啊！我跟他们拼了啊，拼了！所以就是更干净的这个直播，然后我再做直播切片。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挺好玩的。M8 现在有点老了，稍微等等嘛啊！文远智行还是物美价廉，便宜好用。天生之眼币要12000，现在能在智驾上收钱的不就比亚迪和鸿蒙嘛，其他都不收钱。小米鹏程的 N90 30万以内值得买。这个车鹏程没有问题，除了平台，除了它不是800伏的增程之外，其他的都没有问题。这个车空间表现是很棒的，我昨天看过车了啊。宋的 Ultra 的毫米波雷达是4D 的吗？是的啊，是的，但是毛用都没有，没有激光雷达 4D， 那么 8D 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啊？啊，你智驾的核心现在其实应该是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是不是啊？啊，这个不要纠结于这些细枝末节哈。起源 A06 和风云 A9 不知道该怎么选，起源 A06 和风云 A9 不知道该怎么选，严格意义上来说 A9 要稍微强一点啊，稍微要强一点，强不了太多啊，强不了太多。 H10 要不要等一等？不用等，这个车不会降价。 H10 目前有置换的价格大概是在五座大概18.5万吧，18万多一点啊，可以，这个价格没有问题。现在就等着战舰上市了哈，战舰上市如果说

低配价格过20就给他买了。那战舰这个车，战舰这个车它的直接竞品就是长城的 H10。 如果说加置换之后战舰要高于20啊，现在就挖土刨个坑给他埋了，那就不用上市了啊，直接就宣布你完蛋啊。为什么呢？ H10 就在下面等着。那同样类型呢啊，这个车就在这儿等着。而 H10 的价格实际上是可以做到有置换裸车是18万多的。那战舰你会出什么价格，我们拭目以待啊。他们的类型非常非常的相像，其实广汽传祺前两天出了一个方盒子的车也是在这个价位，它也没有超过20，主卖的也不超过20。这就说明什么？就是这种方盒子插混硬派 SUV 现在普遍的在向20万及20万以下来进行发起攻击。那我们看看战舰这个车到底会卖多少钱啊？精灵五号怎么样？这个车要面临更新换代。精灵现在能买的，或者说比较适合买的，实际上是01的800伏加激光雷达，除了稍微贵一点，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啊，已经定了大唐，大唐喜欢的就买，没有问题。这个纯电的大唐，弥补了这个价位当中纯电6座车的不足啊，这个是可以买的。文艺 i60 怎么样？很好，很好啊！现在不买，明天买啊！现在不买了哈，明天上市以后买那个文远智行加宁德时代电池的那个版本。7X 标配和浩博 S600 机械素质哪个好？都很好，我实话实说都很好，真的。但是浩博比 7X 实际上是要便宜一点啊，便宜一点。未来 ES8 可以入手，腾势的什么车啊？ D9 现在可以， N8， 腾势 N8 现在有点老了，也不是不好，就是有点老啊，就是有点老啊。这个东西就比较像什么呢？我们要尊重女性哈，我们换个说法，就比如说一个男同志，这个东西换到男性上吗？不成立啊。你要一个男同志，1米8，年收入30，市区有房，全款买车30万，父母双亡，没结过婚，长得和我差不多，对吧？你长得也很帅，就是40多岁。这个例子等于白举，我觉得这个男的反而很抢手。哎呦，算了，当我没说。我尊重女性，其实刚才这个人如果换成女性的话，就是比较麻烦了，我觉得。在没有后路可走，许久难填。失败的举例子吗？失败的举例子，现在老男人反而更吃香，是不是？其实我刚才是想说的，就是一位女同志，就是学历也高，对不对？又单身，没有结过婚，然后又是硕士，有房有车，国企工作，长得也很漂亮，1米73，大长腿，然后这个父母也健在，对吧？正常收入啊，45。不一定好找，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好找，这个不一定好找啊！这真话，真话。有时候女的条件太好，年纪一旦大的，她反而也不一定好找，男的反而会好一点。哎，咱们不是婚恋节目啊，咱们不是婚恋节目，但我只是发表我个人观点。您觉得刚才那一男一女谁更好相亲呢？啊，那都45了呀，对不对？啊。27款的插混陆尊落地版大概多少钱？27款的插混的陆尊现在落地29，啊，就大概有置换29。凯美瑞混动什么时候？现在就可以买，凯美瑞现在就可以买，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这个没有必要等明年，明年也不会换代。丰田现在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上不会再有大进步了。我括弧一下，奥迪也不会，宝马也不会，大众也不会。人类对于内燃机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了。下面对内燃机如果想再做提升，它要付出的成本和生产出来的内燃机它的制造成本将会超乎想象。所以现在的首先变速箱这个都10档了，妈15档啊，那你就光换挡不往前走了呀，对不对？10档都已经偏多了啊，其实8档9档就足够用了，10档都偏多了，那你15个档你什么都不用干了，踩油门车不动干嘛呢？换挡了，光换挡啥也不干，对不对？发动机也是这样的，现在热效率都已经干到40多到50多了，你再往上提升能提升，那你发动机的材料那东西开玩笑了啊，那个材料就会非常非常贵，对不对？安60

你买510的啊？什么时候江苏高速的闪充桩能普及？今年底明年初，就现在还闪充桩。比亚迪现在在高速上做了多少闪充桩，您去看一看，非常非常多啊，包括理想未来都有很多闪充站，对吧？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啊，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

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球的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承载了无数人对于自由和征服的想象，它就是 Jeep。从二战的硝烟当中诞生到成为硬派越野的精神图腾， Jeep 用了80多年的时间定义了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的信念。但在中国市场，这个拥有深厚越野基因的品牌却经历了两度国产、两度折戟的坎坷命运，如今正谋划着第三次入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到 Jeep， 来聊一聊它的传奇历史、国产沉浮，还有电动化时代的艰难转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吉普的故事始于1941年的战火硝烟。那一年，美国军方急需一款轻型越野侦察车，威利斯、奥弗兰多和福特接到了订单，生产出了著名的 MB 和 GPW 车型。那么二战期间的超过60万辆的吉普被运往世界各地，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吉普车、运输机、登陆舰是我们打赢这场战争的三大武器。吉普开到哪里，哪里的胜利便会接踵而至，这句盟军的赞誉成为对吉普最好的宣传。1950年，威利斯正式注册了吉普的品牌，此后几经易主，1970年被美国汽车公司收购，1987年又随 AMC 一同归入克莱斯勒麾下。从战场到民间，吉普呢不仅仅是一部车，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0: 1963年 Jeep 瓦格尼尔问世，首次将豪华概念带入到越野车当中，成为现代豪华 SUV 的雏形。1974年第一代切诺基诞生，正是在它的宣传册上首次出现了 Sport Utility 一词， Jeep 呢由此成为 SUV 的缔造者。此后大切诺基牧马人相继登场，1992年大切诺基将全路况能力与豪华舒适融为一体，被奉为现代豪华 SUV 的鼻祖。1997年第二代牧马人回归经典的原型大灯设计，2003年推出的 Rubicon 版本更是以原厂状态征服了全球最难越野赛道 Rubicon Travel，让不是所有 SUV 都叫 Jeep 这句话有了无可辩驳的底气。从切诺基到牧马人， Jeep 用一款款经典征服了全球车迷。
1: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普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始于1983年，那一年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1984年1月15号，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切诺基在中国投产，让吉普二字成为几乎成了越野车的代名词。但由于股东分歧与产品滞后，北京吉普于2008年宣告终结。2010年，广汽与菲亚特克莱斯勒以50:50股比合资成立了广汽菲克。2015年，吉普国产化正式落地，自由光、指南者、自由侠三箭齐发。2016年，销量猛增至180,000辆，2017年达到了巅峰的22.2万辆。那个时候的吉普，一句不是所有 SUV 都叫吉普，深入人心。大指挥官、自由光等车型更是无数家庭 SUV 梦的起点。谢谢。

然而巅峰之后是急速坠落，201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吉普自由光烧机油的问题，品牌口碑遭受重创，此后销量一路下滑，2018年 12.5 万辆，2019年 7.4 万辆，2020年的4万辆，2021年仅剩2万辆。与此同时，中外股东矛盾激化，2022年斯特兰蒂斯单方面宣布增持股份遭到广汽的否认，同年7月双方宣布终止合资，10月广汽菲克申请破产，指南者自由光、自由侠、大指挥官全部停产，全国经销商从巅峰期的400多家萎缩至55家。曾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 Jeep 品牌，复盘 Jeep 的两次折戟教训深刻。一方面，产品质量问题频发，除了烧机油、品控不稳定、故障率高，持续侵蚀品牌信任；另一方面，产品更新迭代严重滞后，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浪潮当中几乎缺席，那么研发周期呢，也远远跟不上中国市场的节奏。更关键的是，国产化之后的吉普呢，陷入了定位尴尬，既丢了硬派越野的纯粹基因，又无法在舒适性和经济性上匹敌德日系的对手，被调侃为想越野不够硬，想家用不够省。与此同时，中国硬派越野市场已经发生巨变，比亚迪、方程豹、长城坦克、北汽越野等品牌凭借新能源技术、亲民定价和智能化的体验，将吉普挤出了主流赛道。日出

吉普虽然暂时离开了中国，但是电动化的步伐并未停滞。2021年牧马人 4XE 的插混版上市，成为品牌史上首款量产的新能源车型，被官方称为史上性能更强、技术更先进且更为环保的牧马人。根据 Dara Forward 2030的战略，吉普计划到2030年在欧洲市场实现 100% 的纯电销售，在美国市场纯电占比达到 50%。 然而在竞争白热化的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牧马人 4XE 和大切诺基 4XE 偏高的定价与单一的产品线，使其难以与国产对手抗衡。

令人意外的是，吉普并未彻底放弃中国。斯特兰蒂斯集团与东风汽车等六方签署协议，计划投资超过80亿元，计划于2027年在神龙武汉工厂投产两款吉普新能源越野车型，涵盖纯电与插混版本，销往国内和海外。这一次合作模式彻底颠覆传统，中方出资占比高达87%，提供三电系统、智能座舱与智驾系统技术平台，依托东风猛士电动越野架构。斯特兰蒂斯提供品牌设计、底盘调教以及海外销售渠道，而吉普中国的总经理表示，海外市场和中国市场同样重要，海外销量预计会略高于国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 Jeep 的八十余年成功与失败交织，它的成功源于在越野细分市场上的纯粹专注。从战场到赛道， Jeep 用技术和情怀构筑了无可替代的品牌护城河。它的挫折则源于在中国市场国产化过程当中的战略摇摆，产品定位模糊，质量问题频发，电动化转型迟缓。如今的第三次入华， Jeep 与东风汽车合作，将底盘调教优势与东风的电动化能力相结合，试图在新能源时代找到新的出路，但挑战同样严峻，服务体系亟待重建，老车主对于售后维保的信任已经严重受损。待到2027年新车落地，中国新能源越野市场可能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后半场，这条路注定不平坦。

梳理吉普的完整发展脉络，这是一部越野传奇起落录。那么让我们读懂品牌兴衰的核心逻辑，扬长避短才是吉普当下唯一的发展路线，也希望大家理性来看待越野情怀与家用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真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看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

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选择好朋友真的很重要，和发光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学不会发光，也会变得温暖。一定要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丧失斗志，随波

你觉得平凡到不行的自己，或许也占据了某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无论你幸福不幸福，都要幸福。无论你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以为自己爱得死去活来，没法放弃，可是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突然清醒过来。思念也是会过期的，依恋也是会过期的。

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对于普通人来讲，销售从来不是一场关于运气的赌博，而是一门有章可循的科学。从如何建立让人无法拒绝的信誉，到精准洞察客户内心真正的需求，从让产品展示变成一场精彩的表演，到巧妙化解各种棘手的争议，这套方法将带你走出焦虑，点燃爆单的信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每一位销售员都曾在某个深夜问过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始终无法突破业绩的瓶颈？为什么别人总能够轻松地签下大单，而我呢，却连客户的门都敲不开？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那么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勤奋，而是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销售思维。销售是一门勇者的事业，一支法国探险队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最可怕的是水也喝光了。队长拿出一壶水，告诉大家说，在走出沙漠之前，谁也不许喝。这壶水成了所有人都活下去的希望，在队员手中传递着。然而，当大家终于走出沙漠，打开水壶庆祝时，流出来的却是沙子。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绝望的人来说，新的目标能够带来信念，而坚守信念需要极大的勇气。销售员每天面对的都是未知的挑战和无数次的拒绝，如果没有一颗勇者的心，很难在这条路上走远。每一次被客户拒之门外，每一次报价后石沉大海，都是在锤炼那颗勇敢的心。只有把拒绝当作常态，把挫折当作阶梯，才能一步步靠近成功。信誉是销售员最宝贵的资产。国际信誉领域的专家指出，良好的信誉是一种持久的竞争优势。一个满意客户会引发8笔潜在的交易，其中至少有1笔可以成交，而一个不满意的客户足以影响25人的购买意愿。这提醒每一位销售员，建立信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在产品和服务、情感吸引、工作环境、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持续耕耘。更重要的是，销售员要将诚实正直的品质表现出来，珍惜客户的时间，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口碑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广告，它不会因为广告费的多少而改变，只会在每一次真诚的交流中慢慢积累。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失败中什么都没学到。瑞士埃尔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收银机销售公司，

成立初期曾经因为销售员的消极心态面临崩溃。总裁查菲尔把公司门口的9岁的小鞋匠请来，问他一双鞋赚多少钱。小鞋匠说赚1法郎，每周给妈妈10法郎，存入银行5法郎，再留2法郎当零花钱，还想再干一年用银行里的钱买辆脚踏车。而之前在这里擦鞋的17岁的男孩却觉得无法维持生活而离开。查菲尔对销售员们说，成功与失败的差别只在心态。一个9岁的孩子都能够漠视困难，积极的生活，成年人又有什么理由被一时的困境打倒呢？成功的销售员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把每一次拒绝都当作一次免费的培训课。在拜访客户之前，充分的准备至关重要。成功的销售员每星期要花上1半的时间来做规划，每天要花1个多小时来做准备工作。他们不仅要订立年度目标，还要将目标细分到每月、每周、每天，让自己在每时每刻都知道应该做什么。比如，如果年度目标是240万，那么每月就要完成20万，每周完成5万，每天完成7000左右。这样分解下来，目标就不再遥远。除此之外，销售员还要成为自己销售物品方面的专家，从商品名称、内容、使用方法到特征、售后服务、交货期、价格等方方面面都要了然于胸。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成功总是降临在那些有准备的人身上。扩展人际网络也有高招，第一招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比如银行管理人员、行业经理人，他们处在信息中心，能够带动一群人。第二招是请客户帮助推荐潜在的客户，一句我需要您的帮助，往往能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第三招是尽量与更多的人见面，哪怕是在电梯里，也可以用一句幽默的话搭上话，递出名片，24小时内跟进。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一次商机，关键在于你是否敢于开口。了解客户是销售的关键。世界权威营销专家说过，你对客户的了解要比你对自己产品的了解还要重要。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布鲁金学会让学员把斧子推销给布什总统。一位销售员通过调查了解到布什在德克萨斯州有一座农庄，便写信说农庄里有很多枯死的小树，需要一把斧子来砍伐，而自己正好有一把祖父留下的斧子，很适合砍枯树。不久他就收到了布什总统的汇款。这就是了解客户的力量。告别业绩焦虑与自我怀疑，用爆单思维为头脑赋能。从提升自我到了解客户，从产品展示到成交技巧，用4大支柱系统构建销售竞争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欢迎继续收听。在销售过程中，客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起者、影响者、决策者、执行者和使用者。销售员必须准确判断谁才是真正具有决策权的人，否则就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错误的对象身上。有些客户虽然职位不高，比如秘书或前台，却能对决策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聪明的销售员懂得绕过前台找到关键人，也懂得与执行者搞好关系。每一层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而不是粗暴地绕过。激发客户的购买欲望，关键在于投其所好。有一位汽车销售冠军曾经遇到过一位腼腆的客户，他没有直接地介绍汽车，而是说能从对方的气质判断出所从事的行业。客户说自己只是一个宰牛的屠夫，销售员呢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说从小到大一直想了解牛肉的生产流程。这种对客户职业的发自内心的好奇，深深地打动了对方。
接下来的汽车推荐自然就水到渠成。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经说过，假如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就是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了解别人的态度和观点。客户本质上都是自利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最关心的永远是自己。销售员要明白这一点，并在销售中让客户感受到你是真正的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的，提供客户喜欢的而不是自己喜欢的商品，尊重和关怀客户而不是让客户尊重和关怀你。当客户觉得你在帮他省钱、省时间、省麻烦，他对你的信任就会自动生成。提问是发现客户需求的重要手段，提出问题引导对方给出答案，一旦得到对方的回答，就会促成销售的达成。好的提问能够引起客户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场交易。但提问也要讲究方法，提出的问题要有分量，有针对性，要学会把问题分割开来逐步提出，要运用积极的语言，适当的增添幽默感。提问不是审讯，而是对话的引子。不懂产品的人做不好销售，销售员要对自己销售的产品有100%的了解和200%的信心。只有当你打心底里相信一件事，这件事才会变成真的。在介绍产品时，要突出卖点，但也要保持客观，不能夸大其词。更重要的是，要用产品的附加值来吸引客户，因为产品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在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附加值是赢得竞争的关键。产品展示的方法多种多样，展示销售法让客户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产品的精美和实用。心理情感销售法通过态度使客户与产品之间形成情感联系。表演示范法和体验示范法让客户亲自参与其中，效果往往比单纯的口头介绍要好得多。平庸的销售员常常以为产品无形就无法示范，其实呢，无形的产品啊，也可以用影片、挂图、图表等视觉辅助工具来展示。一次生动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销售的最终目的是成交，成交的基础是双赢。销售员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更要考虑客户的利益。只有让客户切实感受到利益颇多，才能够赢得更广泛的客源。成交之后，销售员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保持情绪的平静，用笔记录一切有用的信息，给客户一颗定心丸，选择适当时机道别，确保下次来访时仍受欢迎，以及对整个推销工作进行反思。成交不是终点，而是长期关系的起点。面对客户提出异议时，销售员要明白，客户的异议不等于拒绝，而是表示希望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买的理由。客户提出异议是因为对产品感兴趣，如果处理得当，成交的希望非常大。销售员要学会从客户的异议中听出弦外之音，通过追问找出真正的拒绝原因。比如客户说价格太贵，可能是在试探能否打折，也可能是对价值有疑虑，需要你重新的解释产品的收益。处理客户异议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转折处理法，先承认客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再讲出自己的看法。转化处理法，利用客户反对意见自身所带来的信息来处理异议。以优补劣法，用产品的其他优点来抵消缺点。委婉处理法，用委婉的语气重复对方的反对意见。反驳法，在客户产生误解时，根据事实直接否定。冷处理法，对不影响成交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每一种方法都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和客户的情绪来灵活掌握。沟通无效是很多销售员面临的障碍，专业术语满天飞，只会让客户听不懂，产生压力，最终疏远你。销售员要用客户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产品，
让专业术语生活化。比如把双核处理器比作两个发动机，把内存比作道路宽度，这样呢，客户一听啊就明白了。同时，倾听比说话更重要。销售冠军总结了倾听客户的12项原则：把嘴巴闭起来，不要打岔，避免分心，用眼睛倾听，用身体倾听，集中精神等。真正的倾听是让客户感受到你在乎他说的每一个字。把握客户心理，才能让话语真正的戳中客户的心。销售员要学会察言观色，从客户的穿着打扮、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中读懂客户的真实想法。走姿、坐姿、笑意、口头语、语气、语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蕴含着重要的信息。比如客户双臂交叉可能表示防备，频繁看表可能表示不耐烦，眉头紧闭可能表示有疑虑。及时的捕捉这些信号，就能够及时的来调整策略。读完了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最大的感受是，销售不是关于话术的较量，而是关于人心的修行。销售的本质不是把东西卖出去，而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当你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爆单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终结者说，天天愁业绩，怕未来，读到这本书像抓到救命稻草。四大支柱把销售拆成可操作的步骤，从自我提升到成交技巧都有具体方法，不再像无头苍蝇乱撞了。读者冲浪者说，微信号代替名片，直播间代替吆喝，销售玩法全变了。这本书把客户意义和沟通无效这两大障碍讲透了，给出了在新媒体时代照样能够爆单的实战路径。读者从焦虑到从容说，书里说销售是勇者的职业，读完终于不再自我怀疑了。从职业观重塑到实操落地，每个环节都有心理学分析和网络营销结合的方法，感觉离销售冠军又近了一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石林。云南石林位于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市区80公里。石林主要包括大小石林、乃古石林、大叠水瀑布、芝云洞、奇峰洞、长湖、月湖7个景区。景区内石峰林立，万峰叠嶂，千姿百态的石峰、石柱、石花、石屏、石流，犹如一片莽撞黝黑的森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是石灰岩岩溶地貌的一种特有形态。大约在2亿多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沉积了许多厚重的石灰岩。经过每个时期的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岩石露出了地面。约在200万年以前，由于石灰岩的溶解作用，石柱彼此分离。又经过常年的风雨侵蚀，无数的石峰、石柱、石笋、石崖拔地而起，形成了今天这种千姿

态的石林地貌。石林风光美的并不仅仅只有石头，在这里奇丽的岩石、瀑布、溶洞、湖泊等自然风光都汇集到了一起，形成最独特而多彩的天然风景线。此外，让石林美景深入人心的除了绝色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彝族人特有的文化风情。以撒尼叙事长诗改编的电影《阿诗玛》名扬天下，撒尼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广为传唱。每年农历6月24日的彝族火把节更是招揽热心游客的盛大节日。每逢火把节，千万只燃烧的火把映红了石林的夜空，热烈奔放的大三弦舞、民间斗牛、摔跤，场面蔚为壮观，四周观者如云。火把节的盛况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狂欢节。当你在奇石秀峰间缓缓攀登，饱览这仿佛不属于人间的奇妙景色，聆听着阿诗玛的动人传说，你会深深地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会觉得石林的石头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感情、有灵魂，仿佛只有凝聚了天地之间的灵气，才能造就这石之瑰宝。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书房，
6: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到曲波的《林海雪原》，您一定很熟悉。这部小说先后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样板戏，其中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更是为人熟知。但很少人会知道，《林海雪原》的出版和传世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龙世辉。李一信曾说，没有龙世辉这样第一流的编辑，也就不会有林海雪原。龙世辉的一生为人作嫁，奉献给了编辑工作。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作嫁衣》，让我们一起从杨匡满的这篇文章中去认识他记忆中的龙世辉。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妻子告诉我，谢老师刚来过电话，他指的是谢素台，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者，著名编辑家龙世辉的未亡人。 我赶忙给谢素台回电，谢素台希望我能写一篇纪念龙世辉的文章，并说相信我能写好，因为我该是最了解龙世辉的。我答应了，那是不容推辞的，但我同时感到茫然若失。那么多年的凌乱的记忆和纷杂的感情组合成一个混沌的画面，只有得到沉淀之后才能来整理。我觉得不熟的人不好写，太熟的人也不好写。2年前4月的一个星期天，黄埔同学会第19期学员在京聚会，地点就在龙世辉家里。19期学员除开躺在医院走不动的都到了，一共21人，将3间房子挤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当年的抗日热血青年一个个还是身板挺直，正襟危坐，慷慨回首往事。按说我是晚辈，没资格参与这样的聚会，可那天主人特地邀请了我，他们希望通过我向报界披露一点黄埔学子的声音。那一天的午餐也体现了军人风格，由谢素台和另一位黄埔太太为每人准备了一份啤酒、面包和炸鸡腿。还记得那一天是倒春寒，风很大很冷。没想到我的文章还未动笔便被怀疑得了肝癌，而要做多种多样的检查，一时间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龙世辉听说我病了，5月2日那天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看我。我记得他并没有说多少通常的安慰话，更多的是以他对生死的达观来感染我。了不起真是那个病又怎么样，我老龙来送你。他说前一阵医生也怀疑他是肺癌，查来查去那几天很是难受的，结果排除了，原来是一段气管有些弯曲，片子都拍不清楚。所以尤其是这几天，我劝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情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到这里，龙世辉婉转地提到黄埔同学问他文章是否见报了，见我这个样子他也不好催我。那年鲍昌肝癌住院，一个作者去看他，不敢再提请他写序的事，鲍昌却主动说过两天我就给你文章。鲍昌果然见诺，可不久便去世了。临去老龙留下一袋刚上市的草莓劝我多吃，他是从不给自己买水果的。我留他吃饭，我说我在你家里吃了无数次了，你就这一次陪陪我。他说我从不在外面吃饭，是因为家里要靠我做饭。他骑上那辆旧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比以前清瘦多了。以后的一周是我等待判决的日子，我不仅完成了那篇写黄埔同学聚会的通讯，还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的一本纪实文学写了序，又写了一组诗，拒绝死亡。我不能不承认，是老龙的话触动了我，对我的怀疑是真的解除了。如今回想起来，对龙世辉的怀疑排除得过于草率。也就是8个月以后吧，龙世辉被协和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而且是最凶险的小细胞未分化肺癌。他从不住院，一住竟出不来了。我和妻子一起去协和医院看他，3-4个月未见，龙世辉一下子苍老了10年。因为化疗，头发一下子变得花白和稀少。我克制着心中的悲哀，只说些外边的见闻，可龙世辉主动说医生不跟我说实话。可这么个治疗法我还不懂吗？我跟医生说你就老实告诉我，我也好安排时间，我这样的人还怕死吗？死也是正常年龄了。1个月后我再去看他，发现他气色好多了。他带着几分得意地告诉我，我的体重增加了4斤，连医生都觉得惊讶，不过还得2个疗程才能出院。 我由衷地钦佩他的毅力，心想他不愧是一条好汉，或许能闯过这一关。夏天到来的时候，他转院了，并且来过两次电话。我听得出他依然是底气十足，便没有在意，准备等我从黑龙江出差回来再去看他。他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要来。就这样，等我到八月中旬从北大荒回来，竟再也见不着他了。我知道他反对遗体告别，我样子那么难看，别让大家难过了，他遗嘱里会有这一条的。作为一个文学界数得着的老编辑，应该说老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芙蓉镇、将军吟、代驾等一批可以在文学史上整段整段记述的长篇，都曾倾注老龙的心血，有的还是他花几个月时间逐句逐段改出来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今中国文坛大部分著名的小说家无不得到过老龙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帮助。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里外外都挂满了花圈和挽联，冯木、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丛维希、张切、屈波、牛汉、马拉沁夫，似乎是一张中国作家非常代表大会的名单。这张名单簇拥着这位为人作家已四十年的无名英雄的遗像。按说作家都应该是驾驭语言艺术的专家，实际上有的是，有的不是，却有些作家有虚构情节及编故事的能力，却缺乏文学的基本功，也有的作家知识面偏窄或缺乏提炼生活的经验。一个好编辑的作用便是高屋建瓴的审视，并向作家提出修改意见，直到亲自动笔帮助作家调整结构、修改病句，甚至订正错别字。这也便是抽着劣质烟、喝着艳茶、每每伏案到深夜的龙士辉40年呕心沥血的生涯。

0: 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杨匡满的散文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满腔热忱的编辑家龙世辉。他一生推出了众多佳作，也打造了多位作家，然而直到退休才开始着手于自己的创作。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现在该给自己做寿衣了。穿着旧衣服或光屁股去见上帝，那多寒碜。于是才有了龙世辉预言集的出版和蓝光的创作。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散文只为他人做嫁衣。
4: 作家们感激他，知情的读者更感激他，可以说没有他便没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也曾被一家出版社退休，而使作者一度情绪低落。老龙和另外两位编辑硬是把稿子要来，老龙提了热情的意见，并终于促成他问世。40年来由他接生的文学婴儿怕该数以百计，当然也有的作家忘了他，也忘了自己是如何成名的。老龙对此只对我说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感谢他的人大都起先把他作为老师，继而把他作为朋友。于是老龙的案头床头终年堆着求他看、催他看、甚至命令他看的大部头书稿，以致老龙的烟越抽越凶，茶越喝越浓，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粗重。他的家里三天两头断不了有作者来，知道他爱喝酒的给他带瓶酒来，老龙自然管饭，进饭店进不起，老龙也无此习惯，于是买只鸡买斤肉，总是老龙自己下厨房猛火快炒，连炒菜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再佐以辣椒和臭干熏肉，便是龙氏变艳的特点。老龙对自己的烹调技术始终感觉良好，食客却大多不敢恭维，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到老龙的家里小聚，或者就是路过老龙家顺便搓一顿。因为老龙习惯于留朋友吃饭，甚至是留初识的作者吃饭，而朋友或作者也习惯于老龙创造的坦率自然与真诚的氛围。在他的饭桌上，你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什么都可以讲，包括你的隐私，或许老龙真能帮你排解难言之忧。这种对作者的热情与对稿子的热情是同样的，在当代杂志编辑部里不时可以听到老龙的大嗓门，那大概就是老龙在吹某一部稿子了，读到一部好稿子他便不能克制。这种作为一个编辑的感情的投入是难得的，一个好编辑应当先热才能有所发现，待到具体加工时再冷再细致一点，这后一点

0: 老龙同样做的不比人差，可前一点某些编辑就做不到，给作者迎头一副冷面孔，有潜力的作者也就跑了。曾经有温小玉、汪浙城的一部写大龄青年爱情问题的中篇寄来，老龙读后便叫，这样的稿子领导如果不发我便自杀。同事均大笑， 笑老龙说的太重太邪乎，可老龙这份为好文章两肋插刀的热肠又几人能有呢？我是个粗人，我本该去打仗的，吃编辑这碗饭纯属偶然。老龙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没有从武是个遗憾。于是老龙爱吹他的体格，爱吹他的徒手搏斗，以后 又爱吹他的球技，他说他当排球队长时曾扣球将对方一个球员扣倒在地上，岔气半分钟缓不过来，这大概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充吧。细细回忆起来，老龙恰恰没在自己的文学能力上吹过，甚至可以说有时他还有一点自谦自卑，说自己没才能只能帮帮别人。 他对于古典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可以说驾轻就熟，对于这些年新起的诸如现代诗派、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他感到陌生但并不排斥，散步或串门时他也不耻向年轻同志请教。我想并不是所有编辑都有这种艺术上的兼容精神，可以这样说， 老龙是在一个清贫的时代选择了一个清贫的职业，他的大半生是在简朴甚至是拮据中度过的，也就是这十来年老龙开始过得比较轻松一点，也添了一点二三流的家具。或许老龙的最大遗憾是没能看到他自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出版。老龙替别人改了一辈子小说，退休之后 62岁之后才有时间来写自己的小说，他那根长长的生命之烛一直在照耀别人，等到照耀自己时只剩下短短的一节了。接连一年半时间，通常伏案笔耕至午夜才得以完成这部30万字的巨著，老龙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老龙早已不仅是一位编辑家，他的寓言作品被选进多种版本的寓言童话集，被选进中国新文艺大戏，曾获得全国寓言创作一等奖。然而这些作品是他用为别人作嫁衣的一点点空闲，他生命的50分之一、100分之一的时间写出来的，他完全可以用10倍的时间自己来写， 那又将怎样呢？他去世前2年才出版了他在世唯一的著作《龙式徽寓言集》，很薄的一本，连书籍上的字都看不大清楚，但我相信他的分量很重，会留下来，会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有的人凭着活动能力或赞助一年能出好几本书，倒未必能给读者留下什么。 老龙也有追悔莫及的，那便是抽烟。他是直到进了医院，医生把泻素台叫出去，说老龙病情严重，老龙这才开始戒烟的，并且劝别人也别抽烟。老龙生前喜欢蓝色，这是一种豁达的色彩，海洋和天空都是蓝色。他说，我什么都经历了，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他要重新成为大自然的元素。火化的那一天，天空正是一片蔚蓝，老龙可以瞑目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作嫁衣》选段， 了解了一位编辑家龙世辉。正如中国作家出版社发表的《龙世辉同志》

生平一文中所写，一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热情助人，这正是他的真实写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压压的黑云笼罩着汉江两岸，云中电光隐隐，雷霆闪动。尽管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岸上警戒线旁还是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水面上停着五六艘小型游艇和皮筏子，十来个消防员正在江里四处打捞。一位年轻警官恭敬地引着一位中年男人快步进入警戒线内。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左手拿着几个形状特异的钩子，右手拎着一张略显老旧的渔网，腰间还系了一撮麻绳。他上了一艘破旧的乌篷船，在船板上点燃了三根香和几道暗黄色火纸，然后一手拨动着船桨，一手拨动长杆，一次又一次扫视着周边。大概五分钟后，男人拿上钩子跳进了滔滔江水里，岸边跪着好几个人，对着滚滚的江水嘶吼着跪拜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出生在陕西安康的杨树林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

叫杨树林，1991年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汉江流域的小山村里。乌篷船上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父亲杨卫国，是附近方圆百里的捞尸人。我们这里的村子都是沿着汉江两岸而建，一年四季都有人死在这条江里，有自杀的，也有意外溺水的。

这次民警请父亲打捞的尸体是县里一名高三学生，他高考后和好朋友相约游汉江，结果在比赛游泳的过程中溺亡。家属坚称自己的孩子水性好，不可能是意外溺水，觉得是有人谋害，报了案。消防大队的人在江上打捞了两天均无所获，于是便请我父亲出马。父亲并不是职业的捞尸人，他以务农和养鱼为业。我们家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朴实日子。八岁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捞尸人，我只觉得父亲有点奇怪，他从不与人握手，从不参加喜宴，也从不穿喜庆颜色的服饰，腰间时常系着一撮麻绳，像个苦行僧。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急匆匆到我家，把父亲叫去汉江边，一堆人在那比比划划着什么。有时候隔得近了，我还能听到人群里悲痛的哭声。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只炸了毛的母鸡，急忙把我这只小鸡仔关进屋子里，不许我出门。我问父亲去做什么了，得到的永远是大人的事，小崽子别问之类的回答。不出意外，第二天我家房梁上就会多出一根猪腿，猪腿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胖有时瘦。父亲和母亲对猪腿的来源一直都讳莫如深。

八岁那年的暑假是我整个童年最可怕的回忆。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尤其热，父亲在前院的菜园子除草，我和堂哥趁大人不注意躲在后院玩水解暑。我俩泡在水缸时，村长刘伯伯突然冲进我家前院，又急又慌地喊道：卫国，梧桐湾里飘起了一个大水泵。这是方言，意思就是水里的死尸，你快去看看，我让人去通知派出所的人了。父亲放下锄头回屋，换了身衣服，拿了一堆东西就跟刘伯伯走了。出于好奇，我和堂哥沿着江边小路尾随而去。梧桐湾聚集了七八个大人，我和堂哥怕被发现，爬上了一棵梧桐树。等我们找好观看位置，父亲和刘伯伯已撑着乌篷船快靠岸了。甲板上盖着一张白布，白布凸起，下面明显有东西。一靠岸，刘伯伯惨白着一张脸，急忙跳下了船。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树在摇晃，我总觉得刘伯伯全身颤抖，像是在打摆子。父亲停好船，连带着麻布褥子一起把白布裹着的东西抱下了船，放在岸边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围观的大人连连后退，距离白布裹着的东西两三米远。不一会儿，两艘汽艇也快速地停靠在梧桐湾，上面下来五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警察示意下，父亲掀开了白布的一角，我和堂哥的位置正好能够瞧见那一角。我们看到一张泡发腐烂的人脸，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堂哥当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大伯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黑狗血，泼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叉着腰骂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大伯娘骂断了我们两家本就稀薄的感情。堂哥痊愈后再未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也开始做噩梦，每晚都梦见一张白布飞舞着来抓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母亲抱着我心疼地直哭，后悔自己大意没看住我。父亲的双手让我觉得害怕，尽管他每次回来都会熏很久的艾，也换洗了干净衣服，但我还是觉得膈应。我再也不吃他家的菜，甚至拒绝和他同桌吃饭。2005年的农历腊月29，母亲正在剁蛋饺的肉馅儿，父亲在院子里拾掇柴禾。我站在门槛上正准备贴年画，突然院子里来了几个面色灰暗、神情哀伤的人。人群中被搀扶着的妇人一见到父亲身子一软，

滑跪在父亲面前，沙哑着声音一个劲儿地哭。夫人身旁的男人也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咣地对着父亲先磕了三个头。男人一身泥泞，脚上湿哒哒的解放鞋冒着森森寒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杨树林将继续分享他和父亲的故事。

0: 来的人我都认识，是汉江对岸李家沟村的。杨师傅，求求您行行好，我知道大过年的不应该来麻烦您，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我家那混崽子可能跳江了。李叔哑着嗓子说道。父亲手里的木柴哐当落下，抬手示意旁人将夫妻俩扶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来人说，进屋说，进屋说。他们搀扶着哀嚎痛哭的李婶进了堂屋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母亲叹了口气，默默进了厨房，我则蹑手蹑脚跟到了小屋门口。屋里父亲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会，该不是弄错了吧，我记得你们家崽子跟树林一般大，就半大小子了，该是有分寸的，咋会跳江？里面突然传来扇耳光的声音，李婶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着，
1: 都是我不好，是我该死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骂孩子是废物。
0: 我跟老李前天才从外地赶回来过年，昨天下午我收拾他的书包才发现他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一时气急就骂了他几句，他就跟我犟嘴，怪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就只关注他成绩，我就骂他不省心，一点都不体谅娘老子的辛苦，说有他这样的废物儿子，我还不如跳江死了算了。结果那崽子把书包一摔，梗着脖子说他就是废物，说他去跳江不劳我费心。我以为孩子说着吓唬我的，等了半天没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儿，跑出去找娃就找不到了啊。李婶哭得泣不成声。李叔吸了一下鼻子说，
2: 杨师傅，我们现在就只有汉江里没找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麻烦您下水帮忙找找，我就这一个孩子，是生是死我得知道他的下落。
0: 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重重的磕头声，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猫着身子回到堂屋，假装继续贴年画。从房间出来后，父亲去了猪圈后面的小棚子拿工具，跟着来人匆忙往外赶。我知道他又要去干那晦气事儿，但想不到办法阻止。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火机放在堂屋方桌上，说了句，一会儿跟你妈先吃，不用等我，转身就走了。我冲着他的后背喊了一句，我不会点火炮，然后气冲冲扔掉年画，一脚踹翻了浆糊碗，他头也没回。天跟锅底一样黑时，父亲才裹着一身寒气，一瘸一拐走到猪圈后的棚子里，当当当敲打着一个破旧的铁盆，这是父亲给母亲的暗号，示意他回来了。母亲听到声音后，提着一壶早已备好的驱寒姜汤又折回来，拿上打火机，抱着一捆干艾草急忙去棚子里。熏完艾，母亲才发现父亲左腿有一条约15公分长的划伤，是江堤旁的铁丝划的。第二日父亲开始发高烧，撕心裂肺的咳嗽此起彼伏，腿上的划伤也红肿起来，连续输了3天的液才慢慢好转。因着父亲生病，这个年我和母亲过得相当糟糕，我忍不住发牢骚，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过年的时候死，真晦气。父亲听了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斥责的话到嘴边了，又转了个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树林，咱活人不能跟死人计较，活人年年年在，死人也就麻烦我这一次。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杨树林将继续讲述父亲的故事。

0: 我上高一那年，村里通了公路，国道穿过村子，连通了县、镇、村。公路畅通以后，县城开了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店，店里设有打捞尸体的服务。父亲不再是汉江上唯一的捞尸人，但汉江两岸的人还是只找父亲捞尸。殡葬店的收费很高，打捞一次5000块，先交钱再下水，而且殡葬店忌讳尸体上船，找到尸体后用绳子绑在船侧拖到岸边就算完工。父亲打捞一次只收一根猪腿，不在乎大小，不在乎前腿还是后腿。最重要的是，父亲会提前在船板上平铺一层麻线做的褥子，从江里捞出尸体后会小心翼翼将尸体安置在麻布褥子上，再用一张白棉布盖在尸体上，妥善地将死者的遗体交给家属。两相一对比，父亲捞尸的名头更响。父亲的举动影响了殡葬店的生意，殡葬店曾派人上门想高价聘请父亲入伙，父亲没答应。殡葬店老板说父亲乱了市价，让父亲按照市场价收费，父亲也没同意。殡葬店的人骂父亲假清高。没几日，我家门上就被泼了狗血，警察来调查，父亲也没监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我们很清楚，这是殡葬店给父亲的下马威。看着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拖着哭腔求他，你能不能别去干这个了，又不赚钱，又没有好名声，有啥干头呀？父亲抽了根烟又点上，气呼呼回我，你个毛崽子，懂个屁，我要啥名利，我是积德，那个捞尸队对死者一点敬畏都没有，眼里只看到钱，我凭什么让这帮子缺德玩意儿得逞？我气急了，吼道，杨卫国，你高尚，你英雄，可你为我和我妈考虑过吗？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多少白眼，忍了多少委屈，你不退行是吧？行，还记得李家沟过年跳江的李斌不？我也去跳江，下一次我就让你去捞我的尸。话没说完，母亲一巴掌拍在我嘴上，又去劝父亲，老杨，你都干了十几年这活了，该是干够了，听儿子的吧，别干了。你们，父亲吭哧半天终是什么也没说，气冲冲去了汉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沉默地坐了一下午。晚饭时父亲才回来，听母亲说他答应了我们，以后不再接捞尸的活。那之后父亲搞了个小型养鱼场，买了辆小三轮到处卖鱼，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则忙着照顾我备战高考，我们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明媚起来。2009年我考上大学后，忙着勤工俭学兼职，暑假期间极少回家，每年只有寒假过春节才能回去跟父母待几天。大三暑假，我争取到了学校合作单位的实习机会，听辅导员说，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有机会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去杭州实习单位报到前，我特意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了趟家。听说我有可能留在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母亲很高兴，早餐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饭吃到一半，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到了家里，看到民警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筷子一松掉在了地上。父亲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跟着民警走了。看出我情绪不佳，母亲没再催着我吃最爱的蒸盆子，默默收拾了碗筷。母亲说，父亲退出后，县里殡葬店的捞尸队一家独大，收费越来越离谱，下水一次涨到了10000块。2010年，一场特大洪灾导致我们附近的村子死了几个人，家里穷的实在出不起捞尸队的钱，就来求父亲。一向面冷心软的父亲便答应了。父亲出山后，方圆百里的人出了事还是会来找父亲帮忙。父亲知道我厌恶他干这活，便一直瞒着我。我沉默着上了屋顶，远远看着父亲被民警引着进了警戒线，看着他上了乌篷船，看着他跳进了江里。
1: 姚爷爷在干什么呢？
0: 一声脆甜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 堂哥家的女儿小穗穗站在我家晒台架子上，朝江面张望着。我望着在江面浮浮沉沉的父亲，告诉他说，有个大哥哥在江上迷了路，姚爷爷正在带他回家。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说，姚爷爷好厉害，以后我迷路了也能带我回家吗？我笑他童言无忌，哄着他赶紧回家，不然一会儿他奶奶找来了又是一顿打。这些年我们家跟大伯娘家一直没怎么往来，但因为住得近，小丫头总喜欢偷偷往我家串。那天我没有等父亲回来，就急匆匆回了校，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后便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实习生活，2012年11月的招聘季，我顺利留在了杭州这家公司。得到入职通知那一天，我也只是电话通知了母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后怀揣着满腔的斗志，我开始了996疯狂的加班生活，可能是为了避免见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汉江边的那个小村庄。之后连续几年我都极少回老家。2019年初，我在杭州买房，母亲给我寄了一张300万的存折，我知道这钱是父亲给的。望着手机里的转账短信提示，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过给父亲打个电话说声谢谢，但不知该如何开口。最终电话拨通后，也只是用一句吃了吗代替了谢谢。最近几年母亲身体不好，2023年51，我借着给母亲看病的由头把父母接到了杭州。我想着离开了汉江，父亲就不再是个捞尸人了。2023年农历6月初6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大伯家的堂哥打来的。电话里堂哥哭着说，女儿穗穗意外落水没了，找了很多人在汉江打捞尸体都没捞到，他哭着求父亲回去帮忙。父亲挂断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想起这么多年大伯娘对我们一家的刻薄脸色，想起我8岁那年他叉着腰在我家门口骂了一下午，想起堂哥结婚时父亲让我送过去的红包被大伯娘退回，他说父亲的红包晦气不敢收。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死者为大，让死者尽快入土为安才是大事。我请了假，连夜送父亲从杭州坐飞机到西安，又从西安辗转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才回到村里。父亲一脸肃穆直奔江边，问清了穗穗落水的大概时间地点当日天气，又去落水附近查看了汉江的涨水情况水流速度，掐着手指心算了几分钟，才从穗穗落水处跳进汉江，顺着水流一路摸排。近6个小时后，终于在2公里外的下游把穗穗的尸体捞上了岸。堂哥和堂嫂抱着穗穗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大伯和大伯娘也跪在穗穗的尸体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看见尸体，不知是因为长大了，还是那日穗穗扑闪的大眼睛在我脑中回荡，我竟然没有觉得害怕。堂哥给穗穗换上了新衣服，把穗穗放在了备好的棺材里，葬在了一棵大板栗树下。他说穗穗最爱吃板栗。第二天，大伯和大伯娘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一进门堂哥和堂嫂齐齐跪下给父亲磕头，感谢父亲不计前嫌帮他们捞回了女儿。堂哥说穗穗尸体没找到钱，他和堂嫂每晚都做噩梦，梦见穗穗在冰冷黑暗的汉江里哭着喊爸爸妈妈。我终于明白父亲说的入土为安的含义了，不仅是为了亡者的安宁，也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安宁。那些我们害怕的尸体，在亲人的眼里却是朝思暮想的人。我突然对父亲生出了一股敬意，父亲就像这汉江上的守护神，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双手从水里打捞出死去的人们，为活着的人送去慰藉，为死去的人送去安宁。傍晚一场雨后，汉江白雾缭绕，一条小船静静在江上晃晃悠悠，我和父亲背对背盘腿而坐，一人拿着一根钓竿。爸，泡水里的尸体你不害怕吗？有什么害怕，其实活人的样子比尸体的样子可怕多了，尸体再恐怖也就一个样，多看几次就习惯了。世间之物别用眼看，要用心去看。

亲告诉我，他并不是爷爷的亲儿子。我亲爷爷在父亲三岁时去世，奶奶精神不正常，父亲七岁时奶奶跑出去再也没回来。有村人说在汉江边见过奶奶，怕是掉进汉江里了。父亲沿着汉江一直找，只找到了奶奶一直破烂的布鞋。后来找到奶奶的遗体就成了父亲的执念。父亲觉得奶奶就在汉江里的某处，所以每次去汉江都会在腰上系一撮麻绳，算是为奶奶披麻戴孝了。此刻我才知晓，系在父亲腰间的那一撮麻绳代表着父亲对奶奶的祭奠。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家蹭顿萝卜，那一家蹭顿红薯，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成了村里人的恩情。所以当村里人第一次请他打捞尸体时，他没收任何费用，别人为感谢他就送来一块肉，父亲推脱不掉，只好收下。久而久之，这成了一个默认的规矩，谁家找父亲捞尸就送一块肉，后来慢慢变成了送猪腿。料理完岁岁的后事，父亲说这里还需要他，他也离不开这条汉江。这一次，我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杨树林讲述父亲汉江最后的捞尸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一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二集，羊肉串思考方程式。
3: 死者徐丽的衣服被拿来，夏和元来不及阻止，荀可然就把它摊开在夏和元的办公桌上。沾血的衬衫破破烂烂，摊开看更糟糕。荀可然一点一点用手抚平，看上面的伤痕。小哲在旁边帮忙。不一会儿，两个人就达成了一致：衣服上有些破洞，呈现出类似刀片划伤、撕裂等奇奇怪怪的痕迹。这可不像是被车撞和地面擦伤的破洞。夏和元还在伤心他那干净的办公桌被血衣所覆盖的事实，没听见荀可然叫他。荀可然拍着台子低头看着血衣，手却向师兄伸着。
1: 师兄，肇事者的笔录
12: 给你。
1: 肇事者说他只是喝了点酒，但是喝的不多，还是很清醒的，撞人之后还主动报警。他说那姑娘真的是从黑漆漆的树丛里自个儿冲出来的，就算没喝酒也来不及刹车。活该。
8: 活该是活该，但是事实到底是什么呢？是交通事故还是徐丽自杀？
3: 荀可然皱眉得更厉害了，他坐在夏和元的转椅上一动不动，面前是徐丽穿过的血衣。想象着夜黑风高，一个女孩双手环胸从黑暗中突然冲出来被撞飞，尖锐的刹车声，汽车避让不及，压过她倒在地上的身体。
1: 哪里不对？究竟哪里觉得不对？
13: 就算是自杀也不用双手抱胸吧。
1: 嗯，先带着这些详细的报告回去再研究研究吧。师兄，我们先走了。
3: 荀可然摇摇头，有点混乱，暂时不去想吧。 招呼了夏河源，就带着一些详细的报告和小哲先离开了。夏河源想说火锅的事情，不过看来法医大人心有所虑，无心吃饭。太好了，逃掉一顿是一顿。师兄夏河源摸摸钱包，暗暗高兴。黄昏时分，周大增和队里的人分头跑了几家五金店，也没有找到很明显的线索。他让队员们继续找，自己打算开车先回队里。路过城南公路时，周大增远远看到街边站着一个女子，离车行道很近，蓝色的短风衣被车流带着翻飞不已。周大增看着心下一惊，放慢车速，缓缓停车。
2: 荀可然，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1: 怎么是你啊？
2: 我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1: 现场勘查46号。
2: 交通肇事的那个，不是都有报告了吗？
1: 但都是关于交通肇事的报告。
2: 什么意思？你怀疑不是交通案？
1: 我只是觉得那个女人不仅仅是因为交通肇事才死的。
2: 不仅仅？她要死几回才够本啊？
1: 她身上和衣服上有些伤痕，很奇怪。肇事那个说徐丽是自己从路边冲出来的，我在想会不会他在被人追杀啊什么的，慌不择路才奔出来被车撞到。
14: 是不是法医都有点多疑啊？不就是个交通肇事吗？人都被撞飞了，身上哪能没有伤啊？
3: 荀可然从牛仔裤口袋里摸出数码相机，趴在地上拍起照来，拍完就从口袋里取出棉签，蘸取样本放进样本盒。
14: 是血迹？
1: 有可能。
3: 周大增叼着烟，开始在周围一圈圈寻找类似的痕迹。两人一边找一边拍一边收集，还真又找到了一些。从徐丽冲出车道的地点反方向断断续续沿着人行道，然后拐入路边公园的树丛。因为落叶等原因，树丛里的痕迹十分难找。天渐渐黑了，荀可然起身一路弯着腰过来，站直的时候听到脊椎发出咔啦哒的声音，心想完了完了，就这样被腰斩死在这里的话真丢人到家。他一边扭扭脖子活动四肢，才发现自己正站在漆黑的绿化带树林里。虽然离马路只有几米远，但因为树林茂密，居然几乎听不见马路上嘈杂的车鸣。
1: 那个刑警队长呢？自己先溜了。
3: 荀可然环顾四周，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在夜里听起来异样的鬼。黑暗的树林阴影中伸出一只手，慢慢靠近荀可然，猛然抓住他的肩膀。
2: 怎么，做法医的人胆还这么小？
1: 哼。
2: 喂，开个玩笑而已。
1: 继续笑，回头嘴扯裂了我帮你缝。
3: 坐在大增的警车上，荀可然看着相机里放大的照片，越来越肯定那红色就是血迹。他暗暗皱眉，如果真是徐丽的，说明当时他已经受伤，但是他身上最明显的还是车撞以及碾压的伤痕。刚才那件血衣对应的上半身也没有明显刀伤，看来还是需要走解剖流程。详细查看血液的流动方向和内脏出血是不是有着显著的出血点。从上车到现在，荀可然一句话都没说，一个劲儿对着相机出神。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大增把车停在快餐厅边上，下车去买吃的。等他回到车上，荀可然在神游，直到把饮料塞到他手里才抬头，温暖的饮料散发着可可香味。荀可然从思绪的迷宫里脱离出来，对着大增甜甜一笑。很多年后，周大增才发现，大概就是这甜美的笑容让他从此万劫不复。车安静地停在路边，万家灯火，窗外寒风，车内却暖暖的。大增故意撇过头看窗外。
1: 谢谢。
2: 我送你回家吧。
1: 羊肉火锅，我的羊肉火锅，我的羊肉火锅。
2: 啊？什么羊肉火锅啊？
1: 今天师兄说要请我吃羊肉火锅的，结果查案到这么晚。
3: 大增忍不住笑了，觉得这个小姑娘像小孩子一样。他也不多说什么，发动车开向警局边上熟悉的火锅店。食物在眼前，什么情绪什么不熟统统放到一边。荀可然难得的话多起来，对着桌对面只见过几次面的刑警队长一顿胡聊。吃饱的荀可然特意要店员开了发票，然后嘿嘿阴笑不已。夏和

0: 师兄在家突然打了个喷嚏。第二天一大早，荀可然就出现在法医科，比一向早到的小哲还早半小时。小哲很是惊讶，他进门时看见荀可然正蹲在地上对着冰柜发愣。
1: 荀姐，
2: 来得正好，打电话叫刑警队长大人过来欣赏一下。
1: 什么东西？
2: 这个东西科学的说叫做金属与金属之间的摩擦痕迹，俗称撬痕。
1: 有人撬冰柜？
2: 对啊，打电话给周大增，告诉他有人相中我们的女尸了。
0: 小哲感到恶寒，开始打大增的手机，当然没有按照荀可然的说法，而是直截了当地报告了情况。三分钟后，周大增和白灵就小跑了过来。荀可然和小哲正在拍照记录撬痕。
2: 我们把撬痕拍下来了，你看。
0: 大增看到锁上的痕迹，脸都青了，指挥小白去找昨晚值班的保卫处询问情况。
3: 小白，去找昨天晚上值班的保卫处询问情况。
4: 是。
0: 小白应声而去。大增开始观察验尸房里其他地方，并询问荀可然有没有其他东西丢失的。
3: 有没有其他东西丢了？
1: 荀姐，这个44号柜子里没有尸体的吧？为什么要锁？
2: 我把徐丽换到里面去了。
3: 什么？
2: 这下就很清楚了，不是吗？这个人是冲着徐丽，而不是无头女尸来的。
3: 你都不锁门吗？
2: 昨天出去吃羊肉串，忘记了。
3: 你，
0: 荀可然看着大增青筋暴起的样子，微微一笑，走到文件桌边，打开一个锁着的抽屉，取出厚厚的文件夹，拿出藏在下面的笔记本，打开。大增和小哲凑过去看，笔记本开着，打开隐藏的软件窗口，画面上出现的正是验尸房里的情景。大增抬头，发现一个隐藏的摄像头安装在验尸房的顶灯边上，镜头正对着门口，将整个房间尽收眼底。
1: 荀姐，你昨天出去吃羊肉串是为了诱敌深入？
2: 你以为呢？
0: 摄像头录下了之前十几个小时内的房间情况，从下午荀可然与小哲溜出去吃东西开始，房间一直没有动静。快到晚上11点的时候，突然房间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光线闪了一下，门迅速被关上，然后房间里一片黑暗。但是很明显，刚才有人进来。三个人像看恐怖片一样屏住呼吸盯着屏幕。几秒钟后，一束手电筒的灯光亮起来，模糊的人脸一闪而过，光线照在验尸房的桌上、仪器设备，最后停留在冰柜上。那张人脸始终躲在光后，从光线的移动可以看出，这人慢慢走进冰柜，一个个打开冰柜，对里面有遗体的都仔细看了看，最后停留在那把银色的锁上。光线停留了一会儿，很可惜的是，摄像头大约在冰柜正上方，从顶上的角度再加上光线昏暗，只能隐约看到这个人的轮廓和头顶，别说脸了，连身高也看不清。光影之中隐隐看到那人的手臂一会儿在挥动，一会儿旋转，看样子是在撬锁。过了几分钟，那人不动了，画面又是一片昏暗。几秒钟后，验尸房的门被打开，在那人经过房门的一瞬间，荀可然将画面暂停了。走廊外的灯光照耀在那人身上，从画面中可以看出那人穿着保安服。一时间三人都没出声。
3: 小白，你在哪儿啊？先别问保卫处昨天晚上的事了，去找保卫科的科长老谷，跟他说我待会儿请他喝茶。哎，等等等，先别挂，我想想啊。这样，你去找王爱国和薛阳，你们三个把手头上的无头女尸调查情况都移交给副队长来法医科找我，迅速。

0: 这个人会不会是冒充保安溜进来的呀？
1: 也许吧，要是冒充保安这么容易，那保卫科用来干什么的？但如果这个人真的就是保安，公安局大本营存在多大的安全隐患呢？所以我多调过来三个人，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胆敢在刑警队验尸房里肆无忌惮的家伙给找出来。
2: 荀可然抬抬头，示意小哲把徐丽的尸体搬出来。他戴上手套，取出解剖工具消毒，开始解剖尸体。
1: 这套监控设备很贵吧？
3: 还好，也就10万。
1: 靠，老子要10万块钱的预算，副局长跟我打了半年的太极拳，你怎么从老头子那儿骗来的钱呢？
3: 我告诉他晚上冰柜有打开过的痕迹，我想了解一下是哪具尸体跑出来透气了。
2: 白领、王爱国和薛阳都是这两年新进刑警队的后生，充满了新人特有的斗志与活力。周大增一眼就看中了这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想法把他们换到自己小队，准备手把手地带出点样子来。此刻这三人正排排站在法医科门口，大增将情况给三人说开，然后分别安排任务。
1: 雪阳，你去找这个死者徐丽的家，调查他生前的情况和社会关系，还有他死前24小时都在做什么，和什么人联系过，不要让家属太担心了，轻描淡写一点，尤其是不要透露任何口风。王爱国，你和保卫科的人多聊聊，暗中打听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情况，都有谁知情，最近保卫科有没有什么外人经常来访，记得暗中探口风，别打草惊蛇了。白灵，小白，你待在法医科。
4: 啊
1: 啊，什么啊呀，法医科现在处于高危状态，那人胆子忒大了，三番两次达不到回师的目的，谁也保不准他会不会放火烧了法医科，现在保卫科的人也不能随便相信了。你待在这里侦查和安保。
4: 是。
1: 顺便把你看到尸体就发出的坏毛病给老子改掉。
5: 是，队长。
2: 尸体僵硬期已经过了，徐丽的身体变得柔软，荀可然的双手在徐丽的头部轻轻按压过去，寻找不易察觉的外伤，然后移到颈部，拿解剖刀轻轻碰触下颈部的皮肤。果然。
3: 小哲，拿无水酒精来。
0: 好的。
2: 荀可然拿酒精轻轻地在徐丽的颈部擦拭，慢慢的，颈部的皮肤有一些开始变得和周围的肤色不一样，发黑，最后形成一个肉眼可辨的痕迹。
3: 来欣赏下传说中的黑蝴蝶，人死之后在尸体表面由于水分不断蒸发，会形成局部皮肤异常干燥，显示出类似暗褐色的硬斑，像羊皮纸那样的感觉，俗称羊皮纸样化。这种尸体现象对于生前不久的擦伤尤其明显，无水酒精则会促进水分蒸发。
5: 黑蝴蝶说明什么呀？
3: 黑蝴蝶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小白，你把双手拇指交叉形成 X 型，然后手掌摊开看，是不是很像蝴蝶？然后保持这样的动作，把双手放到尸体的脖子上看看。
5: 徐丽被人掐过脖子？
3: 嗯。
0: 那为什么我初步尸检的时候看不出来？
3: 因为死的时间不够长，现在离你昨天做表面的尸检过了快20个小时了，皮肤表面的水分蒸发得更厉害，而这个伤也不是徐丽的致命伤，但是她死之前肯定被人掐过。你们仔细看啊，黑蝴蝶的两侧面积很平均，说明掐的时候两手用力很均等，可能不是站着被掐，而是被压倒在地掐成这样。黑蝴蝶也侧面证实徐丽的死不只是车祸这么简单，就在她死之前不久还受过伤，可能间接导致车祸。
2: 躺在尸检台上的徐丽和资料上的女孩已经完全不同，她的下半身因为车祸的碾压已经几乎不成形，勉强可以看出两根腿骨翻出，颜色也不再是血色，腰以上还能看出一点，双手环胸，身上有各种奇怪的斑点，脸则苍白而僵硬，似乎没有表情，双目浑浊发白，瞪着法医室的天花板。
5: 那个，荀姐， 能不能让他闭上眼睛啊？
3: 不能。
0: 云姐，也许可以的吧。尸体一般都没有肌肉力量，腹下就会闭眼。
3: 白灵，你可以去试试。你是一个警察，你要抓的那些人就是把活人给折腾成这样的混蛋。他们有胆杀人碎尸，你却连碰尸体的胆子都没有，你凭什么当警察？
2: 白灵的脸色又变了好几轮，心底却一阵阵翻滚，拳头捏紧了又松开，松开又捏紧。荀可然和小哲都静静地看着他。终于他走到徐丽头边，伸手轻抚她的眼睑，动作僵硬，但是不再发抖。可惜徐丽小姐很不给面子，一抚到底居然还是睁着眼。
0: 哎，真奇怪，没道理啊。
3: 早和你说了不能，如果能，我会放任他这样睁着眼睛吓唬人吗？我早就试过了。
5: 为什么？
3: 我没有什么科学的解释来安抚你们的恐惧啊，我只能说老爷子教我的时候只和我提到过一次，他说对于怎么都不肯闭上眼睛的尸体要谨慎对待。有时候怎么说呢，有些事情我们不能科学理解，至少现在的科学还不能，但是确实存在，比如说死不瞑目。所以说法医是最后为逝者说话的职业，尤其是一些冤死者。
2: 周大增穿过刑警队，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得身后一串高跟鞋的声音跟来，转身一看，竟然是徐婉丽。
6: 队长，你让的保卫科的巡逻记录我找人悄悄复印了，保证谁都不知道。队长，那个法医
1: 怎么？
6: 我帮你问了，大家都传他是个倒霉星，还是你不要离他那么近吧。
1: 胡说什么呀？
6: 真的，嘴巴又坏，看人眼神冷冷的。还有啊，听说他小时候就害死了自己的亲人，平时除了尸体都不和活人接触，所以。
1: 徐婉丽，你侦查功夫不错呀，是不是把你调到外联部比较好些啊？
6: 不不不不，我听说的，所以大增你总是招惹一些奇怪的家伙。
1: 在警局叫我队长。
6: 哦哦哦。
2: 天黑了又亮了，详细的尸检进行了整整一天。荀可然连小哲买来的羊肉串看也不看，一直忙碌在验尸台上。白灵坐在一边，坚持着让自己平静，看着荀可然对尸体表面擦拭酒精，对各种新出现的痕迹拍照，接着开始使用解剖刀。徐丽原本就不怎么美观的表面被剖开，心脏、脾脏等一一被取出。荀可然观察着尸表下血液的情况，对重要器官称重量、量尺寸、拍照，甚至切开心脏检查。白灵忍得很辛苦，很多次差一点点双脚就夺门而出了。荀可然没有再说什么刺激他的话，甚至连抬头看他一眼都没有，但白灵知道不能再逃避，不管别人怎么说，对于身为警察却害怕尸体这事儿，自己也觉得挺丢脸，总得去面对，否则自己做警察的理想永远会成为一个噩梦。第二天黄昏，荀可然才将尸体的各部分归拢、缝合、处理好，放回冰柜锁起来。小哲在旁边电脑上调出今天所拍的尸体照片，荀可然开始喝起了奶茶。
3: 好了，你也拷贝一份带回去，明天写一份正式的验尸报告给我，作为小测验吧。我也写一份，然后我们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出入。居然没逃跑。白灵，你离真正的警察不远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噔噔噔，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2: 第一部。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集，危险重重。
3: 明天写一份正式的验尸报告给我，作为小测验吧。我也写一份，然后我们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出入。
10: 根据法医大人荀可然的指示，白灵开着小吉普送小哲回家。和年龄相近又随和的小哲在一起，白灵终于放松了一整天都紧张过度的脑袋。
5: 苏小哲，你够可以的，居然对着那恶心巴拉的尸体下刀一点都不哆嗦。
0: 哼，你说话小心点，要是让荀姐听到你用恶心之类的词语形容尸体，保不准怎么收拾你。
5: 为什么？正常人都会这么觉得吧。
0: 荀姐认为这是对逝者的一种不尊重。上学期她教我们解剖课，第一课因为一个男生说尸体让人作呕，荀姐把全班狠狠训了一顿。我还记得她那时候说，死人也是有尊严的，这个身体也有过灵魂，有过记忆，有过爱的人与被爱的人。对一个活着的人说恶心是人身攻击，对逝者这样说同样也是。只不过死去的人若是生气了，哼，就拉你去陪他玩了。
5: 然后你们都吓傻了？
0: 吓得脸都白了。但是他并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反复说教，荀姐就说了这么一回，所有人都记住了尊重逝者，之后再也没人敢造次。
5: 看不出来他还真不简单，总觉得他也就比我们大一两岁的样子。
0: 比我大两岁？
5: 不会吧，他真和我们差不多大，那他还能当你们大学的老师？
0: 他不是正式的老师，是校长利用关系求来的。
5: 求来的？
0: 对啊，你知道常老师吗？
5: 我不认识你们的老师。
0: 常老师是一个称呼，他也没教过我们，你应该听说过的，他在刑警队里当了一辈子法医。
5: 啊，你是说常老爷子？我们队长总是说那个老爷子有多神，不过我来之前他就要退休了，没见识过。
0: 嗯，常老师是很神，大家都这么说，不过我也没见过他怎么个神法。倒是荀姐，我听说了很多传说。
5: 哎，我也听说过一点，是不是说他是常老爷子的关门弟子啊？
0: 不止呢，据说荀姐是常老师教的几十个学生里面唯一一个老爷子对外公布说学成出师的。
5: 唯一一个？不会吧，
0: 我是从导师那里听说的。巡姐她从18岁就开始跟着常老

0: 是学法医，一直待了六年。你知道前年东郊区那个灭门案吗？省里都惊动了，请常老师去做顾问。不久，常老师交了一份很特别的报告，除了详细的验尸报告外，还附有一份无责任推理意见。根据尸体上的伤口，勾勒出犯人杀人的先后顺序，然后根据尸体的不同受伤程度，被砍了几刀，每刀的深度和要害度等，猜测犯人可能是和家里的女主人有较深的仇恨，并且认识家里的两位老人。另外，对凶器的取向做了猜测。总之，很多奇怪的想法。然后破案的时候，上面发现这份意见就有很多是符合事实的，不禁对常老师料事如神赞叹有加。哎，你猜老爷子怎么说？
1: 怎么说？
0: 嘿，老爷子说，这份报告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是他写的，全是荀可然做的分析。
1: 这么牛？
0: 从此，外面就知道老爷子藏着一个徒弟，不是正规学校出身，却技艺了得。哼，要不是老爷子说让荀姐继承位子到你们刑警队来，你们才抢不过省厅呢。
1: 喂，好，好，是。
0: 怎么了？有情况？
1: 出事了，荀姐被人袭击。
0: 啊！
2: 荀可然让白灵送小哲回去，是担心他不懂事，别在这么诡异的时候出什么岔子。等他们都走了，他一个人在电脑面前坐下，打算趁着大脑里热乎的分析思路写报告。但是静下来发现，好饿呀，好冷啊。于是法医大人又想念火锅了，然后思维跳跃，开始想念老妈的鱼汤。于是他跳起来收拾东西，决定回家蹭饭。临走前拍拍办公室里那副穿着保安衣服的真人骨架，让他乖乖看家。荀可然哼着歌，踢踢踏踏走出法医科，在靠近四楼转角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有两下皮鞋声。猛回头，走廊里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原本雀跃的心瞬间冷凝。荀可然悄悄走过转角，摸出随身带着的解剖刀，宁夕站在那里，一片寂静。过了好几分钟，他离开了四楼，经过二楼刑警队的时候，他拐了进去。偌大的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在加班，他想也许能找到周大增，可警员们告诉他周队长已经回去了。然后警员又问荀可然要不要替他给周大增打电话，荀可然转身离开了，甩甩头，自己找他干什么，又没什么事儿。荀可然警惕了些，尽挑些有人加班灯火明亮的地方走，边走边给家里打电话。公安大楼后面有个宽阔的院子做车棚，荀可然去取小绵羊助动车。草丛不知哪里有小猫的叫声，于是他被吸引住了，悄悄走过去。在昏暗的小草堆里果然有一只白色的小猫，咪呜咪呜的，好像在哭，凄凄可怜的样子。荀可然想了想，把小哲白天买的冷掉的羊肉串拿出来放在小猫面前，羊肉的腥味立刻吸引了猫咪的注意，小东西一下子就扑了上去，费力的啃啊啃。荀可然蹲在一边看着很有趣，当他感觉背后有人时，一切都发生在那一秒钟。他还没来得及站起来，一阵刺骨的疼痛袭遍全身，连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瞬间整个世界就消失了。紧接着一个人压在他身上，掐住了他的脖子，他只觉得越来越昏沉，越来越黑暗。突然一声女人的尖叫划破夜空。
3: 你在干什么？住手！
2: 身上的重压立即消失，荀可然本能的大口吸气，模糊之中看到有人向自己奔来，高跟鞋声音在耳边越来越清晰，还有女人的声音。他感觉到被人温暖地抱起来，摇来晃去，觉得头晕，远处有脚步声纷至沓来。 荀可然努力睁开眼，最后看见的是一张有点熟悉的脸，带着惊讶而焦虑的神色看着自己。哦，那个女人好像叫徐婉丽。大增快步踏进医院，皮鞋在地板上发出充满力量的节奏。他身穿黑色休闲西装，领带皮鞋，一身光鲜打扮，和刑警不注重外表的特点完全不符。接到电话的时候，他正在相亲，虽然是老娘严令逼去的，但是他还是很恼火。如果不去相亲，也许可以送荀可然回家，也不至于让他差点在警局后院里被掐死。荀可然本来可以去省里更好的地方工作，是常老爷子发话，他才在自己的队伍里做支持。如果他真有什么不测，常老爷子不一刀解决了自己这个队长才怪呢。不安、后悔、恼火齐集心头。如果说之前对于这个案子他的态度是些许着急，连对徐丽的死都没打算正式立案调查，那么现在说不清是出于身为刑警队长的耻辱，还是出于雄性对自己地盘被人攻打的愤怒。总之，周大增现在彻底燃烧了，从急救区走到病房区短短五分钟就打了几个电话，把自己小队的人都从睡眠中吼了起来，限令15分钟赶到医院集合。声音之大令周围的护士频频皱眉，要不是这是公安局旁边的警察医院，早就有病人从床上跳出来骂人了。一脚踢开病房的门，同一时间挂断手里的电话，他看到的是正在穿外衣的荀可然。
4: 对不住，我没看见。
3: 周队长，荀医生身上没什么大碍，腰部被电击过，摔倒时可能造成有轻微的脑震荡，需要多做检查才能确定程度。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下班去后院取自行车，然后就看到草丛里蹲着一个人，很奇怪，稍微走近两步，发现他好像在掐地上另一个人，吓得我叫了起来，然后那个人跳起来就转身往反方向走了。我没带防身的东西，没敢追，就抱着荀法医和听到声音赶来的人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4: 荀可然，你非要给我弄出点事情来是不是啊？有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
5: 没有。
4: 老谷啊，我是大增，保卫科是不是给每个保安都发了电击棒啊？46号交通肇事案嫌疑人好像就是个保安，他三番两次偷法医科的尸体，今天还用电击棒袭击了法医。你那边好好查查有没有可疑的人。现在看来啊，这可不是个小案子，搞不好咱们总部都不安全了。
2: 周大增和保卫科科长老谷把事情的严重性说开，他又走到门口和几个送荀可然来医院的警察沟通了一下。这时小白和小哲就赶到了门口。
6: 荀姐，你没事吧？
7: 没事，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6: 这种时候还开玩笑？
7: 苏小哲，你和白灵今晚待在一起，我已经联络过你导师，明早他会从你学校里赶过来把你接回去。
6: 为什么？
7: 没有为什么。
6: 我不走。
7: 从现在开始你的实习无条件暂停，等到我想继续的时候再说吧。
6: 我不走。
7: 法医也是警察，身为警察的首要纪律就是服从命令。
6: 我不走。
7: 我扣你学分啊。
6: 就算罚抄整本法医学概论我也不走。
7: 你现在法医科不安全，你是不是也想进冰柜跟46号当邻居啊？我不管你啊，你们导师会把你拖走。
6: 我们导师是教中医的，他如果倔得过我，我就不会在你这法医科里实习。老子说不走，谁也别想把我拖走。
4: 你知道是谁干的？
7: 不知道，但我知道是同一个人。被电击之后并没有完全昏迷，我听见他问我钥匙在哪里，我下意识抓住了他的手，他掐在我脖子上，鼓膜嗡嗡的，我清晰地听见那个男人低哑的质问，

0: 说，钥匙在哪里？放钥匙的那个柜子的钥匙在哪里？是那个撬冰柜的家伙。
1: 这么不怕死，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
2: 周大增走出医院，立刻看到王爱国和薛洋正好赶到，借着人都在的机会，众人分别汇报了下调查情况。
3: 徐丽今年25岁，在一家外企做文职，性格内向文静，没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车祸那天晚上，他打算去参加大学寝室朋友的生日晚会，他父母都知道他下班有活动。去生日晚宴的路线是从他公司到地铁的城南站下车，饭店就在城南公园东面过两个路口。交通局认为徐丽是在去饭店的路上发生意外的，复查的原因是肇事司机坚持说徐丽是自己从路边冲出来，属于自杀。另外，那晚在饭店的朋友说，晚会开始是晚上7点，徐丽下午5点就从公司出发，依他的性格一般不会迟到，预估到达城南地铁站的时间是不到晚上7点。明天我会去地铁站调录像，看看能不能找到徐丽到达城南站的确切时间。但是交通事故的时间是晚上8点40分左右，这中间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发生了什么，没人清楚，我觉得挺关键。
4: 保安群里的人际状况我还没有摸清楚，晚上法医科有人被袭，保卫科巡查的人员没有重复的，不能确定谁有明显嫌疑，最近也没有外人经常出现在保卫科的附近，可以说尚无进展。
1: 雪阳、王爱国，你们俩一起去找保卫科的老谷，把事情和他说开了，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明天早上就布局。如果真的是保卫科里的人，我就不信了，这小子能有天大的本事从我眼皮子下边飞走了。
4: 是。
2: 病房里，荀可然低着头，毫无察觉周大增悄然走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看他呆愣的样子，周大增觉得等下还是做些详细的检查，别真给掐傻了。徐婉丽也没察觉到大增走进来，轻声笑道，
5: 听说缺氧会变笨，
0: 我只是在想那家伙为什么要用掐的，
5: 还真是变态啊。
0: 如果电击是为了让我昏迷不会大喊大叫招惹注意，那我昏过去之后他大可一刀干掉我，无声而有效，然后慢慢搜索我身上有没有带钥匙，更主要的是不会像现在这样让我给死里逃生，给他造成更多麻烦，除非他喜欢掐人。
5: 什么？
0: 我是说这家伙喜欢掐人，喜欢感受别人的生命力在他手下慢慢流逝。哎，小哲，白天的验尸照片你带着吗？
6: 我笔记本里有，在白灵的车上，你要我现在去取。
1: 白灵，一起去。
7: 是。
1: 时间不早了，小丽，你先回去吧。
5: 队长，你呢？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回个屁呀！我今天晚上非看着这小妮子不可。回头真被弄死了，我哭都来不及。
2: 周大增的意思是，危险还没解决，还有很多事情要打算好。一天之内，一定要抓住这个在警局里都敢这么乱来的混蛋。但是在徐婉丽看来，大增说不走完全就是为了这个女法医吗？这让她有点不是滋味，恨恨地想，早知道就不救她了，被掐死算了。当然只是那么想想而已。小哲和白灵带着电脑进来了，荀可然找到徐丽尸体颈部黑蝴蝶的照片，放大放大，左手拿起镜子照着自己的脖子左右对比起来，其他人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荀可然指着自己的脖子，
0: 果然我脖子左边这里还有这里，说明这人右手的食指和左手的无名指习惯性用力最大，同样的用力方式。看照片上黑蝴蝶的左手第一个手指和右边第三个也是痕迹最深的，掐我的这个人就是在徐丽死之前掐过他的人。
6: 那这人看来是被逼急了，
7: 第一次想毁尸灭迹被我们阻止了，第二次想偷走尸体结果冰柜上了锁，这次干脆袭击法医想抢到钥匙，这货是疯了吗？
6: 在公安局做这种事儿，

0: 丽也跟着溜了出去。周大增回过头，察觉病房里只剩下荀可然和自己两个人。安静的夜，
1: 周队长，你回去休息吧，我没事儿。
2: 得了吧你呀、啊！要不是今天运气好，你家常老爷子非把我劈成几半不可。
1: 我师父从来不杀猪。
0: 周大增嘴角抽搐了几下，他忍不住跨前几步，准备赏他个暴栗子。荀可然笑着抬手挡，就和大增手碰手上了。
1: 你去哪儿啊？
2: 去吃饭，还有事儿啊。
1: 可是我想吃羊肉串。
0: 新的一天，
3: 昨晚有人袭击了刑警大队的法医，妄图把他按在地上掐死，人民群众闻声后迅速援救，这个小贼逃走了，但是我们物证科已经采集到了这人的指纹，现在为了排除我们内部作案的嫌疑，要现场采集我们所有人的指纹，如果这个人真的出自我们之中，那就是我们保卫科的一大耻辱。
4: 哎呦，我肚子疼。
2: 你给我站住。
0: 那个人转身想逃出去的时候，周大增就混在人群里，他腿还没迈两步就被大增给扯了下来。他不死心的还想反抗，刑警队的同志们一想到昨晚睡得正香被队长吼起来的痛苦情形，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忍不住一顿狠揍。
3: 这就是和群众作对的下场。
0: 小哲把自己独立完成的徐丽的尸检报告交给荀可然的时候满心期待，荀可然却把报告放到一边，抬头对他微笑。
1: 我记得之前有个小伙伴很豪迈地说，就算抄整本法医学概论也坚决不离开岗位。啊？
5: 啊？是吗？
1: 这种勇敢而冒失的精神非常伟大。为了嘉奖这位小伙伴，我决定帮他逐字逐句地修正演示报告，促进实习成绩。但是修改后的报告要用整本法医学概论的手抄本来交换。
0: 白灵吃晚饭前到法医科探了个头。
6: 哎，荀姐呢？
5: 荀姐说她精神受创，不让她休息一天，她就到局长家门口上吊玩。
6: 你忙啥呢？
5: 嘿嘿嘿。
6: 那啥，我先走了。
5: 白灵哥哥，帮我个小忙。
6: 你有话好好说。哎呀，先放开，你别抓我袖子啦。
0: 白灵那个心寒呢、啊、苏小哲，你可不能再和荀可然混下去了，连音效都学得这么地道。这个小忙帮掉白灵两天一夜。后来小哲颤颤巍巍地把手抄本交了上去，换到手一本有红笔批注的报告。荀可然对小哲的手抄本翻看了两下，只评价了一句：
1: 苏小哲，你连抄书都可以抄出错别字啊，真神人也。
5: 白灵，你这个没文化的家伙。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因为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一场难得的遇。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软的

偷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那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逢。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围桌共食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饮食习惯，长幼之间互相布菜，体现的是一家人的真挚感情。但是一盘菜，无数双筷子夹来夹去，在推杯换盏间，也给了各种细菌和病毒传播的机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号卓雅礼仪的一篇文章，我们就来聊一聊，是时候更新中国人的餐桌礼仪了。新冠时期曾经有一则报道说，武汉一家总共七口，有六人感染被隔离，家里的老人无明显症状却感染了全家。文章分析，最有可能产生传染的地方就是一起吃饭，平时家里吃饭也没有用公筷的习惯，其次在吃饭时大家都离得比较近，又不可能戴口罩，讲话产生的飞沫也有可能会引发传染。因聚餐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是层出不穷，家庭聚餐、多人聚餐也成为疫情传播的高发途径。一双伸向餐盘的筷子，友好夹给对方的菜肴，都可能潜伏着新冠肺炎病毒，传送着幽门螺杆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表明，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的前列，是当前世界上最突出的卫生问题。比如幽门螺杆菌，早在1994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引起肺癌的第一类致癌源。现代社会分餐制、公筷制是文明生活的体现，建议大家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家里用餐也尽量的用公筷。分餐制是最卫生的，而目前最需要践行的中餐礼仪就是它了。 当然，中餐的餐具品种多种多样，除了筷子，还有碗、汤勺、汤盅、味碟、酒盅。正式场合比西餐礼仪还讲究，无论正式场合还是家庭聚餐，取菜盛汤的时候建议用公共的餐具。商务宴请呢，会显得更加正式，也展现了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如何在正式场合不露怯、不丢面、不失礼，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八个中餐礼仪。首先就是筷子，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所以呢讲究也最多。不把玩筷子，在等餐的过程中随意把玩筷子会显得太过随便，也有失风度。无论筷子上是否有残留的食物都不要去舔，更不要舔完再去夹菜，建议备几双公筷，就不会有下不去手的尴尬了。如果有人拿着筷子旁若无人地在餐桌上反复挑拣，很可能会给在座的人留下不得体甚至自私的印象。所以在取菜时应避免在菜盘中挑挑拣拣，建议夹到哪块就是哪块。如果用餐的过程当中需要与别人交流，建议先放下手中的筷子，让对方感受到用心和重视，彼此沟通才会更加的愉快。如果想要取用某一道菜肴，建议先把该菜肴转到面前再来夹取，避免越过他人取菜，这样呢既不影响到别人，也方便自己的取用。不要把筷子竖插在食物上，用筷子敲打杯盘等等，也是用筷子的一大禁忌。过去啊，通常乞丐呢会使用筷子来敲击盘碟，使过往的人注意并给予施舍，建议避免这样的行为。这不仅给周围人形成了噪音，还会让人觉得缺乏基本的素养，难登大雅之堂。不要把筷子当叉子来用，中餐中有些食物可能因为太滑或者太大不好夹取，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勺子来取用，避免用筷子直接去插食物。筷子不用时放在筷架上，没有筷架就整齐地放在自己的餐盘上，不要乱扔在桌面上。我们再来说说勺子，勺子主要就是用来喝汤的，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来辅助筷子取用菜肴。取用的时候也别装太满，避免溢出来弄脏桌布或者自己的衣服。勺子不用的时候呢，就放在筷架上或者汤碗中，保持餐位整洁，也是餐桌形象的一部分。当然碗也是非常关键的，盛饭盛汤的碗通常端起来取用食物，上身保持挺直，食物就口更加得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盘子。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自己的餐盘中放太多的食物，这样餐位不会显得凌乱，反而衬托了你的从容。骨头、鱼刺等食物的残渣也不要随意地放在桌子上，可以放在餐盘的角落。再有就是水杯，水杯主要是用来盛放清水、果汁等饮料，正式场合不宜用它来倒酒，用专用的酒杯倒酒要更合适一些。此外还有汤盅，将汤勺取出来放在垫碟上，将盅盖反转平放在汤盅上，就表示汤已经喝完了。还有就是餐巾布，如果在餐厅聚餐，那就需要注意餐巾布的用法了。餐巾布的用法和西餐是一样的，对折放在大腿上，用餐巾布的内侧轻沾嘴角。在有些餐厅啊，服务员会为用餐者上一条湿毛巾，这条湿毛巾呢只是用来擦手，擦完以后放回盘子上，服务员是会收走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牙签，当众剔牙当然是不可取的，建议去卫生间清洁，特别是女士用完餐以后呢还可以在卫生间补一下妆。好了，从今天开始，从每一个家庭开始，从每一个国人开始，正式场合用公筷，亲朋好友聚餐用公筷，在家里吃饭也用公筷。无论是杜绝病从口入，还是倡导餐饮文明，实行分餐制，公勺公筷制已经刻不容缓。 中餐新礼仪让我们践行起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可能都有过闯祸的经历，尤其是小时候打架、说谎、破坏公物。童年时代呢，总会制造一点这样那样的小意外。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严歌苓的一篇美文《读书闯过的祸》。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读者文摘》《纽约客》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读起来使人立刻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呢，我可以在下车时将它遗忘在座椅上。它或许可以缓解另一位乘客旅途的沉闷。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路途在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在交通不顺畅的情形下，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那时的一分钟可能长得像半辈子。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共进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需要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市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了，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脚先于我的意识迈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我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瞪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的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毕竟女儿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很好客，又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市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带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每小时$5。小女孩的母亲呢，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的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商店已经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的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轩尼诗，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酒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当作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传统。我结束了8小时换尿布和放卡通片的工作，拿到$40的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他做了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已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 GRE， 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呢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经坐过了两站。下了车，我总感觉到步伐飘飘然的有点可疑，直到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猛然醒悟到换了8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丢了一半，
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下的一半打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轩尼诗。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是要提起那两瓶轩尼诗。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了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我苦笑，哎，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这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书和稿纸。像个观念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洛丽塔》，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抽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她知不知道原因。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张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读书闯过的祸。不知电波或者是网络那一端的你，是不是也热爱阅读？有没有读到过严歌苓的作品？在欣赏严歌苓作品的时候呢，是否想到过作品背后的严歌苓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好了，看一下时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呢，节目之外啊，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达人、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5日发生过什么事。427年9月15日，东晋诗人陶渊明逝世。1254年9月15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出生。1909年9月15日，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谭家桢出生。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5日，坦克在一战中首次使用，大显神威。1928年9月15日，弗莱明发明青霉素。1975年9月15日，现代画家、文学家丰子恺逝世。1981年9月15日，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正式交付运营。1990年9月15日，国内可视电话首次在京沪间开通。1991年9月15日，美国最大的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重6.6吨。1993年9月15日，世界第一斜拉桥杨浦大桥建成。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成立。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发射成功。2017年9月15日，土星探测器卡西尼号自毁。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1254年9月15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出生。马可波罗这是一位意大利旅行家，出生于一个威尼斯商人家庭。据说呀，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大约17年之久，这期间呢，游遍了中国各地，深入了解了不同的风土人情。那么大家会不会感觉到好奇，这马可波罗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

中国呢，他又去了哪些城市呢？今天呀，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来中国探险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故事。他呢是出生于1254年，他在17岁的时候和父亲叔叔离开了威尼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马可波罗呢留居中国17年，他的事迹早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元世祖就特别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马可，邀他一起狩猎，一起品酒，还派他做元朝的外交使臣、地方官员。在1289年，伊利汗国的阿鲁浑丧妻，就派使者来元朝求婚，想要娶一个真正的蒙古公主。这忽必烈呢，就将普鲁汗族的阔阔真公主选中。当这位阔阔真公主跟随使者返回伊利汗国的时候，马可波罗就以护送公主赴波斯为名，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哎，这一路程啊，由14艘围九帆海船组成的中国船队送离泉州港。1295年，马可波罗在游记当中描述了遍地黄金的中国，最让他惊异的就是这绚烂的烟花。马可波罗把火药的制作方法带到了欧洲。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说他去到各个不同城市的具体的感受和他的见闻。先来说说成都。马可波罗游记讲述了他到成都时候的见闻，他是这么写的：这座城市有着许多大小河川，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大城。有些河川啊，宽达800米，市内呢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外一端，两边呢各有一排大理石的桥柱支撑着桥顶，这桥顶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书，上面还铺上瓦片。这也不知道是时间的关系，还是马可波罗本人啊书写的习惯，就感觉好像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的通顺，但是想必大家也都可以理解了。另外他还去到了泉州。马可波罗呢曾经2次抵达泉州港，并且形容当时的泉州，说物产丰富，商人云集，海上贸易活动空前繁盛，还认为当时泉州港的贸易量完全可以媲美亚历山大港。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有大批的商人云集在这儿，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人必须付自己投资总额10%的税收，所以啊，大汗从这方面获得巨额的收入。你还别说，虽然他书写的不是那么的通顺，但是呢，通过他的文字，完全让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城市的风貌。接下来再看看杭州，他是怎么说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说，他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船只多得让人难以相信。他深深地为杭州的美景所折服，赞誉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对杭州的描述具体到了西湖的交易习惯和街道路面。他还写道说，该城中啊，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到12000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呢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你看人写的多有画面感。马可波罗呢从中国回到威尼斯仅仅几年之后，在威尼斯和热那亚海战当中被俘，他是在监狱当中口述自己的经历，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一共分为4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的见闻，直至上都址。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节庆等事儿，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以及东地沿岸及珠海诸州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以及诸多岛屿，还有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的是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达达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同时呢，这部游记还用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印刷，也是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受欢迎的读物。但是很少有读者真的相信他的故事，总是认为说他说的是不是虚构的。所以这部作品还有另外一个称号，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叫做《百万谎言》。但马可波罗游记不得不说，它是向整

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大门，大大的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把时间继续锁定在1975年9月15号，历史上的今天，现代画家文学家丰子恺逝世。我还记得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是有分享过丰子恺家风的故事，教育孩子很有一套。来认识一下他啊，他呢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开山鼻祖，还被称作是现代中国最具艺术范儿的艺术家。他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斜杠青年，就跟我一样，画画、写作、当老师、做翻译，样样精通。而且他永远都怀着一颗童趣满满的心，是个特别可爱的老爷爷。没事啊，就喜欢撸撸猫、喝喝酒啊。当然，这个钱包嘛，总都是瘪瘪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他是如何养成一个画家的。来，回到他出生的时候。1898年，丰子恺呢在浙江崇德县出生了。他们家是开染坊的，颜料就激发了他的创作欲。他把世界当成画布，到处涂涂画画。要这么说，小的时候如果我家也开染坊，很有可能我现在也是一位很厉害的画家。当然现在画画画的也不错。接着来说回到丰子恺啊。上学后呢，课间他就向同学们展示他的画作，也是收获一片夸赞。老师呢还让他给学校画孔子像，这小画家的名号就此传开。这段经历就像是一颗艺术种子，在他心底种下了对于绘画的热爱，也为日后的艺术之路奠定了相当的基础。那么他的婚姻也是他的人生转折。包办婚姻遇良人不容易呀。16岁的时候呢，命运给他安排了一场奇妙的缘分。他未来的岳父徐瑞孙啊，当时呢是浙江崇德县的督学，读到这个丰子恺小学会考的文章之后啊，就特别欣赏。得知他是当地名人，还是晚清举人之子，当下就决定，哎呀，要把女儿徐立民许配给他。那么丰子恺和徐立民这一下就定了婚。同年，丰子恺进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李叔同那是恩师助力，帮他开启了艺术大门。大家应该都认识他吧？李叔同呢，他是现代音乐、话剧、西洋绘画的先驱，堪称是全能人才。在李叔同的指导和鼓励之下，丰子恺一头扎进了艺术的海洋，又是写生，又是观摩西洋名画，还刻苦钻研绘画理论。那有一回呢，丰子恺送作业给李叔同，正准备走呢，李叔同就叫住他说，哎呦，你这画儿进步可太快了，我教过的学生里就没见过像你进步这么神速的。这话可把丰子恺给乐坏了，学画更起劲儿了。1919年呢，丰子恺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早早的结了婚。虽说是包办婚姻，但是他

他的猫狗顿顿有余吃，而且还得管够。他养的小白猫白象是他笔下猫知道他爱猫，纷纷送猫上门。丰子恺又不忍心拒绝，家里一下子就有了5只猫，简直成了猫咪乐园。 在晚年，他也依然保持着对于生活的热爱，还有对于艺术的追求。他的翻译工作为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多贡献，而和小猫咪的趣事呢，则是展现在他生活当中充满趣味和温情的另一面。直到1975年，丰子恺因癌症离世，享年77岁。3年之后，他得到了平反。 所以你看，丰子恺的一生，他其实充满了坎坷和传奇，可是他始终用一颗乐观童趣的心去拥抱生活。而我前面提到说他的家风，他对孩子的教育、别树一帜，那么其实他对儿童的喜爱与推崇更是贯穿一生。他曾经有写到说，近来我的心被四世所占据，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这小燕子一般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姻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孩子的眼光是如此重要，无论多少赞美都不足够。于是他又接着说，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侍卫，看见了当时社会里虚伪、骄矜之状， 觉得成人大多都已经失去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就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丰子恺先生确实成为了一名儿童崇拜者。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永远需要孩子的眼睛再看一遍。 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15号发生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工作生活上的复杂问题如何化繁为简？遇到事情是先听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已经付出这么多，该不该放弃？部门领导说话太含糊，又该怎么办？哲学是在人类各门学科下进行思想沟通的一门事业，是思想界的商人。人类的学科发展越丰富，知识体系越庞大，在不同的知识分支之间进行这种交流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高。但是啊，很多人觉得学哲学没有用处。但是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哲学理论对标工作生活中具体的话题，教会你思考问题的方法，让哲学有用武之地。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学哲学的人啊非常睿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善于逻辑推理，把一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相较之下，大多数人不会用这种看似较真儿的方式思考，但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一次次掉进别人挖好的陷阱里。比如啊，当你走在街上，一位卖伞的人冲你喊，现在刮风了，马上就要下雨了，赶紧买把伞吧。于是呢，为了不让自己淋湿，赶紧就掏钱买了把伞。然而很有可能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根本用不上这把伞，原因可能根本没有下雨。又或许你有了很多其他方式的躲雨，别人是怎么挖的坑，人们又是怎么不知不觉掉进去的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从哲学的视角去寻找答案。哲学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假言三段论，就是以如果那么为结构，把各式各样的如果那么串起来，变成一个连续的推理，每个环节都能环环相扣。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憋气半个小时，那么他的大脑就会高度缺氧，如果大脑高度缺氧，那么人就会死。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人憋气半个小时，那么他就会死。孔子也有一段著名的假言三段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但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孔子的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拿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这句话来说，凭什么说一个地方的礼乐水平就和刑罚的公平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呢？像变法后的秦国，礼乐虽然不兴，但刑罚奖惩却是相对公平的。孔子的推理为什么会出问题？本书作者徐英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假言三段论中的每一环都要在信息传递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否则第一环和最后一环之间的信息沟通自然会出问题。大多数推理其实做不到信息上的承上启下，常常会犯呢滑坡论证的毛病。什么是滑坡论证？我们再来举个例子，一辆车上的司机睡着了，你看到车正缓慢地从山顶往下滑，于是你立即得出结论，这辆车会一路滑到山谷里面去，中途不会停下来。但结论一定是这样吗？ 很显然你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有可能车刚刚滑到一半，司机就突然醒了，立刻把车刹住，又或者半山腰有块大石头，车子被石头给堵住了，结果没掉下去。这就是滑坡论证，用白话说就是听风就是雨。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那就是要学会刹车。在生活中啊，起跑线理论是典型的滑坡论证的例子。现在很多父母逼孩子在起跑线上玩命，这些父母其实在心里默默构造了这样的一个有问题的三段论。如果孩子输在幼儿园，那么他就会在小学输掉，如果他输在小学，那么他就会在中学输掉，如果他输在中学，那么他就会考不上好大学，输掉整个人生。如果家长在面对这个构想时能够有意识地踩下刹车，理智地从经验的角度去证实每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有问题的。把跑步的赛道和人生的道路做类比本就是一个错误啊。对跑步而言，判定输赢的规则非常清楚，但人生赛道规则就很复杂了。做一个科学家和做一个商人，各自的成功标准是不一样的。即使把人生的路勉强比作赛道，这个论证也有问题。正是因为人生的赛程很长，真正优秀的赛跑选手要考虑后劲儿问题，所以在起跑线上绝不能用力过多。所以徐教授更推荐的态度就是，人生在任何时刻都是你的起点，任何时刻你都会开出一条新的赛道，输赢完全可以按照内心来界定。懂得踩刹车还不够，想要避开别人挖的坑啊，还得学会一个新的哲学名词，叫做预设催眠。通俗的说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听起来啊，这不是个好词儿，但是有时预设催眠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领导想让一个团体更有凝聚力，他就可以这么对大家说，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互相帮助是必要的，所以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这句话里啊，领导明知道公司和家完全是两回事，但他故意对员工进行催眠，把公司类比成家。如果员工不去细心论证，就默认了这个预设，对公司自然会多一份亲近感。普通人读得懂用得上的哲学启蒙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我们一起体验了逻辑推理的乐趣，但哲学有意思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它还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面。接下来啊，您要打起精神了，因为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些比较烧脑的哲学概念。粽子是吃甜的还是咸的？该先结婚还是先干事业？这些决定啊，都是人的意识做出来的。想要知道哲学家是怎么定义意识的，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高阶意识理论。他的意思是，人之所以有意识，不是因为人有意识这件事本身，而是因为当人从更高的层次上来反思自己的精神状态时，才知道了自己有意识。听起来有点绕啊，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学习绘画的人和一般人相比，对颜色更加敏感，对于各种颜色的名称也比较熟悉。这样一来呢，尽管他们的视觉功能跟一般人并无二致，但因为脑子里装了更多关于颜色的概念，就比一般人更好地辨别颜色。再比如品酒师，专业品酒师只要尝一口酒就会说，这是1958年的拉菲。很显然，1958年的拉菲是一个复合概念，他之所以意识到自己尝到的是1958年的拉菲，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益于常人的舌头，而是因为脑子里装着很多关于红酒的知识，能够帮助他在一个更高阶的层面上反思自己尝到的是什么。这就是高阶意识理论的核心。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你真的去学哲学，就会发现有时候上了一节课，觉得这个哲学家讲的蛮有道理，等到明天再上一课，就发现另外一个反驳他的人说的更有道理。所以在哲学上有一个跟高阶意识理论相悖的概念，叫做模块论，说的就是每一个心灵模块的运作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 因此高阶的意识很难渗透到模块的运作中去。是不是又懵了？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帮你理解一下。当你拿一根筷子插到水里去，眼睛看到筷子变弯了，但是懂得折射概念的你知道筷子实际上并没有弯，所以模块论的支持者就会说，感觉和高阶意识之间有一道信息屏障。你看，即使你的思想已经告诉你筷子不是弯的，但眼睛看到的和你知道的却并不一致。听起来啊，双方都有理，孰是孰非好像真的很难判断。别着急，当两种理论争论不休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理论来劝架。在这场争执中，劝架的理论就是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它讲的是人脑中诸模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重要，它们其实都是某种统一的认知模式，是在不同方向上的差异化表现形式而已。就像汉语有很多方言一样，这些方言彼此之间有区别，但是归根结底彼此之间是相通的。听到这儿可能你会更晕了，了解了这么多抽象概念，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当你想把一个问题简单化的时候，模块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比如作为公司领导，当你要把工作细分给下面员工的时候，如果利用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把你的意识渗透到每个员工那里，就会以事无巨细的方式过问下属工作的每一个步骤。这个方法的优势是领导能够知道每个员工的工作流程，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抑制员工创造力的发挥。而认同模块论的公司领导则会认为，个人意识和员工的心都是两个独立的模块，无法相互渗透。于是他会直接把相关工作分解到下面，而下面的员工要做的就是把分到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完。领导不需要关心下属具体是怎么完成工作的，下属也不需要向领导汇报工作细节，领导只看结果就好。这个方式更高效，管理成本也比较小。但有时候啊，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的思路就比模块论更好用，比如给孩子请家教，要更精细地理解和了解老师的教学理念，看看他的教学理念和家长是否契合，这样选出来的老师能够更好跟家长配合，一起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模块论和通用问题求解器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借鉴思路，我们要做的呢，则是在不同情境下选择更适合的那一个。读完这本《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我们会发现哲学离生活并不遥远，而且很有趣也很有用。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决定人生命运的时刻，做决定时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说我就想这么做，而是得说清为什么这么做是合理的，以此来说服你自己，同时也说服别人。所以不要小看哲学，总有一天你会有求于它。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用得上的哲学破解日常难题的99种思考方法。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山他说，有一定见地的哲学书需要对一些哲学家及他们的思想有一定的概念，读起来更容易深入浅出，通过一些日常的小情景和耳熟能详的古典故事以哲学角度扩展，受益匪浅。读者杰克林，这本书啊是在教你怎么梳理和应用语言，通篇不怎么讲大道理，而是把这些融入一个个例子，实实在在的。读者低调小哥说，书中介绍了一些分支的哲学理论，并且也讲述了怎么和生活发生联系，有些写的挺有意思的，有些写的就比较简略。这本书呢，主要还是起到一个哲学入门的作用。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福建土楼，隐藏在

0: 在福建崇山峻岭之中的8000多座土楼独具特色，有圆形、八角形、方形等等多种形状。土楼是客家人的传统居所，客家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2000多年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因逃避战乱、饥荒、迫害，或因政府迁调而大量南迁。相对于迁入地区的原居民而言，他们是客，因而被称为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啊，客家人形成了刻苦勤俭、开拓进取、重教崇文、念祖思亲等客家精神。客家民居土楼别具特色，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土楼主要以围笼式围屋、城堡式围楼和四角楼等最为典型。福建土楼主要分布在闽西、闽南的永定、南靖一带，客家人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土楼。楼内早有水井，备有粮仓，如果遇到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土楼高大厚实壮阔，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福建土楼中最为出名的是永定土楼。永定现存有土楼23000多座，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达到1200多年。这些土楼结构奇巧，各种结构种类多达30多种，其建筑风格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永定土楼从古代至解放前，是居住在永定地区的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楼堡。土楼用土石夯筑，不用钢筋水泥，但牢固如石。土楼的大门是用10厘米厚的杂木制成，外钉铁板，有的楼门上还装有防火水槽。圆形土楼一二层不开窗户，只在内墙开窗，从天井采光，便于狙击入侵之敌。土楼最高层处还有望台，以便了解敌情。福建土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品，每一座土楼都是一件建筑学上的杰作，也是一方民俗文化的高度浓缩。
1: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米8，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在医院产前诊断门诊，每天都有带着忐忑与期盼的家庭。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典型苯丙酮尿症高危家庭的真实故事，希望给同类家庭带去参考与希望。5年前，林女士夫妇迎来第一个孩子乐乐，本该是阖家欢喜的时刻，一张新生儿足跟血筛查报告给全家泼了一盆冷水。报告提示孩子血苯丙氨酸数值异常，后续经检测确诊为经典型苯丙酮尿症。医生解释 PKU 是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病，父母双方看似健康，却有可能是无症状致病基因携带者，一旦孩子同时遗传父母的致病基因就会发病。患病孩子无法正常代谢苯丙氨酸，有害物质在体内堆积会损伤神经系统，若干预不及时会出现智力低下、毛发偏浅、身上有特殊鼠尿味等症状。自此乐乐的生活被严格管控，特制无苯丙氨酸奶粉，肉蛋奶严格限量，定期抽血复查。漫长的治疗、严苛的饮食，加上对孩子未来的担忧，沉甸甸压在夫妻俩的心头。医学数据显示，携带者夫妻每一次怀孕，胎儿都有25%概率患病，50%概率为携带者，25%概率完全正常。没有人愿意拿孩子健康赌运气，为了生下一个健康宝宝，备孕期间林女士夫妇就下定决心，二胎一定要做规范的产前诊断。再次怀孕时，孕早期的夫妻俩第一时间来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与产前诊断门诊。医生，我们有一个 PKU 患者，这一胎能不能精准排查？我们再也承受不起一次伤害了。带着焦虑与不安，夫妻二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遗传医生身上。医生制定了标准化诊断流程，对父母及患病大宝进行基因测序，明确夫妻双方的致病突变位点。孕中期行羊水穿刺，提取胎儿细胞，针对性检测致病基因，判断胎儿患病、携带正常3种基因型，给出妊娠建议。检测结果明确，夫妻二人携带不同位点的 PAH 基因突变，大宝正是遗传了双方致病基因而发病。在精准基因定位下，胎儿检测顺利进行，等待报告的2周是夫妻俩最难熬的时光，失眠、焦虑、反复翻看病历，所有情绪都藏在心底。当羊水基因报告出炉，一行文字驱散了所有阴霾，胎儿未遗传双方致病突变，基因型正常，排除 PKU 患病风险。压抑许久的林女士瞬间落泪，这是煎熬过后喜悦又释然的泪水。简单的一句正常，对这个家庭而言却是无价的救赎。孕后期产检一路顺利，不久后林女士足月顺产一名健康女婴，新生儿足跟血筛查结果正常，宝宝头发乌黑，发育良好，彻底远离 PKU 的遗传枷锁。一个孩子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期盼，医学的意义不仅是治疗病痛，更是提前预判、科学阻断、规避出生缺陷。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远离遗传病折磨，愿每一位孕妈都能平安孕育，迎接健康新生命。如有遗传相关备孕、孕期疑问，欢迎前往遗传咨询与产前诊断门诊专业问诊。门诊时间：周一至周日全天。门诊地点：门诊楼3楼3C区14、15诊室。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清晨悦动力，话题有热议，
7: 当季的这个韭菜，
4: 港城最头条，
8: 3年前拍下了一张
4: 资讯新鲜报，
8: 来关注网络
4: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4: 热线再追踪，
7: 做热门线路，
4: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啊，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31度。趋势天气，16号晴到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30度。17号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29度。最近这段时间气候啊，气温呢、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但是眼瞅着中秋国庆假期要来了，想必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继续往下走了。但是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段时间啊，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的上班节奏啊是比较的稀碎。首先是上午休一，然后呢又一个上午休三，再来个上三休七，再来个上三休一。哎呀，这比较复杂啊，大家可别忘了提前定闹钟啊。那中秋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是3天。这个国庆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那么因为国庆的调休啊，所以导致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2天呢都是需要补班的。另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呢一共是33天啊，相比于这个去年的28天呢，则是增加了5天。还有呢，根据相关规定啊，这个免费高速免费通行，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的节假日，那么因此啊，今年中秋假期呢，高速它是不免费的，而在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可以在高速免费通行。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

0: 应老朋友的问候。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0: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0: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这两天啊，新华日报的头版聚焦了咱们连云港啊养老服务工作。那么如何让老年人乐享晚年，可以说是城乡基层治理的必答题。咱们连云港呢，是由民政部门牵头，联合卫健、财政、消防等十多个部门，重塑养老服务领域机制，并且在试点中啊，探索出了一套效率高、覆盖广的养老服务路径。首先呢，是横向联动啊，医养结合，打破藩篱。那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伊林养老院是依托三甲医院资源打造的医养结合型机构，老年科医师每天是查房巡诊，24小时应对突发状况。医院开通双向转诊和急诊绿色通道，专科诊疗资源直接延伸到养老院。同时呢，借助信息系统建立每位老人的动态电子健康档案，整合医疗、营养、康复等多专业力量，提升养老服务品质。医保、长期护理保险，还有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政策叠加互补，让入住的老人啊切实享受民生红利。另外，海州区首家公办卫生院内设立护理院，在新坝卫生院试点开设，整合医疗、康复、养老、护理服务，打造乡村一站式康养阵地。城区医养资源提档升级的同时，乡镇层面的探索啊也在推进。灌南县新集镇整合了周边三个敬老院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并且全面运营，150张床位啊排列整齐，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康复训练、日常照护一体推进。过去呢，看病两头跑是农村老人的普遍困境。如今啊，灌南县成立了专项工作专班，由县政府牵头，多部门协同联动，去里集、新集等镇呢先进行试点，推进乡镇敬老院关停并转，探索两院一体医养结合模式，从各管一摊到攥指成拳。纵向贯通，服务革新，惠民便民。横向联动啊，打破了部门的壁垒，但是呢，养老服务的精准落地还得要政策的自上而下。以尊老金发放为例，那么家住海州区花果山街道玉兰社区的刘大爷，曾经因为信息不畅，差点和这个惠民政策啊擦肩而过。还是社区书记孙思在入户走访中发现了这个情况，及时协助老人完成了申领手续。那么从2025年9月起，尊老金免申吉享服务也在连云港全面推广，系统会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确保应享尽享。那么这个机制的顺畅运转啊，也离不开从市到县、从镇到村的四级联动体系。在海州区社区网格员、民政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协同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摸清老年人的年龄结构、身体状况等等，建立动态养老信息台账，让老年人一次都不用跑。目前呢，全市已经有18358名老年人被纳入尊老金免申吉享的发放范围。还有协同融入、重塑场景、温馨守护，为了满足养老的多样需求，也是积极协同各方力量，推动融合创新，构建养老服务的新场景。走进江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屏幕上困难独居老人的心率、呼吸等等数据啊，实时跳动。今年一月，社区联合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落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102户特殊困难家庭免费安装了全套的居家智能监测设备。这个系统啊，犹如一颗 AI 大脑，收集整合零散数据，全天候无声守护。 那么养老机构的安全同样也是牵动万千家庭的心。市民政局推行一键呼叫管应急，一份表格压责任，一张网络管销控的安全监管行动。那么还有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场地资源的重组盘活，像葵花社区试点老幼共托的综合体，把托育活动区和老年康养区融合，手工课上老人和孩子共剪窗花，音乐声中两代人合奏乐章，食堂里孩子穿上小围裙体验锄奸劳动，老人则化身生活导师从旁指导。那朝阳和夕阳的双向奔赴，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公共资源，也让长者们重拾价值感。那么在这场全市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探索啊，既关乎技术迭代和机制创新，它更关乎每一个普通人如何的从容老去。一句踏实放心，就是对这场改革最朴素也是最有分量的回答。
4: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3: 好，来到今天的交通新跨越。近日，省厅港航中心检查组赴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办检查三季度内河航道项目建设管理工作。本次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建设单位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基本建设程序履行，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的建立和运转，项目工期和进度以及投资管理，专项工作落实情况等，督促各单位建立问题整改闭环管理机制。检查组一行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查看、座谈交流等方式，也详细的了解了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总体建设进展、安全管理等工作，并针对前次检查发现的问题，核查问题整改闭环管理情况。检查组指出，三季度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决定全年目标能否完成的关键期。项目办及各施工单位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锚定目标任务，切实扛牢主体责任，把每项工作抓细抓实，把工作责任压紧压实。那么检查组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国内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教训，加强值班值守，重点抓好人员安全、设备安全、施工环境安全管理，全力打造平安百年品质工程。要及时梳理困难堵点，主动对接协调破解难题，推动项目尽快扫清障碍，提速建设。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印发关于贯彻实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两项国家标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经营秩序，提升驾培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三步走分为实施的路径。那么新国标对于驾培行业的管理制度、人员配比、场地设置、教练车型、设施配备、安全经营等方面作出修订。为确保新国标平稳有序落地，市交通运输部门也是制定了清晰的三步走实施路径。一是配备备案，那么自这个通知印发之日起，所有新增或者是变更经营范围的驾培机构的备案审核，一律按照新国标来执行。二是自查自改，设置两个月的自查自改阶段，各驾培机构对照新国标全面排查问题，自行合规改造，全面达标。三是达标核验，自查自改阶段结束后，交通执法部门将会会同有关部门对驾培机构开展达标核验，对核验不合格的将采取限期整改等等执法处置措施。

0: 王树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伙要聊到的一件事，有关于流量啊。最近呢，有三件和流量相关的互联网事件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其实也蛮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一件事，甘肃一个男子称自己资助读书的一名女学生啊，使用苹果手机且日常穿着精致，妆容讲究，便终止了资助，却反遭对方用威胁言语催捐。而9月11号嘉峪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姚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了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的不实内容。剧情快速反转，背后呢是该男子一次目标明确、套路明显的流量算计。那第二件事，一个女子称8月26号，她在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童摸了屁股。事发时呢，监控画面显示，男童是跑动过程当中啊，手部不慎碰到了该女子，与摸臀的说法相去甚远。这本是一起双方协商就可以化解的小摩擦，但经过有关部门3次调解，双方仍然未能达成和解。该女子声称准备走诉讼流程。事件发酵之后，其账号粉丝从10000涨到了32000，但平台已对其采取了禁止关注措施。把一个4岁孩子的无心之举贴上性骚扰的标签，借题制造对立，收割流量，这样的维权也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边界。第三件事儿，就是近期多地区区域性的这个洪涝灾害啊，引发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呢纷纷伸出了援手。而某平台万粉网红安澜在评论区晒出了一张100万元的捐款截图，收获了上千点赞，并且迅速涨粉至3.1万，可是却被曝光，实际上他只捐款了1元。还有网友秋叶白 P 图伪造多笔10万元捐款，相关视频一度收获万人互动。他们假借灾情制造虚假善举，消费大众的善意，把公益当成了流量的生意。这三件事啊，虽然有区别，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流量该如何守住边界，划定底线呢？不少人希望在流量中淘金啊，但是当下流量至上蔓延，逐利冲动作祟，一些人为了淘金已经是误入歧途。当流量追逐突破底线，这反噬往往来的也就很快。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不实内容的姚某某相关账号被禁止关注，公安机关也对此案立案侦查。摸臀事件中，涉事女子的账号被限制关注、限制变现，男童父亲也表示将会反诉。还有谎称捐款100万的网红账号同样被禁言，捐款造假还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费尽心机淘来的粉丝和流量啊，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几位自编自导的网红也在网络空间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困境。流量反噬之下，没有谁是赢家，这让人不得不反思流量的价值到底该如何体现。当然流量本身是没有善恶的，但是流向哪里、止于哪里取决于选择，平台就是决定流量的关键一环。对平台而言，算法可以推送热度，但不能推卸底线，可以释放情绪，但不能怂恿说谎。在一场场流量事件中，平台创作者和观众都没有绝对的旁观者，不盲从、不越界、不把流量当作唯一的标准，这是每个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修课。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